韩灿花光了，衣服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苏秦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时念书读累了，眼皮粘到一块儿，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刺了一下，刺的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起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一往岸上扑，那根绳子就把他的头揪住。这么脑袋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给揪醒了。这就是悬梁刺骨的故事。终于，他苦苦地熬了一年多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记熟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了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到。您不跟邻近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邻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稳定。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办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肃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呢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讨好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贪心不足啊。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诸侯。正在这时，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要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运气。楚魏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令医朝阳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得半死，他就又回到魏国。他媳妇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就不怕没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立舍人将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

要先前见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贾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好呢？越逼得紧，人家越怕，越害怕就越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定了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让他专门管六国联合抗秦的事。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张仪瓦解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游说，要这些国家与秦国联合攻击别国，叫联衡。六国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同盟对付秦国的联衡，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张仪这时已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他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秦惠文王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大王，现在天下虽一分为七，但能够称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与齐国断绝往来，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的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皆为友好。这商于之地原来就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收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便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啊，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他：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的得了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与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与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国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哎，不要管那么多嘛，我们先把这600里土地拿下来再说。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到手啊。大王不妨先派人跟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之后再与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陈轸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尚收了张仪那么多的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

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与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上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得到那600里土地，当然马上与齐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与齐国断交，一面派庞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后，庞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地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人？我是说把秦王赏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这我自己的封地。庞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地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600里地，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地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承传下来的，怎么可能送人呢？庞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庞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地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土地。陈轸连忙劝阻道，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打秦国不一定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的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此后张仪又先后到齐、赵、燕等国，说服这些诸侯连横亲秦。

0: 以上就是本次主播侃侃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

0: 200米。
1: 快乐庄园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有人吗？
1: 谁呀？
0: 我。
1: 哎呀，阳光来了，快进来进来。
0: 嫂子，你在家呢？
1: 在家呢。
0: 太好了，我哥呢？
1: 老赵啊。
2: 到。
1: 阳光来了。
0: 哎呀，兄弟来了，
3: 哥。
0: 啊。那个，
1: 我回去洗衣服，你俩先唠着。
2: 不用你洗，你去睡觉，一会儿我洗。
1: 唠着啊。
0: 那鞋我自个穿，你躺一会儿啊。
1: 哎。
3: 哥
0: 啊，
3: 你对我嫂子太好了。
2: 这不行，我因为啥我比她大，我怕是瞧不起我。你啥事儿，兄弟？
3: 哥啊，
2: 非常忙。
3: 那个，我有点事儿，我得求你了。这个忙啊，只有你能帮我，而且你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我得跟你借点东西。
2: 兄弟，那我也有个事儿求你，只要你不跟我借钱，咋都行。
3: 哥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不借钱。
2: 那不借钱，你就是大胆的说，没事，啥哥绝对能帮你，就必须帮你啊。
3: 那我说了，
2: 说吧，
3: 你把嫂子借我一天。

0: 间有啥用啊？
1: 服务员呀，听我慢慢说。
2: 嗯，
1: 我家老太太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我过年回家的时候能把儿媳妇领回去，让她看一眼。我一直就瞒着她，我说妈，你放心吧，儿媳妇我已经给你找着了，过年指定给你领回去。刚才老太太听说我回去，在家饭菜都做好了，就等着领媳妇回去呢。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回去，老太太一股火，这年咋过？哥，我这么说你明白没？
0: 明白，这事儿吧，倒是好事。哎，兄弟，要不行你上别人那借一下子试试。
1: 哥呀，咱们工地干活这几个人你也不是不知道，有几个有媳妇的。
0: 那谁，老高有媳妇，老高好说话，他媳妇天天在家打麻将呢。
1: 老高媳妇后天过60大寿。他比我妈那小2岁。你说你
0: 兄弟，他是这么个事儿。说你这要求吧，你说我要跟你嫂子刚处呢，我借你，你还不还都行。这事可以说现在，你说我跟你嫂，俺俩儿子都6岁了，本身我就比他大这么多，完了呢他老嫌我老，完你说完你还这么年轻，你说我借你，你说万一你是
1: 哥呀，你这话说的，咱们哥俩这关系，我啥人品你还不了解我吗？
0: 你人品我知道，你确实在我这有个不祥记录。
1: 不是我在你这有个啥记录啊？
0: 就你说你。就我那打火机你拿走几个了？那咋打火机
1: 那玩意儿顺兜就揣走了，那玩意儿还有啥的？
0: 你老顺手揣走了那行，到时候我找去，你顺手揣兜了，我上哪找去？我
1: 哥呀，你听我慢慢说，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借我嫂子回家演场戏，陪老太太吃顿饭，顶多老太太有要求在那住一宿，陪我妈唠唠嗑，就这么点事儿。你说咱哥俩这关系，你不帮我这忙，你让我找谁去啊？
0: 不是找谁的，你听我说啊，就这事儿，就我同意了，你嫂子都不能同意啊，这事儿啊。
3: 我同意，兄弟，这件事嫂子同意。
0: 你知道啥呀？你同意就。
3: 刚才你俩说的话我已经听得清清楚楚。阳光是一个孝子，他妈的身体你也不是不知道，有今天没明天，就求你这点事儿都不行吗？啊？你有没有点良心呢？去年。

0: 都说了，你这番话太让我感动了，嫂子，
1: 我谢谢你，
0: 哥，我嫂子同意了。
1: 啥想的呀你？
2: 还我咋想的？人家遇到困难了，咱就帮一把，还能怎的啊？
1: 行，我没想到你格局这么大呢。那行，我闲着我想跟你说了，我怕你不同意。那行，走，咱三个一起走吧。
0: 走。
2: 你干啥去啊？
1: 我不不放心吗？
0: 不是哥，你不放心我呀？
1: 我放心你。
2: 那你不放心我呀？
1: 不是你干啥呀？你俩夹在我干啥？我怕你俩眼漏了吗？不是吗？
2: 那你去算干啥的？人阳光说领媳妇儿去见妈，也没说领前夫去见妈呀。
1: 那你看你就说我是前夫啊，到时候哎，那么的，到时候你就说我是你小舅子。
0: 你可拉倒吧，哥，就你这面相，要说是我老丈人，我妈肯定能去。
1: 哎，那么的，我就说我是你俩的介绍人，是他老叔，行不行？
0: 老叔，那
2: 行吗？
0: 那实在要去的话，那就老叔就老叔吧。那老叔，你是在村口等呢，还是在门口等呢？
1: 我可以进屋，我可以直接找他谈话，你说是不是？行不？
2: 进屋倒行、啊，你可别乱说话呀。
1: 我不乱说话，你放心吧，媳妇。
0: 太够意思了，
2: 走吧，老公。
0: 啊，
1: 哎，干啥呢？干啥呢？在这就演上了？我还在呢，你照顾点我的感受，行不行啊？
2: 你在家不演，你到那整漏了，你提前不得演习吗？
1: 那也不能这么，你说我不去能行吗？你说把人来给年轻的。
2: 你现在是老胡，我告诉你啊，别乱说话，听着吗？演习一遍，一二。
0: 老胡，
1: 出发。
3: 今儿个呀，我特别高兴，我儿来电话了，一会儿啊就把媳妇给我领回来了。你说这么多年呐，我今儿个盼，明儿个盼，就盼儿子能把媳妇领回来，是不是？成家立业，我临走之前呐，也能抱上孙子了。你说咋回来了？一会儿来电话了，往回走呢。
4: 脚下我都整好了。
2: 你坐着干啥呀？
3: 哎呀，脏了脏了。
1: 干啥呀你呀？
2: 你这都到了，你别怪我了。
1: 我知道到了，我是。
0: 哥
1: 啊，
0: 那个这回到家了，咱这事可千万别整漏了，别让我妈看出来，行不？
1: 你放心吧，我借你有用。
0: 嫂子，这事就麻烦你了啊。
2: 还叫啥嫂子？叫名就行。
0: 那我就管你叫丹丹了。
2: 行行。
0: 啊，丹丹。
2: 哎。
0: 老叔。
5: 啊。
0: 哎。
5: 妈呀！妈！
3: 妈呀！回来了。收拾收拾，别让儿媳妇看不起。
5: 妈，我回来了。
3: 儿子，
5: 妈，
3: 儿子，妈，儿子回来了。
5: 妈，
0: 妈，你挺好的吧？
3: 挺好的，挺好的。
0: 那个妈，你看我把谁给你领回来了？
2: 阿姨好，
3: 好，好。
0: 妈呀，这个呢是我女朋友，叫丹丹。
1: 那个，我是他老叔。
0: 啊，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妈。他呢是丹丹的老叔，也是我们俩的介绍人。我跟老叔呢，我俩都在工地干木匠活，那木匠活干的可好了。
1: 那个是那个大姨啊，姐，哎，大姨姐，那个大姨，大姐啊，他是这么回事，他俩呢，我要不同意，你信不信他俩都走不到你家，你信不信？
3: 那是那是，大老叔啊，你是大媒人还是大恩人？快请进，
0: 进屋，
1: 进屋，进屋。
3: 儿子，拿这些东西
0: 好
3: 了，行吗？
0: 这都单子买的，
3: 你给他待着，冷不冷啊？
0: 还行，妈你不挺好。
2: 阿姨，你坐，
3: 快点坐，
0: 啊，
3: 你坐
0: 去。喂，我是气呀，这。对
3: 呀，阳光，你咋把老叔撂那儿
0: 了？老叔，你咋不进屋呢？你
3: 不进屋，你坐呗。看老叔啊，
0: 挺好的，大姐是吧？真的，今天。我给你坐上了，没事儿。
3: 哎呀妈呀！

0: 长得白胖白胖的，你冻得实实的，一模一样的。
1: 啥呀，一模一样？
0: 妈昨晚做梦了，梦着你把媳妇领回来了。哎，孩子，站起来。啊，你说呀，梦着那，你领那媳妇儿，哎呀妈，也是溜圆的脸呐，白胖白胖，蹲得实实的，那就跟他一模一样的。你说这梦咋成真了，你儿子？
1: 妈，你那就是太着急了，做梦哪有真的？
0: 你这梦揍的，就做梦啊。当时没梦着你老叔。
2: 啊，那个，那你是醒了，
0: 那是。
2: 要么的去气。
0: 孩子，你跟儿子处多长时间了？
3: 杨哥，咱俩处多长时间了？
1: 老叔，你啥时候给我俩介绍的？
2: 今早上定的吗？是，不是？他是大姐，他是什么时候处的？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
0: 那个呀，你说你这孩子，清明时候的事你咋不早跟妈说，让妈高兴高兴？
1: 妈。那时候我俩刚处上，也没寻思能成。现在给你领回来也不晚呢，对不？
0: 你们俩是不是？你俩是不是一见钟情？
1: 那个，我俩，老叔，我
2: 俩啥？他俩说是，不是？他俩意思啥呢？就是来定前是待一会儿就行，是这么回事。不是，他俩见面就挺好啊，他俩处的相当棒啊，是不是？
0: 处的咋样啊？
3: 处的咋样啊？
1: 我俩处的，老叔，我俩处咋样啊？
0: 哎呀，近边儿的。
2: 处咋样？你们自个定呗。处咋的？问我干啥呀？
1: 妈，我俩处的挺好。
3: 是
0: 挺好的，那妈咋瞅你俩不近乎呢？
1: 你看妈，你这话说的，你想儿媳妇儿，我把儿媳妇给你领回来了，你也看着了，还有啥不放心的？还有啥不近乎的？那咋的？非得我俩当你面亲一下才近乎啊？
0: 对，就当妈亲一下，亲一下。
1: 老叔，
2: 你俩瞎递啥话啊？
1: 那现在我妈有要求，让亲一下咋整？
2: 你亲，你问我干啥？你问他们呗。
0: 对，行，对，别吵了。
2: 你们这都什么关系？你亲亲
0: 他老叔啊！啊，你瞧这男的，还是俩孩子要进去进去，你咋还有点不同意呢？
2: 不是，大姐，他俩还年轻，我就意思不想让他俩要孩子那么早。
0: 你拉倒吧，还年轻啥了？他老叔啊，我儿子过年都33了。
2: 33，人姜子牙82才要的孩子呀！
0: 你说他老叔，你咋这么有意思呢？你不急呀、啊？你不急，我可急。你说他爹走的早，是我苦不苦也把他拉扯大的，我早就盼着他成家立业抱孙子呢。这回他老叔啊，你可真是大恩人呐，给我娶回了这么好的儿媳妇。
2: 那个那啥，大姐你高兴吗？今天
0: 高兴，
2: 开心不？
0: 可开心了。
2: 开心那行，那我们回去吧。
0: 哎，他老叔啊，嗯，你不能走啊。
2: 不是，倒是晃一下行吗？
1: 老叔，
0: 还没吃饭呢。
1: 对，老叔，咱咋定的？不说吃完饭走吗？还没吃饭呢。
3: 阿姨，我老叔有事儿，不行你就先走吧。老叔
0: 不能让老叔走。对，坐下他老叔吃点饭去。
2: 咋跟老叔说话呢？
1: 就是你俩
2: 咋跟老叔说话呢？
1: 老叔，你
2: 跟老叔说话你就说点意思。
1: 老叔你别生气啊。
2: 呀
1: 老叔你慢点。
3: 阿姨，我跟阳光处对象你同不同意呀？
0: 同意。
3: 你高不高兴啊？
0: 可高兴了。
1: 丹丹，你看我妈今天这么高兴还这么同意，你还叫啥阿姨呀？你就改口吧。
3: 妈，哎，
0: 救妈妈，救妈妈，儿媳妇，救妈妈。小猫，你拿钱呢？来，丹丹，1000块改口费。
3: 妈， 我不能要你钱。
0: 哎呀，这是规矩。
3: 妈，不是规矩的事儿，我不能拿你的钱。
2: 哎，那啥，给就拿了呗，就当路费了呗。那你这么梗？
0: 当啥？什么政
1: 策？我老头说就当改口费了。
2: 对，你这样，大姐，你这样，你这么事啊？前一阵我他为什么光那个？他为什么管我叫老叔呢？
3: 嗯，
2: 咋回事呢？这是我俩的，搁他这论呢，他得管我叫老叔；我俩要搁工地论呢，他得管我叫老哥。
0: 哎呀，
2: 我俩关系可以说是处的，可以说男朋友啊。
0: 丹呢，咱们这回过门，啥也不干，就在家陪妈，听着没？
3: 干啥呀？
0: 来，
1: 哟，
0: 这镯子拿着。
3: 妈，我不能要。
1: 妈。这镯子是我奶奶传给你的，你哪能烂呢？
0: 是啊，传给我的，我得传给儿媳妇啊。来，戴上。
1: 不是，妈，你再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俩再交流交流，再处处，是不是啊？我俩万一处一段脾气不合，我还得换人呢啊。你看
0: 呢？咋说话呢？说啥呢？站起来！你还要处处，你还要换人？我告诉你，阳光，你把七仙女领回来，妈也不同意。这个儿媳妇是我梦着的，就这么定了。来，戴上，拿着。
3: 妈，这真不行。
0: 行，我跟你说，这事听我的，咱们后天就是好日子。他老叔啊，你把你的七大姑八大姨找来，我把村长找来，搁中间当个见证人，他俩就算结婚了。丹丹，行不行？
3: 妈，不行，后天我得接孩子呢，我哪有功夫结婚呢？
2: 不是，还演啥呀？别演了，再演就出事了。那个大姨啊，你听我说，这也是我媳妇儿。不，你再演就不孝顺了，再演你就把你妈坑了，这都要结婚了，你实话实说行不行啊？你阳光，跪，
0: 阳光，说，
3: 怎么回事？
1: 妈，你别生气啊，他俩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哥，这是我嫂子。是我求他们来给我演一场戏。妈，我知道您老最大的心愿就是没见着我娶媳妇儿。儿子不是不找，可是我得找一个能好好孝敬您，能好好伺候您，能对你好的人呢。妈，
4: 妈不怪你，妈就寻思啊，等妈走的那天，你身边能有一个替妈照顾你的人，妈就能闭上眼睛了。
1: 妈，
2: 等我啊，让我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让我跪一会儿。妈，这事啊，你别怪阳光，可以说啊。百善孝为先，我在我兄弟身上我体验到了，我这辈子我能交这么好的朋友，这么孝顺的朋友，我这辈子我不白活。媳妇，你敢不敢把你妹妹嫁给他？敢不敢？
3: 行。
2: 你妹妹比你小几岁？
3: 小三岁。
2: 阳光，你是不是认识我小姨子？认识不？
1: 我认识，我对她感觉挺好的，我就是不好意思说。
3: 我妹妹还挺喜欢你的呢。
0: 你说喜欢你，你都不知道，你都不去说，你这孩子啥时候能领回媳妇儿？
2: 妈，这回你放心不？
0: 放心
2: 啊，
0: 可放心了。你说我儿子搁外边闯荡这么多年，能认识你这么个大哥，媳妇儿都能借着他，我还有啥不放心的？我放心，放心了。
1: 妈，
0: 快起来吧，起来吃饭来。
1: 不哭了，咱吃饭啊。
0: 不哭了，
1: 老叔，你快起来吧。
2: 还谢啥老叔？都演完了，还谢老叔呢。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 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然的倒下，我不怕长出皱纹，长出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前文书咱说了，陈塘关李靖李总兵爱民如子，冬天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啊，所以他这个陈塘地面上数十万生灵都拿李靖当菩萨呀。李靖从来不欺负人，说话总是和颜悦色，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富起来。你看这样的父母官难能可贵，在那个时候贪官占绝大多数，出了这么一个好清官，积德行善呢，德性之交积了德了，所以太乙真人发现了。另外这个李靖呢有俩儿子，俩儿子一个叫金吒，一个叫木吒，这俩孩子现在都挺大了，都拜真人为师，出家得道去了。那么说这个李靖本人他怎么这么善良啊？李靖年轻的时候也学过道，拜杜恶真人为师，哎，想要出家，也不想娶妻生子，也不想升官发财，就看上出家当老道最好。可是杜恶真人算计了算计，一看不行，说李靖啊，你要打消这种思想，我发现你啊与洪府有缘，与清府无缘呐，你不适合出家，享受人间富贵去吧。但是你来呢，不让你白来，也让你学点。李靖还学过三年道，什么土遁呢，简单的道术他也会点，不过不精。告诉他你下山去吧，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故此当了官了，娶妻生了子，哎，日子过得蛮不错。正因为他是道家出身，怀揣善良之心，对老百姓非常好。单说

最近发生点不愉快的事儿。夫人严氏怀揣陆贾，杜甫成行，要生第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迟迟不能降生，不能降生啊！已经怀出来3年零6个月，还没生。人家都是10月怀胎，一朝分娩，他这好3年6个月还不生，肚子个可不小。

0: 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呀，家门不幸啊！就是最近这两天的事儿。但是说这天晚上，

背背宝剑，手拿拂尘，推门就进来。夫人呢，就坐起来了。哎呀，这一道士好来无礼呀、啊！谁经允许你就闯进内宅呀、啊？这是内宅女人住的地方，你是出家人，难道你不明白吗？好来的可恼！老道一句话也没说，脸上笑呵呵的，在袖囊之中掏出一物，光滑夺目啊！夫人也没看清是什么，夫人接灵珠子，啪，砰，正打肚皮上疼，没觉出疼来。夫人又打梦中惊醒了，哎呦！丫鬟婆子过来，夫人，夫人，您怎么了？哎呦，方才我做了个怪梦啊！哟，我怎么觉着肚腹疼痛啊？快请老爷！李靖从外边进来，夫人怎么了？刚才我做了个怪梦，是这么回事。哎呀，你犯愁这孩子生不下来，胡思乱想啊！哎，这算不了什么。你觉着现在怎样？我觉着肚腹阵阵隐痛，背不住该生了。做好准备，接生婆什么都找来了，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李靖就无心处理军国大事啊，为这事着急，就在前面书房转来转去，等候消息。半夜子时的时候，丫鬟跑来了：“齐老爷，可了不得！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夫人生了，哦，谢天谢地！生是男的，是女的？也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他李靖一听这别扭，不是男的，不是女的，是什么玩意？这话怎么说？您快去看看，我也说不清楚，您快去吧。李靖心说：3年6个月呀，生下的果然是妖怪，不用问了。仗宝剑怒冲冲赶奔内宅，推个门往屋里一看，夫人在床上坐着呢，围着被窝，脑袋上包着手巾。夫人面似金纸，呆若木鸡。再看丫鬟婆子，全都跑了，屋里空无一人。提鼻子一闻，怎么这屋这么香啊？还不是点香那个香味儿，也不是化妆品的香味儿，满屋一香啊！闻着这个味儿，这心里舒服透了，走五官通七窍。再一看屋里是红光笼罩，往床角一看啊，地下有那么大个肉球，粉奶奶的肉球，这肉球还直撞个呀，这是何物？老爷，这就是我生下来的肉球。哎呦，必是妖怪无疑呀！看宝剑，看宝剑，看宝剑，左一剑，右一剑，剑剑也没砍着。这球跑得还挺快，有时候还蹦蹦蹦，还蹦几下。李靖仗着自己有能耐，鼻来鼻去，鼻去鼻来，把这肉球鼻到墙犄角呢，蹦不了了，举起来就一宝剑，砰然有声，咔嚓一声，肉球分为两半。哎呀，一股香味冲出来，再往里一看，嘣儿，蹦出一个小胖小子。哎呦，这可爱劲就别提了，长得肉肉乎乎的，弯弯的眉毛，大眼睛，小骨鼻梁，小菱角嘴儿。哎呦，怎么丑怎么可爱。本来李靖啊，怒气满怀，想一剑杀死，等这么一看啊，明明是个可爱的孩子。

0: 不忍的下手了，这还不说，这小孩蹦出来之后，噔噔噔噔噔，跑到李靖近前，把李靖大腿给抱住了，还能说话，爹爹，爹爹，哎呦，哎呀，嘡啷啷啷啷，李靖把宝剑扔了。 下腰把孩子抱起来，我的儿哎，可够沉的。又小宝贝儿，这路亲呐，给他送到床上，小孩搂着他娘的脖子，娘娘，亲他娘，把夫人乐的俩手都扇不到一块儿了，掀开被子把孩子放在里边，喜爱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全家人惊喜非常。那您听这要说有这事儿吗？神话小说，要不怎么叫神话小说？虽然是神话，有些事儿是有根据的，不是捕风捉影、瞎整，也不是那个。有没有生源球的？有，动手术之后打开了，里头是小孩儿。 但是像这小孩出来叫爹爹叫娘，这恐怕不多见，这就是神话了。哎呀，单说燕夫人呐，乐坏了，消息传出，何府上下全都高兴，给老爷道喜，给夫人道喜。李靖也高兴了，吩咐有重赏，有重赏，从明天开始改善生活啊。 不吃粗粮，吃细粮，多割肉。哎呀，大伙儿都高兴，又得了赏钱了，悬灯结彩。李靖好几天也没出操，告诉士兵：“你们自己先练吧，啊，我家里头有点事儿，就在内宅忙活这个事儿。”好事没过三天，没过三天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小孩就哭开了，放开嗓子哭，啊！这声音有多大呀？声震屋宇啊！震的这个房子哭哭哭哭哭，震的地都打颤，跟打雷响似。李靖就捂着自个儿的耳朵，这孩子咋办了？怎么这么哭啊？是吃奶有毛病了，还是怎么的？怎么也不好。 就是哭，12个时辰，就是24小时，不住点儿的哭。那一天两天好熬啊，眼看就一个月呀，把李靖哭的是懵登转向，嘿嘿。我认为是喜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妖孽呀。
1: 恨不能把他掐死！你这个丧门星啊，你哭什么？你嚎什么呢？哎，家门不幸啊，请郎中，特别是儿科的郎中，请的不少。妙手的神医来了也没咒念，看不出什么病来，检查哪儿都挺好，他就是哭，啊，干嚎也没有眼泪。 挺好个小胖小子，哭成这个样，一家人呐、啊，简直是愁眉不展。到了满月这天，李靖在外书房坐着，愁坏了，眼窝深陷。哎，家门不幸，掐死扔沟里算了。嗯，报老爷。 门前有位道士求见，他说嘛，能给少爷治这苦病，哦，是吗？请，到处求医啊，花多少钱都行。时间不大，老道进来了，嘿，你看这老道，上中等的身材，头梳日月双杂髻，散发披肩，面似晚霞。 宽领大袖，穿着红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手拿拂尘，背背宝剑， 斜挎锦囊，飘飘然就是神仙呢，是徐步而来啊。李靖当初也学过道，对出家人格外的尊重，起身相迎。仙长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彼此彼此吧。仙长请坐。
0: 坐了。
1: 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
0: 啊？贫道自幼出家，在乾元山金光洞，我乃太乙真人是也。
1: 哎呀，久闻大名，闹了半天是仙师恕弟子眼拙，我给您磕头了。
0: 免了免了免了。李靖啊，我听说你喜得贵子。
1: 哎呀，仙长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家门不幸出此孽障，啼哭不止。您听听，这声多大，听见了吧？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这么哭？莫非是一凶兆不成？
0: 是吗？
1: 大贵之人必有特殊，你能不能传唤人把小少爷抱出来，贫道看一看，看看我能不能医此病。
0: 多谢县长，去把小少爷抱来。
1: 小少爷攥着小拳头哭，烂倔子。两个人抱在前厅，李靖用手一指，你看这孩子长得不错，怎么这么哭？他究竟犯了什么病了？
0: 不必着急，贫道观看。
1: 把拂尘一甩，插到大领的后头，袖子往上拽了拽，来到近前，来来，把孩子给我，给我。哎呦，哈哈哈哈，好好好，妙妙妙，娃儿不必啼哭，你看谁来了？说着话把巴掌举起来了，照着小胖小子这泥丸弓，啪啪啪，三巴掌。李靖在旁边一看，心说别介，就是哭他也是我的孩子，你怎么这么打呀？那么点孩子你下这么重的手，不给打坏了？哎，邪门不？三掌击过去之后，小孩不哭了，哭声戛然而止，不但不哭了，乐了，小脸乐得跟一朵花一样，过来就抓太乙真人的胡子，又抓胡子又扯耳朵。李靖啊，你看怎样？哎呀，多谢仙长，不知道为何啼哭，此乃天机，不可泄露。总之三公子好了就是好了。请问此娃起名没有？
0: 尚没起名，
1: 本想给他取个名字，让他哭的我都懵了，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那么请问你还有两位公子叫什么啊？长子金吒，次子木吒。
0: 哦，
1: 贫道给起个名吧，就叫哪吒如何呀？
0: 哎呦，
1: 多谢真人赐名。
0: 嗯，不过还有个条件，
1: 我太喜欢这孩子了，这孩子根基很深很深的，我不能白起名啊，我打算收他为徒，不知李靖你意下如何？
0: 我求之不得呀，仙长不嫌弃 我太高兴了。
1: 就见这小哪吒乐的挥动着小拳头，晃着小脑袋，满嘴的小白牙，你别看哭哭了一个月，把牙都哭出来了，特好看。县令一子也非常高兴，
0: 好好好，抱进内宅吧，肯定不哭了。
1: 你要走了他再哭怎么办？
0: 没事儿，

0: 我给留下两宗部件，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条红绸子，红绸子长了下就3尺多，宽了下1尺半，又拿出一只金镯子来，你放心，给小孩的小胳膊套上了，小金镯子，小白肉胖乎乎套上金镯子特好看，绸子给他围在腰里了，告诉李靖。两宗物件不准离身，离身他还得哭啼，带在身上他就永远也不哭。多谢仙长，抱走了。那是普通的镯子，那是玉皇大帝镇殿之宝，那镯子叫乾坤圈呢、乾坤圈，法力无边。那块绸子您别小瞧了。那不是普通的尿布，那叫7尺混天绫，撕下一半给他，玉皇大帝还留一半，这是宝贝啊，围到腰里头，这是护身的东西，两件东西赐予哪吒，当然都没跟李靖解释，李靖也不变身了，设宴款待，太乙真人站起来，别了，别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有为难之事，不用找我，我自个儿就可以来了。再会了，一阵金光，踪迹不见。李靖跪倒，对空中参拜。哎呀，我李靖积德行善了，才有这样的好结局呀、啊！赶紧转身奔内宅，夫人听说孩子起了名叫哪吒，而且还不哭了，更喜欢的不得了，全家人围着是团团转呢、那俩儿子学道去，都大了不在家，这是老儿子了，能不喜欢吗？老来得子，咱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玩意儿可太快了，有人说了那么几句话，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为人言能不老啊，你咱们都有这感觉，怎么这么快？吃了一星期，吃了一周，一瞅又到月底了，一晃一年，暑去寒来啊，时光流逝是斗转星移，一转眼7个年头，7年呢、哪吒成人了，7岁呢，但他7岁比旁人的个儿可大得多，长得白胖白胖。那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那皮色粉赖赖的，都透明的都。当父母的能不喜欢吗？特喜欢。李靖在这7年之中可没闲着，闲着有点苍老了，天天练兵往前线送啊。现在3山关、游魂关战斗激烈，伤亡甚大，朝廷降旨。不是要粮就是要钱，李靖每天呢成了后勤部长了，就忙活这些事儿，还得把本地守护好了，好不容易盼着7年过去了，孩子成人了，那一过来参拜爹爹，当爹爹能不高兴吗？谁不喜欢这样儿子，伶牙俐齿，能言善讲，动不动把小脸蛋一鼓，小嘴一撅，李靖一见是心花怒发。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

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

0: 1754355968，175435596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咱们前文书说了，三公子哪吒7岁了，但他7岁比旁人的个儿可大得多，长得白胖白胖的，那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那皮色粉奶奶的，都透明的都。当父母的能不喜欢吗？特喜欢。李靖在这7年之中可没闲着，闲着有点苍老了，天天练兵往前线送啊。现在三山关、游魂关战斗激烈，伤亡甚大，朝廷降旨不是要粮就是要钱。李靖每天呢成了后勤部长了，就忙活这些事儿，还得把本地守护好了。好不容易盼着7年过去了，孩子成人了，那一过来参拜爹爹，当爹爹能不高兴吗？谁不喜欢这样儿子，伶牙俐齿，能言善讲，动不动把小脸蛋一鼓，小嘴一撅，哎，还能挺辩理。李靖更是高兴了。最近情况紧张，李靖哪天都是早出晚归，有时候半夜回来操练人马，恐怕敌兵进犯，要严加防守。这小哪吒待的有点烦闷了，来找他娘来了。娘，我爹哪儿也不叫我去，把我关在家里的，不是读书就是写字，我太烦闷了，我打算出去玩去。哟，不行啊，不行啊，外头不太平啊，你爹已经说了，对谁都不加防范，唯独对你，因为他喜欢你啊。一旦有点闪失，叫娘如何交代？家里他要什么有什么，别去了。哦，不不，家里再好跟外头不一样，您再把我圈到家里我都傻了，我就出去玩玩，我就回来。娘啊，娘您答应吧，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有道是母亲都是慈的，慈母啊，一看儿子这一磨心软了。好吧，你要早早的回来，此事不能让你爹知道。谢谢娘，谢谢。小哪吒非常高兴，夫人不放心呢，能让他一个人出去吗？派了一个管事的家人，叫李善，告诉李善带点3碎银子啊，好好保护三公子，早点回来。哎，您放心吧。李善陪着哪吒上街了。哪吒很少出门，离开帅府一到街上，三街六市做买做卖的，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高兴，嘿，瞅什么都新鲜。逛来逛去，6月的天气是逛得满头大汗。他跟李善说，我说李善啊，城太小了，转的不过瘾，咱出城溜达溜达。
4: 别，
3: 出城上，出城就转一圈就回来呗。你看，
4: 那去了咱们可到外头看看就回来，
3: 去去就回呀、啊！我娘都同意了，你拦着什么劲儿？那好吧，溜达来溜达去，出了陈塘关了，出东门，越走越远。少爷回去吧，哎，你看那边风景多。

咱再溜达溜达。这哪吒很少出门，到郊外一看，大自然的景致是风景如画呀。城里头房子挨着房子，人挤着人，那什么样？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觉着凉风习习，哎呀，怎么那么高兴啊？是心旷神怡呀、啊！越走越高兴，脚步一轻，可就往东走。李善就在后头跟着，少爷，少爷，行了，城都看不着了，该回去了。哎，早呢早呢，可日子多高，走。一直溜达到水边，没法走了，汪洋大水呀、啊。书中代言这个地方叫什么？叫九湾河，是大海的海岔子，要顺水坐船要往里走。就通到东海，这地方哪儿呢？就是天津塘沽附近。陈塘关据说就是现在的天津，所以呢，哎，溜达到这儿来了。哎呀，一看一望无际，水浪滔天。要怎么一热了都爱到水边去？他觉着心里头好受啊。哎呦！再一看这水浅的地方能看着底，这小鱼儿出溜出直跑。哎，李善呐，这样好，来来坐上，凉快凉快。

0: 这儿洗多美。
1: 您可留神呐，这是海叉子。
0: 哎，没事儿，你别大惊小怪。我脱了衣服，来，
1: 拿着，拿着。
0: 哎哎，你洗洗就上了，别往里走，里头可深。没事儿。一开始他下了水啊，到磕膝盖这儿，越往里走越深，越往里走越深，这水就到这儿了。这水一冲，他浪晃，也不敢往深地方去了。就在这儿吧，腰里围着个铃子，他说铃子解下来了，拿它就当毛巾了，在水里摆来摆去，真有意思。他这一晃可坏了，咱说了，这不是普通的尿布，那是宝贝，那是凌霄宝殿镇殿之宝啊，法力无边，那还了得吗？在水里这一晃动不要紧，整个的东海这水呀，涨起了有3尺多高，紧跟着哇又一涨有9尺多高，哇哇哇哇哇！耶，那是李善在旁边一看，都尿裤子里了。哎呦我的妈！我的少爷拉倒吧，你那干嘛呢？小男孩这都顽皮，一下传到水晶宫。你看上头有33层天，有凌霄宝殿，18层地狱，也有神仙主宰，大海里也有负责人，有龙宫宝殿，东海的龙王叫挠光。奉玉帝赐旨，四海龙王之主啊，他为首的，就觉得凌霄宝殿这个殿怎么这么壮个儿？水晶宫晃悠晃悠晃悠，眼看都要塌架了。挠光受不了了，哎，这怎么回事？赶紧命人出去打探。巡海的夜叉叫李艮，李艮呐。让李艮看怎么回事，速报我知。李艮听说，赶紧转身出去，分水踏水，乘风破浪，一溜水线，水往两边走，脚下一条路，顺着路他上来了。等来到出事地点，把身子露出来，一往前一看，一个小胖小子，哎，长得好看劲儿，鼓鼻子鼓眼的。拿一块红绫子在那是晃的，哦，大概他的毛病。像那李根你他明白，你就回去禀报龙王就得了呗。他也是个多事的东西，多事啊。他一分水到了近前，呀，呆，嗷这一嗓子，把哪吒吓了一跳。哪吒一瞅，这什么玩意儿？哎呦！长得太难看了，身高不过4尺，长得这张脸，这什么脸呢？眼睛往外鼓鼓着，大嘴叉到耳根，面赛青蟹干，满头红发，光着膀子，系着皮裙子，光着脚丫子，手里擎着3股钢叉。哪吒乐了，我说这玩意儿也能口吐人言呢，有意思。都说水里有水怪，今天我算亲眼目睹了。问你是什么呢？你抄着什么呢？娃娃，你拿的是甚等东西？因何在9湾河胡作非为呀？我奉龙王所差前来抓你，还不停止动作？啊，说我这玩意儿，我的。我乐意晃我就晃，管你屁事啊！龙王叫你抓我，龙王算多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在乎他。哎呦，畜生，你好大的胆子，西游走拿命来站，砰就一插，这不也不对吗？

小哪吒一看，赶紧飞身从水里跳到岸上来了，跳到岸上了，他这一叉走空了，李根也好战，从水里嘣一蹦也上岸了，第二叉又刺来了，哪吒往旁边一闪，没刺着，第三叉、第四叉、第五叉，连叉了十几下，哪吒左躲右闪没扎着，哪吒有点急了，哎，丑鬼！我可告诉你啊，我从来没想打仗，这可是你先伸的手。我洗洗澡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就这点事儿就犯了法了？哎，至于的你拿叉挑我吗？扎上我命就不保了。你再要扎我，休怪我翻脸无情。小娃娃，你无情的很呢，招他！又一场。哪吒真急了，一伸手，把手腕子上套那金镯子乾坤圈拿下来，拿下之后小镯子不大，往空中一丢，啊，起势，一溜金光是直奔李根。李根算个什么呢？他顶多是个鲤鱼成精，鲤鱼变的，哪知道这是什么宝贝？抬头一看，金光刺眼，躲闪不及，正拍脑袋上，咔，打了个脑浆迸裂，死在河边。哪吒一念咒，乾坤圈回来，套上了，死了，活该，你自己找的。本来我没想跟你伸手。你逼人太甚！那李善一看，我的妈！李善吓得就昏倒在地上了，怕惹祸，怕惹祸，惹了祸了。巡海的夜叉李亘一死，虾兵蟹将赶紧跑回送信儿去了。龙王挠光一听，什么？这还了得？巡海夜叉那是玉帝亲笔点的。那不是我加封的，那受了玉帝的皇封了，随便给打死，这还了得吗？待我亲自观看他是什么人。刚要起驾，三儿子过来了，小白龙三太子挠柄过来了，爹，杀鸡焉用牛刀，儿不才，我去看看，把他捉来见爹爹，速去速回。啊，挠光一合计，我三儿子有能耐，小白龙一转，呼风唤雨，那是正神，他去了万无一失。三太子领着虾兵蟹将，一溜金光来到岸上，水往左右一翻，哗，他胯下压起毒龙兽，手中化杆描金戟，抬头一看，呀！李亘的尸身在那躺着呢，变换原形，那么长一条大鲤鱼，那得七窍流血，打的不成样子了。再一看，站着个小胖小子，他推开毒龙兽，肉一声到了岸上了。来，娃娃，你是何人？这李亘是你打死的吗？又来了，哎呀，来这么多，哎，有意思，有意思。这小伙长得挺漂亮啊，问我是谁呀？ 陈塘关总兵李靖的三公子，我叫哪吒师爷，我姓李呀，李哪吒。因何打死正神？他是神呐？别逗了，这不大鲤鱼吗？怎么是神呢？不管怎么说，他拿叉扎我，那就不许我还手啊。他自个儿找死！哎呦，小娃娃，李靖把你培养成这样，如此野蛮，这还了得吗？你还不服罪，等待河水！走，催毒龙兽，分心鞭刺。哪吒左跳右蹦，他也扎不着他呀。哪吒一看，行啊，这小伙儿，我别跟他费劲了。他带着那么多虾兵蟹将，

我双拳难敌四手，干脆把我老师给我的东西再使唤使唤呗！一伸手把乾坤圈又拿起来，嘴中念念有词起，正揍在小白龙后背上，这一下打的从毒龙兽就摔下来。想弄哪吒也不对，打下来就得了呗。他一根布到近前，把乾坤圈捡起来，对着这脑袋，叫你横，叫你横，就这几下，那还不完，口吐鲜血，眼珠子都冒出来，绝气身亡。啊，扑棱一现身，在这沙滩上挺长的一条小白龙。虾兵蟹将全吓跑了。哦，龙变的，哎呀，我听说了，听我爹他那朋友们讲过，说这龙筋呐，能做勒甲套，别的都不结实，这龙筋做勒甲套是最结实，也是上乘之品。我爹把我养这么大了，我还没孝顺过我爹呢。干脆把龙筋我抄袭去得了，给我爹做勒甲套。对，呸呸，你说他狠不狠？把龙筋整个都抽出来，一卷卷吧卷吧，行嘞。还有没有了？没了，没了。天儿也不早了，回家喽。哎，李善，起来。李善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哎，我的妈呀！哎，我的少爷，你可惹大祸了！胡说，我惹什么祸了？我惹祸我担着，跟你毫无干系。回去别说啊，不行跟我爹说，吓死我也不敢说呀。扔下一塌糊涂，回城回府，进帅府了。哪吒一想啊，哦，我得跟我娘打个招呼，把东西放下，先洗吧洗吧，装作挺老实的样子。娘，我回来了。儿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外头可好了，我到外头溜达来溜达去，流连忘返，所以回来晚了。惹祸了吗？嘿，我多老实，我能惹祸吗？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孩子，你爹还没回来呢啊！你要晚回来一步，让你爹撞见，连为娘都得担责任。后面休息去吧。是，我念书去了啊。他走了，时间不大，李靖恢复。李靖洗把脸，累的是人困马乏呀。坐下来跟夫人谈话，就问家里有事吗？没事，老爷，平安无事。外边乱极了，现在400镇诸侯都造反了，这还了得吗？夫人，这我跟你说，成汤的江山恐怕不长久了，这战火不久就打到咱们陈塘关了，是吧？老爷，那可怎么得了？嗨。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此乃天数啊！你我没有力量改变呐、把家看好，平安即是福。他这没事了，外头能完得了吗？巡海夜叉李艮一死，三太子小白龙筋都被抽去了。有人报告东海龙王，挠光一听大。大叫一声，摔倒在地呀、泪流满面，哭的是泪中带血。我儿死的太惨了，一面命人收尸，另外他打听究竟是什么人所为。回龙王，那个娃娃自称是李靖的三儿子，叫哪吒，大言不惭的都说了。哦，李靖之子，李靖啊，咱俩关系还不错呢，数年前结。

0: 成为八兄弟，我为兄，你为弟呀、啊？哎，你学道不成，后来当的总兵啊？我还跟你说过好话呢，你如何恩将仇报，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东海龙王悲痛欲绝呀、啊，非找李靖算账。他变换成人形，从水里头出来了，借土遁一溜风来到帅府。到帅府这天就快黑了，让门上的人通知李靖，故人挠光前来拜访。李靖乏了，准备早早的睡觉，跟夫人说说话，就打算休息了。一听，怎么？我蒙兄来了，数载未见呐，各忙各的事儿，怎么快黑了来访我来？赶紧出去迎接。一见面一看，挠光的脸沉着，眼泡都肿了，哭的。蒙兄一向可好？大驾金身，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哼！李靖啊，别装糊涂，我找你算账来了。蒙兄这话从何说起？里边请，里边请。一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老龙王要当面质问李靖。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听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县全力推动医药健康产业提质扩容提档升级；
3: 安口镇元丰农林产品专业合作社坚持党建引领发展大镇子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2: 柳河镇建设小学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
3: 我县依托得天独厚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坚持以资源为基底，以项目为支撑，以创新为动力，不断演练补练强练，加快构建药医养食油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全县医药健康产业持续提质扩容提档升级。
1: 我县生态优良，林地资源富集，是全省重要的道地中药材主产区和林下山参核心产区。全县人参种植面积5.94万亩，其中林下山参5.54万亩，同时规模化种植芍药、五味子、四五加等优质中药材，品类丰富，品质优良，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优质的原料供给，筑牢了产业发展根基。依托丰富资源禀赋，我县持续培育壮大医药企业集群，集聚发展态势向好。目前全县拥有医药企业12户，规上医药企业9户，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多家，企业创新能力、生产能力持续提升，龙头企业不断发挥带动作用，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多个药品品种纳入国家集采目录，市场竞争力稳步增强。我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深化校企院地合作，搭建科研创新平台，推动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精深加工技术落地转化，依托重点产业园区、标准化生产车间，持续开发人参深加工系列产品，推动产业从原材料输出向高附加值成品制造转变，有效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价值，全面推行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实现人参种植、加工、销售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擦亮中国野山参之乡特色品牌。我县积极推动医药健康产业与现代农业、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依托野山参产业基地、芍药花谷、参香水街等特色资源，大力发展康养体验、生态观光、中医药文化体验等新业态，推动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2: 安口镇烧锅村元丰农林产品专业合作社坚持党建引领，深耕大榛子产业，以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产业规模化发展，成功破解水源地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的矛盾，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共赢，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元丰农林产品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2014年烧锅村党支部书记戴振武带领党员入股并兼任法人，推行党建领办模式，以党支部为核心凝聚发展合力。村集体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占股15%，盘活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农户抱团参与，共享产业红利。同时，合作社强化科技赋能，常态化为种植户提供全流程技术指导，并配套建设加工厂房与自动化包装设备，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其自主研发的果真牛田园综合管理机获4项国家专利，作业效率达人工10倍以上。目前，合作社吸纳社员119户。拥有大榛子标准化种植园区4870亩，辐射带动全镇大榛子种植面积达2.84万亩，成为全省最大的大榛子集中连片种植基地。合作社每年用工超7200人次，人均收入1.5余万元，全镇榛子产业年增收2600余万元。先后获评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大榛子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助力安口镇成功申报省级榛榛特色小镇和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3: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厚植少先队员爱党爱国情怀。近日，柳河镇建设小学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
1: 建设小学举行喜迎建党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国旗下主题讲话。升旗仪式上，全校师生整齐肃立，注视着五星红旗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校长在国旗下做思政讲话，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号召全体同学铭记革命先辈事迹，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以青春之我助力强国复兴，以实际行动向党的华诞献礼。升旗仪式后，各班级同步开展专题思政班会，掀起了校园党史学习热潮。班主任带领同学们通过图文梳理、绘制思维导图、分组交流、故事分享等形式，感悟伟大建党精神，使红色教育直观易懂、入脑入心。
4: 作为祖国的未来，我要把根扎牢，把梦点亮，在课堂上汲取智慧，在操场上强健体魄，做一个有爱心、有责任、眼中有光的中国少年。
1: 此次系列活动创新思政教育形式，以可视化学习深化党史认知，切实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持续筑牢校园思想政治育人阵地。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全体师生共上一节思政课，让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走进课堂。学校将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师生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信仰力量，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2: 近日，金达莱小区内部河道综合治理工程稳步推进。
6: 施工现场繁忙，灌浆车往来作业，施工人员正在对河道底部进行翻新重建，统一浇筑水泥硬化地面，全程把控浇筑厚度与平整度，严把工程质量关。据了解，小区河道长期使用，河床泥土松软，坑洼淤积严重，雨季积水冲刷易致塌方，既影响排水行洪，也滋生蚊虫，破坏小区环境。工程将进行河道清淤、杂物清运、边坡修整、分段浇筑混凝土河床及夯实加固河道基底。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提升河道排涝防汛能力，减少淤泥堆积和水体异味，改善小区环境，为居民打造整洁顺畅、安全宜居的滨水居住空间。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7: 溜背式的造型设计，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包括有无框的车门，这个车其实整体的感觉呢还是比较有层次和运动感的。整体车呢是4米60多，但是轴距呢非常的给力啊，2米80多，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那未来呢，可能这个车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纯电，第二呢小鹏都在做什么呢？增程版本的。嗯，
8: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如果想要观看现场，可以打开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

0: 圈，把自己的问题啊，或者说你想咨询峰哥关于新车型的话，都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这两天其实还有一个车型要跟大家报备一下，这个车型啊其实很火，它是来自于长城系列的。长城董事长魏建军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官宣了，说长城有一款车型叫 H10 还是叫 H10 啊，就是实车将会在6月5号正式的亮相，年内有望正式的上市交付，预估价格是25万到35万。然后这个车型呢，它算是哈弗体系的旗舰型，提供5座和6座两种车规的规格，5座版本长5米138，6座版本长5米299，就是5米3的这样的一个大个头的车型了，大六座，然后轴距都是统一的，一共是3米，车宽超2米，那就是告诉大家，它整体车呢是非常大的，它的体量感是要碾压同级的。然后大家就说，那跟哈弗 H9 相比的话，定位怎么样呢？那当然了，H10它的定位明显会更高一点，尺寸和配置呢也会全面能源节能这样的一个跨界空白。其实我们一直都可以理解，长城嘛一直都是把 SUV 做到了骨子里，做到了极致。那么长城出了一款大六座，我相信啊，也就是它是归纳于哈弗系列体系的，也会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昨天当时我看到这个车型的时候，我还想跟峰哥分享呢。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车型都有大五座、大六座，但他们的车身尺寸可能都一样。有一些车型呢，可能直接就干到了5米2，然后又是五座又是六座。但长城不一样，你看它五座的体系是拿下了5米138，然后呢，它六座版本是干到了5米3，就是告诉大家它这个六座版本是真六座，是吗？
1: 其实我觉得五座和六座使用的场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从

0: 在节目上分析过，就是根据不同的用途，家庭怎么选择武装。有很多都六个座都有通风的这个充电条件呢，包括有些二排的都有小桌板，你看他享受的是什么独立的空间，这个就比较适合家庭人口比较多，或者什么呢，有二孩或者把这个车当成一个接娃工具，你会发现呢，娃在后面第二排坐的这种享受呢非常的好，空间非常大，舒适度非常的高，这就是其实满足于现在目前很多家庭使用的一个六座版本的车，五座版本的车。需要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比如说你经常有自驾呀、长途啊，或者是有旅游啊这种的，那我觉得五座很好，就是因为它五座版本的，它可以把第二排座椅呢完全的放倒，这样的话呢就拿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备的空间啊，你可以储物，你可以休息，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类型的。就我是这么一个做一个分析的。那其实呢，长城这点很聪明在哪儿呢？就是六座版本，因为它享受的是每一个人独立的这样一个空间，那它车一定是要大的，它车大内部空间又更大了，所以呢，就是给大家能提供的空间感就非常好。但是五座版本的车呢，其实没有必要说做的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体的轴距放倒情况下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空间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长城非常聪明的
1: 一个
0: 点
1: 点。
0: 啊。但是呢，我也给各位一个提醒，如果大家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作为一个接娃或者是多用多场景多人去用的话，就买六座版本的。但如果说你要做成一个什么呢？自驾的床车，你就买个五座版本的啊就可以了。
1: 好嘞，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有新车型想跟我们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关注一下。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筹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元加95号。

0: 说从定位上来看呢 ，CS55的车型跟谁定位是最更准确呢？
1: 嗯、
0: 应该是跟虎七。
1: 嗯。
0: 虎七它是属于算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比较年轻化的入门级的，价格比较低的一款车型啊。它俩算是属于定位比较准确的紧凑级的车型，包括呢像吉利的这个比如说吉利的
1: 缤越。
0: 吉利的那个博越
1: 啊，博越、嗯、
0: 或者博越 L， 他们才是属于紧凑级的这个级别的，他们算是这个级别的。所以你跟虎八比的话呢，因为它级别不一样，它可能比如说你看空间的体验感啊，包括整体的装备上，包括发动机的排量上，它都会有一些区别。所以就是这两款比的话呢，这么说吧，55呢不占太多优势，但是呢也分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较年轻化的一些人群，20多岁刚上班大学毕业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你买像博越或者是55或者是虎七这种车型就非常好。因为什么呢？这种车不臃肿，然后它比较年轻化一些，然后比较精致一点，车呢也相对来说紧凑一点，开起来驾驶感受也好一些，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我还是那句话，每台车都有特点，但是呢都在找不同的人群。你是什么样的人群？刚刚大学毕业年轻化的，你就可以买55的这种车，或者买一个博越，或者博越的 L， 这是来自于吉利的产品，或者虎七啊。但如果说什么呢，你作为一个家用，比如你三四十岁了，家里都有娃了啊，有的时候你还承载着可能过年过节，你要是带着老人出去玩，那你就买个虎八。为啥呢？买大不买小，你这个车呢什么场景它都能应用上，你一车多能多钻，你啥都能干了，对不对？你出去就不犯愁了，那你就买一个虎八。这种车型呢，这么说它能使用的场景更多，然后呢使用的这样一个未来的年限会更长。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就虽然说这种燃油车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不说技术，我只是在说你以后未来的使用场景，每一台车有什么特色和它的专属，然后你是什么样一个场景的需求，你去对号入座就可以了，
1: 做了一种规划。来看看这个辉问的，他说：“峰哥，我问一下，昂科威白金版如果现在出手买，还是再等一等7、8月份再出手？”
0: 就是价格上我真的是不敢做分析。现在这个车呢是一天一个价，明白吧？我一直在说一点，就是大家如果买燃油车，你再稍微等一等，等到7月份7月1号以后，你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因为我现在了解到燃油车现在目前有300多万的库存，这个概念是很可怕的。有库存情况下一定要清库，清库一定打价格，因为燃油车没有其他的卖点了。你说燃油车现在还能给你做什么？是在发动机技术上，在变速箱的提升上，在底盘的这样一个感受上，还有就是在整个配置装备上，他还会给你吗？不会给到了，因为已经到头了。他才能唯独给到你的是什么？是你认识这个车，看着长大的，然后呢，他就拿价格去吸引你。300多万的库存，你可以查一查。所以我觉得7月份以后，你再看看燃油车的市场，像这种车以后必掉。但是掉多少我分析不出来，这个东西就是市场行为，明白吗？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他说峰哥，大唐950的后驱版在长春这边用车，冬天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0: 就是很多人我不知道都所谓做冬天这个情况会怎么样，你想象的怎么样是什么样？
1: 掉电太快吧，
0: 950公里了，950公里，即使说咱打4折情况下，是不是能跑400公里？
1: 嗯，
0: 400公里能不能覆盖你每天的行程？我相信能覆盖了吧。即使再能跑的人跑长途情况下，那你是不是也跑不了那么多呀？
1: 嗯，
0: 那即使你跑的这么多情况下，你现在它最起码它有一个最厉害的就是补能速度快吧。人说了，冬天低温情况下，人家是12分钟就能给你充满了。
1: 嗯，
0: 明白吗？冬天12分钟给你充满了，比一般很多的电车都充的要快。为啥呢？很多冬天我也体验过电车的充电，尤其在外面充电啊，确实不是很友好。为啥？因为它有的时候要给电池做一个预热以后你才能进行充电，甚至这个预热可能有的时候那个冬天在低温情况下你的车10分钟都没充进去电呢，
1: 预热呢，
0: 然后充电速度还特别慢，充完以后掉电还特别快。但是比亚迪这回给你解决的什么呢？给你都已经算到骨子里了，12分钟就告诉你充满它，充不完找它。

0: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说从你的使用场景上，我帮你去做分析，因为你没说的特别详细，你担心的是什么？我想的是你担心的是续航里程是不是打折，一定打折。尤其像这种车，第一个自重太大了，第二里面的功能太多了，各种屏，座椅全是通风加热按摩，
1: 嗯，
0: 所以就是它一定是耗电的，但是你无需有顾虑，为啥？因为我说了，400公里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一天里的覆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即使有问题，跑长途情况下它补能速度也非常快，所以我个人觉得啊，不用焦虑。你别说你900多公里的了，现在开300、400公里纯电的车，冬天也一样要，也没有什么任何焦虑，
1: 也能出来，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他说他担心是后驱的冬天行不行，会不会出现打滑的现象。
0: 你看这边这哥们是帮他分析的，你说了半天人家担心的是后驱，那他都没说他问的是什么问题，我只能做分析呀。我刚才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他问的是什么他都不告诉我呀。你要所以说做这样一档节目，你就是你得面面俱到，里子面子都得有，啥说不到都不行。
1: 他担心后驱是否出现打滑。
0: 你要关担心后驱这个问题，我要告诉你啊，首先现在很多电车如果要是单电机情况下，都是以后驱为主的。那就是这么说，这么多现在目前后驱的电车都在跑，在东北低温情况下，在湿滑路面当中跑，你看哪一个出问题了？而且如果说你再往前推一推，说燃油车时代的话，你要知道奔驰宝马都是后驱的，哪一个出问题了？再往前推一推，以前的微型面包，甚至是很多的面包车，包括很多的轻卡车、货车都是后驱的，哪个车出问题了？所以就是咱别说行或不行，咱们就是用事实说话，用了十几年现在很多后驱车在东北湿滑路面的表现来说话，那这些车都应该没问题。所以我只能告诉你没问题，而且这种没问题更有底气的是告诉你什么，现在的车电子装备已经非常齐全了，因为它都是电子干预的，你想打滑不好意思，电脑不干。
1: 他说有道理，
0: 那所以说这就是可能我们看的多了，我们试的多了，我们经历的多了，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通过实际的经验告诉你的东西啊。你可以做分析，还是那句话，峰哥说这东西呢你可以信可以不信，但是我说的话呢你可以做分析，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完了。
1: 大唐这个车型哈，因为刚上市没多久嘛，然后你看的这个是950公里后驱的，其实这款车型当时我们说了，我们还靠猜呢，说哪一个配置会卖得更好一点，可能它的顶配相对来讲可能订单会更多一点，因为配置也会更加的丰富更全一点，好不好？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参考，自己再看一看。
0: 陈无敌说，电车的热泵坏容不容易坏，电车需不需要换热泵？不一定。你像我之前我跟大家分析过，如果特斯拉，你从特斯拉 Model Y 车型你是买哪一代产品啊，就是特斯拉 Model Y 的车型呢，其实最早的这个2021年的那个热泵它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就每一个企业的热泵还都不一样，
1: 嗯，
0: 可能出现几率呢都会不一样。但热泵所谓热泵的空调它会不会坏呢，或者说它有没有用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它有一点用，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家用空调都是热泵空调，
1: 嗯，
0: 它其实吸收是什么呢，不管你热的冷的，它这个能量都能吸收回来，转换成它的热量，就是它能吸收更多的一些东西。所以呢热泵空调呢它有几个好处啊，在东北低温情况下呢，它比一般不带热泵空调它的续航里程要多10%到20%左右，比如说你500公里的车，你比如说它可能就比别人能多跑10%到20%左右。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在整个热泵空调的效率上它可能会更好一点点，一定是有用的，因为这个呢在家用的空调当中已经有很多应用了，因为它能吸收更多的一些能量，这个能量是热的是凉的都能吸收进来啊。这是工作原理上，具体的专业原理我不跟你说了，我说实话我说完了以后你也会懵，但是我就告诉你了，它吸收的热的冷的它都能吸收，它转换过来了啊，有点用啊。
1: 峰哥想入手一下比亚迪的海豹06，是那款轿车，适合入手吗？它的优缺点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0: 海豹06它有很多版本了，就是它还有 GT 版本，它还有这个旅行版本，你说的这款应该就是完全的轿车，
1: 嗯，
0: 就是这个车昨天我

0: 目当中也有人问啊，就是海豹的车型06的车型就是闭眼入的产品，因为这都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比亚迪海洋网当中拳头产品了，0506就是属于硬通货产品，10多万左右的，我不知道你看的是DMI 还是纯电的，但是呢这么说啊，就是这种车就是基本在东北 DMI 卖的多，这属于就10多万左右产品当中卖的最好的产品了，最稳定的产品，拳头产品。我一直说你买这个企业一定买它的走量产品，这种产品就是啥呢，已经有很多人给你做实验了，没问题，任何问题都没有啊，
1: 所以可以买哦。这个车型海豹零六，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去看了它的 GT 版本啊，真的很酷。我觉得如果年轻孩子的话，或者是可能刚大学毕业啊，准备代步车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GT 版。
0: DMI 的话可以买啊，因为它就是我刚才说了嘛，东北可能对于这个 DMI 特别友好，因为它可油可电嘛。东北人可能对于这个还是有焦虑的，因为每个人使用场景不一样，就是有暖裤的人不是特别的多。你经常停外面，你买一个纯电动车，尤其到东北冬天，确实要告诉你一点，确实不灵啊，不灵啊啊！旅行版的卖的挺好，挺好看的，是不是？
1: 好看。
0: 旅行版的车不是所有人都能买的，你就是哎呦，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就是你这一点能看出什么呢？就有一地域的消费问题。就是那天我到那个海洋王好几个 4S 店啊，就是你发现有很多都不进这个海豹零六旅行版的车，但是呢，咱们静悦的。这个店，他这个车就卖得特别好，完他就说是不是这边消费高，是不是这边消费高，说这个车就是别的，就是这么说，半年可能不走一台，他家基本一两个月就能走3-4台，订的还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这一点你也得承认，就是有一些车在某一些城市它就卖得特别好，但有些地方呢它就不是特别好，但我觉得就是你看就这种时尚的时髦的小众的啊，你在一些南方城市可能卖得就很好啊，为啥呢，因为可能哎呀他们不顾正业，但东北人就实在，我必须要实在，像点菜似的，你别点5个菜，因为点2菜你就吃不了，是不是，码大，菜码大，实在没毛病啊，
1: 地域不一样，
0: 我觉得这没毛病，在我的汽车消费理念当中，菜码大实在那就是王道，好不好看的是另外一说，那是每个人的需求点的不一样了，
1: 得吃饱，
0: 对不对，你先吃饱以后你再说吃好的问题，
1: 对，
0: 天天吃漂亮饭那不行，
1: 漂亮饭不是适合所有能吃饱的人，
0: 你漂亮饭只能吃一两顿，那你真正你想干饱的话，你不还得吃的实在的吗，
1: 漂亮饭只适合拍照，
0: 所以汽车这个东西也是完全一样的，就是那些所谓外在的一些东西它盯不了你真正实际的体验感，你真正体验感还是这个车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更低，它更省心，包括以后未来卖的时候它有认可度，别说保不保值，有认可度，你明白不，好了，这个时间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2: 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1038车天下，
3: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刚回到103吗？这天下午，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
0: 说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啊。泰七如果跟猛龙 Plus 这两款车型选哪个好？
1: 猛龙 Plus 因为它也有这个新能源版本啊，就是 Hi4 这个版本啊。然后呢，其实这两款车，如果从现在目前市场的表现上看，一目了然，就是肯定是买泰七。猛龙不是产品不好，猛龙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点，做新能源这款产品叫 Hi4。你要如果真了解现在目前长城的新能源体系，你就知道了。现在有 Hi4Z、Hi4T， 对不
0: 对
1: 这些？其实这个车如果在开发背景当中，它还不纯粹，就是这一步它不纯粹啊。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它不纯粹。现在你不像泰七，完全是按照新能源标准去做的。而且如果在用电体验上来说，你一定买比亚迪，这是不一样的啊。这两款现在目前从势头到各方面来说都不用比了，比不了泰七，一定泰七。你看月销量就明白了啊。
0: 真味儿啊，问一下，他说峰哥，宋 Pro 220款怎么样？
1: 就是比亚迪的车作为新能源就是可以作为首选，就是你可以不买都必须得看。你会发现嘛，很多人买新能源车，你看比亚迪或者吉利银河，这都是看过的车，然后再做其他选择，肯定你会买长安了或者买奇瑞了，但你必看的车。为什么必看？因为它确实是行业当中老大呀。这个行业老大是什么呢？代表的是它现在目前确实在整体的销量上，在口碑上，对不对？而且这个宋 Pro 呢，220公里纯电作为家用来说已经非常好了，非常不错了啊。
0: 好嘞，那今天是星期三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有请我们的主持人王阔，因为此时此刻呢，他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那下面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来连线王阔。王阔你好。
2: 哎，你好，邢希，大黄蜂，大家好！到了每周三我们的幸运分享时刻了哈，是不是每到周三的时候早晨，大家就会有一种期盼，说我今天要选择到哪一家欧亚去，有可能会获得这份幸运呢？那么如果说您现在正在铁北的话，或者是在长春东城的话，我们邀请您呢可以赶到，现在也来不及了，因为我已经选定了幸运的朋友，我们来到了是欧亚长兴购物中心这里啊。那现在呢，我们来锁定这位非常幸运的女士哈，马上要给您送上一份幸运了，但是呢。需要您跟我一起来对接一个口号，这个是没问题，对吧？
3: 没问题
2: 啊。您是就是在这附近住吗？
3: 对
2: 啊，
3: 经常来
2: 哈，没事儿，有事儿没事儿都会过来溜达溜达，对吧？啊，一会儿呢，我们也看看啊，超市区现在我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活动，但是看您这个准备，好像是要去冲进超市去选购大彩特彩了。
3: 对，我来
2: 100块钱悠着点花啊。那我们一起把口号先说一下啊，来。欧亚长新，
3: 祝学子一举夺魁。
2: 哎，祝学子一举夺魁的话，那我们想想7月份哈，我们经历了高考，马上要迎来中考。那么在中考，在这周末要即将来临的时候，是否会有更多的一些活动举措呢？我们来有请欧亚长新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负责人给大家进行一下详细的介绍。
4: Hello， 大家好，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欧亚长新购物中心的这个活动。6月30日前，中考生凭准考证至欧亚长兴购物中心一楼客服中心办理会员卡，可领取会员礼一份。凭会员卡购超市类单票满168元，百货类单票满268元，家电、珠宝、手表类满568元，即可领取专属礼品一份。也祝大家能够考到一个好的成绩。
2: 好的。那么近期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给这个学子们送上一份考前的，比如说你要这个购物啊，或者是考后了之后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材质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欧亚长兴购物中心，更多的详细情况也可以随时关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动态信息。好嘞，欣欣，我们这一时段和大家幸运分享到这儿，下周再见了，拜拜。
0: 好嘞，辛苦了王阔哈。那这个时间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吗车天下，
5: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 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5: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跟朋友们分享个事儿啊，就是以歌赴青春，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了。您现在可以登录一下大麦、猫眼儿，还有抖音 APP 去搜索“春时光”的音乐会，即可以抢票。好，那这个时间同时也提示大家啊，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81-5411，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请到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要给朋友们做详细的介绍。你好，卢蒙。
6: 哎，琪姐好。
0: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咱们的奔腾车。他说发现这个奔腾的车型有的时候呢出现无法启动，然后发动机会进入防盗保护。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6: 无法启动，出于防盗保护，那就要检查看看这个防盗钥匙，或者是说跟防盗系统相关的一个那个就是有个钥匙识别那个线圈，看看线路有没有虚结，因为他说的是有的时候好使，有的时候不好使嘛，那可能就是线路问题。当然也有可能钥匙内部看看钥匙进没进过水啊，检查一下相关这方面啊。
0: 嗯，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起亚的智跑，他说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然后就感觉行驶过程当中加速无力啊，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6: 发动机的故障灯亮，然后加速无力，这个要看它有没有抖动的问题啊。如果有抖动的话，应该是有缺缸的这个情况，所以才会造成它这个加速无力的这个问题，跟这个也相关啊。
0: 那主要检测就是检查一下缸吗？
6: 啊，检查一下看看缺不缺缸，就发动机里边看看它亮灯之后报什么故障码，比如说它报什么哪缸失火、二缸失火、三缸失火的，那就代表着它发动机有这个缺缸的这类问题啊。
0: 嗯。
1: 好的，再来看一下汉兰达，这车10年了，想问一下用不用换电池？就是
6: 啊，10年了，这个电池其实使用的时间已经挺长了
1: 啊。
6: 然后咱们可以拿电检测电瓶的设备先看一下，
1: 嗯，
6: 看一下能测电瓶的使用寿命、充电的这个充电量，
1: 嗯，
6: 包括内阻，就是可以综合的去判断一下电瓶还能不能继续使用啊。
1: 嗯、就是你
6: 正常来讲的话，其实到售、啊。
1: 对，其实电池一般咱们几年换一次大约。
6: 现在的这个很多电瓶是 ADM 的或者是 EFB 的，像这种长寿命的电瓶的话，用个5年8年都没什么问题啊，用得好的用个10几年的也有啊。
1: 嗯，这个对，这个其实就是跟使用环境有关系。很多人说，那我那车得5年就换一次呢，或者3年就换一次呢，就是可能跟你使用环境是有一些关系的。
0: 对，
1: 就比如说像那种传统老车型啊，我就发现很多人啥愿意干一件事，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就是晚上接孩子等孩子的时候。然后呢，你不打火，
0: 嗯，
1: 你那个车开二档还在用电，
0: 通电，
1: 有时候还充电，有时候还听歌，有时候、
0: 嗯、
1: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对于电瓶它是有损耗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再加上啥呢？你每天可能公里数特别低，就是那种属于那种低续航的、低速度的这些

0: 离合是吗？
1: 刹车上半含半含着，有时候那个半含着刹车
0: 啊，
1: 就是你就是那种他，你说他能不磨片子吗？
0: 废，真废，
1: 是不是？
0: 嗯
1: 啊，
0: 脚法比较狠一点更废。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关于这个汽车配件啊，它没有说相应的一定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它跟你使用环境是完全有关系的。
0: 对
1: 啊，你这十年像卢木老师给你的建议呢，其实你如果正常能打火，使用条件没。这个项目，这一个项目非常好。第一个呢，就是空调这个蒸发箱清洗，这个其实99元，就是少说吧，因为现在很多都已经用上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主要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就是这个针对燃油车，两三年没做过积碳去除的，你也不用加什么所谓的添加剂啥那些东西，为啥呢？因为这个呢，它直接能给你干到病灶，它的效果呢就是更明显。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车你去之前你有发生什么抖动的，
0: 嗯
1: 啊，然后
0: 费油的，
1: 费油的，
0: 嗯、
1: 加速没劲儿的，你去了他家做完这个动态清洗以后啊，它会非常的明显，
0: 嗯、
1: 就你的车好像旧貌换新颜了，就是完全改变了，因为它对于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它都会给你做一个全面清洗。4缸300元，6缸是500元啊！大家如果说老车型需要保养的话，建议去做一下，而且做完以后呢，这玩意儿一两年都不用再洗了。
0: 嗯，
1: 啊，
0: 它是根据你的里程数的，
1: 嗯、
0: 哎，基本上就是2到3万公里，您清洗一下子就可以。这个呢，就是明码标价。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1800044458588，你可以去找卢芒老师。
1: 嗯，
0: 豪车会啊，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卢芒老师联系他1800044458588，就是你加一下龙某，他会给你发定位，您直接导航去就可以啊。
1: 嗯，就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在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车呀，就都有一种憧憬和向往，还有一些回忆。你看今天早上有一位朋友呢，就问了一下，就是比如说想买一个老车型，
0: 嗯，
1: 说到了08年的宝马7系那个车，
0: 嗯，08年，
1: 对，就是他想问问这个车，就是从卢猛的维修经验上来看，这个车愿不愿意出毛病？因为前段时间我上卢猛家，还真看到人一台，就是老7系，那个车好像整备的不错啊，
0: 嗯、
1: 想问一下，就08款的，08年左右的，像这种老7系的话，他愿不愿意出问题？然后他都愿意出什么问题？咱买这车应该注意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嗯
2: 啊，像他这种08年的宝马7系啊，其实这个年限的车的话，这个这个易损件啊，肯定是有不少了。
1: 嗯
2: 就是跟是车况特别好的，因为前段时间峰哥你看的应该是那个车才10000公里啊。
1: 对，那太新
2: 了
1: 那个。嗯。
2: 对，特别新，但他花了也是价格也非常高。
1: 嗯。
2: 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选这个年限的车的话，你除非你遇到特殊的来讲的话，这车况特别好的极品，你买的话，后续的整备这方面，包括车的。磨损情况也会少啊，然后是整备的预算，就是花费的金额也会少一些。
1: 嗯、
2: 但是大多数车型其实是不建议整了，就这个年限的车的话、
1: 嗯，
2: 大多数车都会有不同的，反正问题也会很多了。易损件需要整备的，你可能需要本身车况也一般，然后需要花费的金额也比较高了。是吧，
1: 嗯，他这车一般愿意出现什么毛病吗？就是他那发动机愿意什么漏油、漏水啥的吗？
2: 宝马车老的宝马车啊，漏油漏水那就是基础的，属于
1: 啊常态
2: 了，就是对常态状态。然后像底盘的一些胶套啊，这个球头啊，包括这个减震呐、啊
1: 嗯，
2: 这个老化这个情况，方方面面吧，反正德系车的话，
1: 嗯、
2: 年限长了肯定是问题
1: 的、
2: 嗯。
1: 就是买的便宜，可能修车也会很贵，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对对，
1: 啊、
2: 像说很多车，其实像这老7系的话，
1: 嗯，
2: 不是那种特别极品的，价格其实现在确实都很便宜，
1: 1-2万块钱，
2: 对对。
1: 啊，
2: 对，你整备预算你可能肯定比你买车要贵。
1: 嗯，买车花2万啊，整备花5万，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太难了。
1: 啊，所以也是给你一个提醒吧。
0: 理性消费。
1: 对对，就是如果买这种车呢，就是你还是选一个相对来说，嗯，它车况比较好一点的。
0: 08年，现在是2026年，18年，18年的车了。
1: 对。
0: 嗯。
1: 啊，就是大家其实在用车养车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来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卢猛呢，他有这么多年的维修经验，他遇到的车型特别多，他知道每一个系列车型愿意出现的通病问题。
0: 对，
1: 这样的话呢，不管你是在用车或者养车或者想买车的二手车的这个老车的情况下，他都会给你一些真心的建议
0: 参考。对、
1: 啊、是不是啊、
0: 嗯，
3: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感。

0: 针，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8: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那这个时间呢，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同时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继续留言互动。说一个事儿啊，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如果说大家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啊，不用着急，然后呢您就可以直接来到豪车会，把这个问题直接给您处理掉。其实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啊，这个只需要有一台机器外围是以盘缸的方式，四缸发动机基本上就是一天，如果缸比较多的啊，这个呢可能需要2天左右，然后大家呢合理安排一下时间，提前联系一下鲁墨老师，1800-044-5858，希望能够尽快的帮您解决。而且咱以奥迪 EA38为例的话，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左右啊，这个是明码标价的，同时根据你自己车型，然后呢还有缸比较多的，可能费用要更贵一点，这个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800-034-5858。
9: 再来看一下这个奔驰 A 级啊，它这个车可能变速箱有点故障，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有提醒，就是变速箱有故障，就是让和4S店联系，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怎么去来判断和维修。而且像它 A 级，我不知道是可能是不是已经脱保了，它用不用一定到4S店啊？
10: 他看他是，如果在长春的车可以开我这儿了，我拿电脑给他检查一下啊，看看具体的报的是哪个方向的故障码。当然同时还要看一下，他光说这个问题，这个变速箱报警了，但没说这个具体变速箱现在整体的故障有没有故障现象，比如说换挡有顿挫呀，或者是说已经有锁档的问题了，还是说已经不就是已经不能行驶了啊。要看他这个情况，咱们能大概判断一个故障的方向啊。
9: 对，就是建议你呢，就是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修配厂呢，完全上个电脑就能看着现在故障码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再做下一步打算，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比如说你哪一块出问题了，哪个机构出问题了，你得需要维修什么，这个然后你再去选择。因为你如果要脱保情况下到4S店维修，可能相对来说变速箱的维修可能稍微贵一些，而且我了解到一般像变速箱这种专修呢，可能他也得专门找一些地方来进行维修啊，你就不如直接上豪车会，他们直接呢都帮你去做判断和维修，你对比一下。因为现在说实话，就是修车现在呢，目前呢手法不一，价格不一，就是咱们怎么去能判断。我们说了，豪车会鲁猛呢不是让你一定去豪车会去修车，但他呢其实是给你一些修车的一些方向和建议的。
8: 对的，
9: 比如说你在你的车维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修配厂给你做了一些判断，让你换这家那家，这换那家，花了这么多钱，你觉得值不值？你自己心里没底。但是呢，你可以给豪车会打个电话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说一下你的故障现象，包括这个换应不应该换，换了以后价格是不是这个价格？这没毛病吧？对不对？
8: 对比嘛，参考嘛，
9: 对比嘛。所以我就说，豪车会的鲁莽呢，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商家，你把它当成朋友。
8: 对不对？
9: 你可以不去他家消费，但是呢，你可以把他当成朋友的，给你一些建议。啊，
8: 这朋友能处。
9: 嗯，知心大哥啊。
8: 对。
9: 这一说知心，好像跟情感有关系了啊。
8: 知心大哥哥。嗯、
9: 知心大哥哥。
8: 1800044-5858，大家可以关注。我再说一遍啊，1800044-5858。
9: 嗯，再来看一下零度，这玩意儿就确实少啊。上海大众那个吧。
8: 对对对。
9: 是不是零度？
8: 是、啊。当时它叫宽体式。
9: 嗯呐。
8: 车型。
9: 后来主要是零度，我不知道它哪一款零度啊。那后来那代零度长得也太超前了。
8: 嗯，对，
9: 是不是、啊、
8: 这词用得好，超前，
9: 就是跟家族那个车设计完全都不一样了。
8: 但是零度没有火，我其实挺意外的。
9: 那不意外，
8: 为啥呢？
9: 因为速腾太强。
8: 啊，对，
9: 是不是、啊、速腾太强了。
8: 那对
9: 你现在你会发现，上汽大众本来在东北就玩不转，
8: 嗯，
9: 你在你造那车再没有优势，
8: 关键全国好像卖的也一般，
9: 太一般了，就主要造太超前了。
8: 就是我为什么说意外，当时人家也没少赞助、嗯、没少掏钱啊。那给很多娱乐节目也赞助了呀。
9: 咱俩跑偏了，说人零度干啥？
8: 啊、
9: 人家卖多少跟咱没关系啊。
8: 啊
9: 但是人问一下零度，但是没说哪代啊。
8: 嗯。
9: 他就是零度这车吧，就是现在方向盘有的时候有异响，就打的时候打舵的时候，它有那个方向盘异响，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0: 啊，像它打舵的时候方向盘异响啊，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像转向机自身了，就是这个，因为它齿条的那个转向机，到公里数大的它就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啊。然后还有这个像那个减震顶上那个压力轴承啊，这个时间长了的话，顶胶这块也容易出现这个异响这类问题。
9: 嗯
10: 啊，如果像公里数偏大的车的话，底盘的一些胶套打舵的时候也会出嘎吱嘎吱的声啊，具体要。看试一下车，看一下问题。
9: 嗯，就是转向和底盘方面啊，就是检查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这个像应该判断不会太难，因为机械结构的部件就这么几个，大致判断一下就可以了啊。这样，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包括呢，如果说有一些维修养护的一些建议和方案，还有就是想要维修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大家可以来拨打一下呢，或者加个微就行，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8: 好了，那今天我们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同时呢，大家如果说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我们都说了，你线下联系一下龙墨老师，当大哥哥相处啊，他会给你做耐心的解答。
9: 对，然后呢，也提醒各位，大家如果在线下呢想了解更多的一些车的一些问题，包括你最近想买车或者是汽车一些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一些像维修啊、养护啊，包括用品呢，你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当中啊，比如说某音某手，快视频号，统一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8: 对，
9: 反正字儿多点儿，没办法，当时起那名儿，你叫大黄蜂不让，
8: 好记，
9: 都注册了
8: 的汽车圈，
9: 我怕过两年再告我，你说，你说这说不好听，现在名儿都不敢瞎叫了。但是还好，就啥我不火。
8: 还有一招
9: 啊，
8: 还有一招，就是你也可以跟我们车天下来取得一下联系。
9: 那泡泡。
8: 啊，
9: 绿的。
8: 1824308-1038。
9: 对。
8: 啊，车天下啊，然后大家可以记录一下1824308-1038。
9: 我发现最近咱这个交通广播咋了？这是啊。
8: 咋的呢？
9: 净整大品牌呀。
8: 嗯，多好啊。
9: 哎呀。
8: 嗯。
9: 这
8: 不糊弄人。
9: 你这么整的话，这老爷们受不了了都。
8: 老爷们掏钱是吗？
9: 是、啊，
8: 但是便宜，哥，这便宜，这可便宜了。
9: 这海蓝之谜，就咱这当时作为老爷们来说，你这玩意儿不懂，
8: 都知道是吧？
9: 都知道海蓝之谜呀、啊。
8: 嗯。
9: 那都啥级别的呢？老师啊。
8: 对，我跟你说一下，
9: 能不能算是天花了？
8: 今天是天花板，眼霜。
9: 天花板了。
8: 眼霜。眼霜，我们都知道眼霜很贵，无论哪个品牌，它的眼霜都很贵。
9: 那绝对是啊。
8: 嗯。官网15毫升的正装，2100多块。
9: 嗯，
8: 谁能舍得买？
9: 就是现在，说实话，就是今天干啥？这两天这么推呀、啊？
8: 嗯，但是你便宜啊！现在在咱交通广播，你猜多少钱？1999。
9: 真的假的？这我搜一下子啊。
8: 199块钱，你能到手的也是正装15毫升，但是我们给你的是3个5毫升的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15毫升跟正装是一样多，然后只要199块钱，一定是正品保真啊，正品保真。
9: 看着了，这不是他吗？
8: 对，就是他。最经典的小绿瓶眼盖儿啊，
9: 这玩意儿你得真的你就省着点用啊。
8: 那眼霜也不能抹全脸呢，那肯定就眼部周围啊。
9: 就是抠的时候你别使劲抠、
8: 啊，
9: 别往深抠。
8: 我跟你说，今天真就是白菜价了。
9: 199真的呀、啊，这个。
8: 199。
9: 那你要送这个，我跟你说，你绝对有面子。
8: 嗯。
9: 太有面了，这个。
8: 我觉得海蓝之谜都觉得有面儿，是不是？然后这样啊，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眼霜这两个字。
9: 嗯、
8: 我建议大家、
9: 嗯、
8: 啊，建议大家，你可以多囤两单，
9: 嗯、
8: 真的太划算了。
9: 嗯、
8: 就是眼霜。

0: 定是越早用越好，
1: 对
0: 明白了
1: 对
0: 吗？
1: 对，
0: 一定是早用越
1: 嗯，
0: 好。很多朋友就说我现在没出皱纹呢，我不买眼霜。
1: 嗯。
0: 但是我告知大家，就是你早用的话，你的皱纹可能就会跟同龄相比长得很慢很慢。
1: 这玩意儿长出来以后，拿那个烫不平，熨斗烫不了这玩意儿。而且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你发现，就这几年我都不笑了，然后一笑就出纹儿，
0: 所
1: 出纹
0: 以，
1: 儿就花钱。
0: 就是跟很多朋友哈，就说一下关于这个鱼尾纹啊，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笑的时候你的眼角就会出现长的鱼尾纹，然后那一道道纹你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显老，而且最关键就是还有黑眼圈，很多朋友有黑眼圈，所以眼霜一定要趁早用。这一次呢，交通广播真的给大家拿出这个福利，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是海蓝之谜，一定是正品啊！它是买一发三，一瓶是5毫升，您到手是15毫升，跟店里卖的正品15毫升是一样，但店里卖多少钱？2000多，但我们卖多少钱？199块钱，
1: 这太狠了，
0: 摆下架了，薅羊毛，赶
1: 真
0: 紧
1: 是
0: 薅。
1: 啊！
0: 然后这个价格很香，我说一下，它的日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近1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没问题。所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眼霜这2个字啊，看到详细的链接。然后就是我们都说好货不是很多，
1: 你看搜的人特别
0: 先
1: 多，
0: 到先得，
1: 就大家其实都懂，你
0: 都
1: 没发现
0: 懂
1: 吗？
0: 都懂。
1: 就是你看。就这个，你看今天我搜的，我看都几十条了，现在都在搜眼霜。你们看一下那个图片，一看就知道了，这绝对是正品。很多人说正品嘛，必须正品，
0: 一定
1: 一
0: 是正
1: 码
0: 品。
1: 一物，码一链，全程可这个溯源的。
0: 对，
1: 你买的假的，我告诉你，你就掏上了啊。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买这样的小样特别好，您出门携带也非常的方便。出门携带也很好，就
1: 这
0: 是
1: 太好了。
0: 眼霜在很多品牌化妆品当中大家都懂，其实它是很贵的一个化妆品。
1: 就像我昨天说。我就贼担心，就是咱最近总推这么好的东西，你用好咋整？
0: 用好继续用呗，咱卖的便宜啊。
1: 他主要不总卖呀，你原价他用不了了。
0: 不怎么卖的话，你就多囤两单呗。
1: 好的，这玩意儿整完了吧？你用不好的，哎呦，就差点劲儿。
0: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眼霜啊，非常实用，真的，少吃一顿大餐，眼霜也得用起来，明白吧？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眼霜就可以了。好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在诗词中描绘着诗意的生活，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也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在悠扬的旋律中，也有这样一首歌曲，带着我们穿越时光，走进了充满诗意的世界。下面让我们竖起耳朵，用心聆听半壶纱，在歌声中探寻那一抹古韵，领略其中蕴含的禅意与洒脱。

在生活的漫漫征途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行者。有时，生活如疾风骤雨，推着我们不断向前。在狂风中，我们迎风而上，于逆境中寻找方向，在与风的博弈里感受自由的力量。有时，生活又似风平浪静的湖面，没有外界的喧嚣与纷扰，我们在宁静中沉淀自我，享受内心的那份悠然自得。其实，自由从来都不取决于外界的风是否吹拂，无论风来或不来，自由都应该在我们的心中。接下来，就请欣赏这首歌曲《有风无风皆自由》。

在生命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个人，会在不经意间闯入我们的世界，从此我们的生活变得五彩斑斓。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能轻易地拨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为他着迷。爱情的魔力就是如此神奇，它能让我们忘却烦恼，沉浸在幸福的甜蜜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动听的歌曲《只为你着迷》。

人生之路蜿蜒曲折，我们一路前行，从青涩懵懂的少年到逐渐成熟的大人，在这个过程中看过

春花秋月，经历了风雨沧桑。当我们行至人间半途，回首过往，那些或深或浅的脚印，都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回忆，有欢笑，有泪水，有遗憾，也有收获。此刻，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歌曲《人间半途》，在歌声中去品味着人生半途的滋味，感受岁月沉淀下的那份独特情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待久了，我们常常会怀念那充满自然气息的田园风光。记忆中，土坡上的狗尾巴草是那么的普通，却又那么的亲切。它们默默生长，陪伴着无数个宁静的日子，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每当微风吹过，它们便欢快地舞蹈，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时光珍藏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歌曲《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世间的爱情故事千万种，有的平凡温馨，有的轰轰烈烈，但有一种爱情却如同一束耀眼的光，照亮我们对爱的想象，那便是白鸽与乌鸦相爱的戏码。一个身披洁白羽翼，一个身着墨色华裳，本应在不同轨迹飞翔的他们，却在命运的安排下邂逅相爱。这样的组合既充满了冲突与矛盾，又蕴含着别样的浪漫与深情。

说起哪吒，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个叛逆又正义的形象。他打破陈规，不向命运低头，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哪吒的精神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永不熄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歌曲《就是哪吒》，在动感的节奏与有力的歌词中，领略哪吒的独特魅力，感受那份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气魄。

当我们仰望浩瀚星空，当我们漫步在山川湖海之间，当我们穿梭于城市的车水马龙，我们都在与这个世界对话。世界用它独特的方式向我们传递着无数的惊喜与感动。也许是一个陌生人的微笑，也许是一次失败的自我觉醒，也许是一段难忘的旅行。这些或大或小的瞬间都是世界赠予我们的礼物。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欣赏这首歌曲《世界赠予我的》。

生活中，我们总是在不断的告别，又在不经意间重逢。每一次的离别都像是一场无声的叹息，带着些许的遗憾与不舍。

而每一次的重逢又像是命运的馈赠，带来温暖与惊喜。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歌曲《王昭君》，在歌声中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感受那份真挚而又复杂的情感。

好了，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

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正说到铜山大决战呢，就这一场战争啊，是隋末最大一次规模的硬碰硬、硬刚的战争，两方的实力都可谓当时世上最强啊。李密的西魏瓦岗军，那不用说了，占据中原这么多年，雄霸中原呢。中原这么多的反王势力，都得拱手向其称臣呢。不然的话，四平山一战 那为什么瓦岗被大家举为总盟主啊？都得为瓦岗马首是瞻呢。历史上打败了大隋朝五次围剿，瓦岗士族一个个身经百战呢。那对面宇文化及的隋军呢，那也不可小觑啊，那是大隋朝最精锐的萧国禁卫军呢。萧国军呢，那是隋炀帝杨广专门为征高句丽所训练的军队，隋军精锐当中的精锐，所以一支是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义军，另外一支是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正规军，这两支精锐将近30万人就在铜山这一带展开了硬刚死拼的大决战，真是一场硬仗啊。那过去打仗啊，这边出个谋，那边画个策，这边设个埋伏，那边呢搞个突袭，今天一概全无，就是往前冲，就是杀，就是砍，真杀实战呢。说为什么不把宇文化及的军队堵到那江上啊？咱说了，李密这边呢没有多少船只，有那么一点船呢，你也不敢往前进，你到水里堵不住就被人家打垮了，所以李密干脆不让士卒下水，让士卒在这永济区南岸列阵，第一道藤牌手，第二道弓弩手，第三道钩镰枪，第四道削刀手，啪啪啪就布了一座人墙啊，等敌人杀过来，杀啊，先对着前来的船只射了一阵雨箭的噼啦啪砰砰砰砰砰哒哒哒呀砰砰砰，射的宇文化及的隋军是纷纷落水，人家隋军也带着藤牌呢，后面也有弓弩手，人家一边望着行船，一边也望着对着射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哒哒哒哒，这弩箭呢就成了冲锋箭了，冲锋箭啊，跟那冲锋枪似的啊，啪啪啪啪，你把我射死了，再来人顶替。我把你射死了，也再来人顶替，反正对着射，对着杀，这船呢往前开呀，这士卒啊不断的往永济渠里落呀，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有的成了死尸了，有的受了伤了，有的被人挤下来了，噼啪噼啦啪，在那里啊哀嚎的喊救命的，在水中扑腾的不计其数啊。但这个时候谁还救你，目标向前冲啊，淹死淹死活该呀、啊、没人救你啊，杀呀，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怎么的，就听铁拍声响，那羽箭一个个的射在铁拍之上，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落到水中，这双方都是人海战术啊，没有什么阵仗啊，头牌船冲到岸边，切咔切，噗噗噗，后面削刀手、勾镰手就开始对岸边藤牌手展开进攻了。岸边藤牌手那脚啊被人一划断，哎呀，噼里啪啦啦啦啦，怎么一零散了？后面弓弩手赶紧抹头就跑啊，保护层没了，那还不得赶紧跑啊？弓弩手射远不射近呢，弓弩手往后一躲。后面的勾镰枪削刀手唰赶紧替补站位啊，就跟对面杀来的削刀手勾镰枪手就站在一起了，那这一下子真砍实扎呀，啪啪叮当，啪啪啪啪啪，霎时间人头滚滚，鲜血横流啊。再看永济渠上，这河水都变了色了，全成血水了，好像这血水把永济区的河水都给摧涨了一尺啊！哎，杀呀！天哪！天哪！天哪！天哪！ 李密开始站在楼车之上，但是楼车已然往后推了，不能还在河边上了，站在楼车之上登高往下观桥，一边观桥一边晃动令子旗，指挥下面的军卒战斗。哎，你往东，你往西，杀杀杀！最后一看，哎呦，李密也大吃一惊啊！怎么呢？让人随军已然把这沿河防线给撕开了，赶紧冲上去堵住，堵住！有后续部队呀、啊，指挥着咔咔咔咔往前开呀、啊。人家宇文化及那边的随军冲到了岸上，马上结阵呢、啊。在这里，人家也形成人墙啊。那船只吊个再接随军往这来，人家也援军不断呢、啊。那不但是从这个地方过河呀，人家过河点好多呀。另外呢，人家也有从陆地上来的。你想想，宇文化及萧国军卒将近20万，就在这一带。哪个地方没有啊？有打七的地方早就开始迂回奔着铜山而来呀。当然了，李密这边也早就料到了，也已然派将领统兵带队各处阻击呀、啊。整座铜山附近就变成了修罗场了，漫山遍野，横七竖八，全是死尸。鲜血染红了永济渠，染红了河岸，染红了陆地，染红了山坡呀。李密啊，平生没见过这么惨烈的现状啊，节节往后退呀、啊。最后不能在这楼车上待着了，由得楼车爬下来，坐在马上指挥战斗。顶住，顶住，顶住，加把劲儿。宇文化及他们没有粮草啊，今天一战一定要把宇文化及所有军卒消灭在铜山，给我顶住、啊、什么叫喊杀声震天呢？铜山决战可以说诠释了这一个词。这一场战争啊，哎呦，由打早晨起来，也就是啊6-7点钟，从这个时候开打，一直打到中午，仍然战斗犹酣呢。太阳往西偏了，仍然在打呀。打到半下午的时候，李密突然间打个寒战呢。怎么呢？李密有点啊怀疑自己了。原来挺自信的，宇文化及大军远道而来，我怎么着也是以逸待劳啊！虽说是我从金庸城赶过来，但是很多军队啊就在附近呢、啊。另外呢，这地方是我的主场地呀、啊，我在这一拦，我的攻势也好，我的士卒战斗力也好，那比这宇文化及还得强壮啊！再说了，前些天我给宇文化及用计了呀，让宇文化及放开肚子吃。按说他们的军卒都得把粮草吃尽了，怎么还这么有战斗力呀、啊？李密忽视了一个因素啊，什么因素？李密这个计策是不错，如果计策呀再拖上那么一两天，长的不用，拖上一两天，宇文化及这些士卒啊就成了恶卒了，怎么呢？没饭吃了。真的粮草吃尽了，但问题是啊，那就在宇文化及将近未尽之时，李密这个计策被黑社给破坏了。黑社一告密，宇文化及得知了，哎呀，上当了，马上当机立断，组织所有的军队与这李密进行总决战呢。因为宇文化及知道啊，不能再拖了。趁着我们前两天呢吃得饱饱的，大家有体能，就这一场买卖了。早上起来饱餐战饭，把所有粮食全给煮了。现在这些士卒啊，那都是吃饱了上战场的，那最近两天全是100%饱饭呢。 所以人家云化及士卒等于养了那么五六天呢，养的精神饱满，养的蓝血顶格呀，血槽全是满的。等于李密用计呀，帮着人家，哎，把十天吃粮食，五天吃完了，十天每天50%粮食，吃的半饥不饱。如果那个时候打仗，可能啊战斗力还没这么强的，现在呢还吃的饱饱的，啊100%的战斗力。李密这个计策呀，还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今天这么一决战，看出人家厉害来了。另外一个，李密这一次与宇文化及展开决战最大的失误，就是李密呀，没有把这萧国进位归乡的决心算在其中。咱曾经提到过，李密光计算呢这萧国禁卫军的战斗力了，觉得大隋亡国了，就算你原来萧国禁卫战斗力超群，是隋军的精锐当中的精锐，但是杨广一死，你们等于被一个叛贼领着，那你们这士气必然低落呀，低落的士气那会对战斗力大打折扣啊。那我瓦岗军论战斗力，哎，不次于你萧国禁卫最鼎盛的时候，那么你现在士气在低落了，我瓦岗军士气正旺，那两军一交战优势在我呀。但李密就没有计算这萧国禁卫军的战斗加成，战斗加成啊，归乡之心，这个精神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咱不说古代，就说咱们今天，不也是如此吗？每到春节，你看看归乡大潮啊，什么也挡不住我春节得回家过年呢。虽然咱们现在通讯设备已然很多了，跟家人呢也常见面，怎么你别看面对面的不常见面，但是通过视频呢，啊，通过电话呀、微信呢，也经常见面。那按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古代要近得多呀，但即便如此，到了过年还想回家呀，大包小包，又买火车票，又得挤汽车、火车、飞机，哎，坐轮船，甚至咬一咬牙，我开摩托车，我骑自行车，我也得回家。你看，这就是家对每个人的感召力呀，这浓浓人间亲情在人们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李密这个人呢，老是按照这帝王权术算计人，打仗也是如此，也按照那计谋去算人家。但李密这人呢，一直忽视的就是人类之间最纯真的情感，他似乎啊对人之间的真情他不相信，他总觉得呀人和人之间那不可能还有真挚的感情，无论是友情啊、爱情啊、亲情啊，不可能，那都是利益关系。只要是我能够触动这个利益，给他点利，他就得归附我；用点计谋，我就能打压他。什么情啊、义呀、啊，那都是说书人嘴里说的，那都是故事里的事情。人间呢，不存在。即便存在了，那玩意儿在我这高超的权术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呀。所以从内心里他就瞧不起那种什么亲情。结果呢，几次失败，李密都失败在这个亲情上面。比如李密想要借着裘千豹之手把那四宝大将上师徒在灵堂之上给杀了，失败了。怎么呢？他没想到人家如同手足般的情感能够高于仇恨呢。他在金庸城用谋也是如此， 他没想到人的自尊心能够有那么强，他没想到打一个宅让会使得大家内心起那么大的波澜，这都是李密没想到的。这一次铜山之战依然如此，他万没想到这些萧国禁卫军的回家之心居然这么迫切，这些人眼珠子都红了。对他们来说呀，我们呢也不求当官，我们呢也不求荣华富贵，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求，我们就一个目标啊，回家呀，家中有我们的父母，家中有老婆孩子呀，回到家里头哪怕吃糠咽菜，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呐、啊。哪怕身受重伤，我爬我也得爬回到家里，死也得死在家中啊。这些萧国禁卫啊，在江都憋了两年了，早就想回来了。杨广怎么死的？为什么会爆发江都宫变？那不就是杨广不让他们回来吗？杨广一直想迁都，咱就在江南得了。那这些士族不干呢，这才被宇文化及所利用。振臂一挥，把杨广打下去了。宇文化及对他们的承诺，那就是我要带你们返回关中。有这个承诺，这些人才会跟随宇文化及呀。不然你这个弑君之臣，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所以现在到了铜山，被你李密阻挡在这里了，粮草殆尽了，你又不让我们回家，好啊，你非得让我们死，你也别想活，谁也挡不住我们归家之路。现在呀，是佛挡杀佛，魔挡杀魔，杀呀！这些萧国禁卫军真的血贯铜仁，红了眼了，那真叫拼命了。反观瓦岗军这边，从气势上啊，还真就没有人家那么足。另外，瓦岗军最近内部发生了很多混乱呢、啊。秦琼大元帅之位，自己也给扔了，也不当了。混世魔王程咬金也不当王了，也跟着当内藏军的副总管了。这些士族们都不知道怎么了啊！原来这带着我们打胜仗的秦的元帅，怎么不当元帅了？谁来指挥我们呢？西魏王李密亲自指挥呀、啊！西魏王李密行吗？好多瓦岗旧部对李密的指挥才能啊，是画问号的。再加上李密又杀了翟让，那很多瓦岗旧部心目当中，对李密是有些意见的，有些成见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死拼，为什么要拼呢？啊，他们不就是过去吗？不就要回家吗？放他们走不就完了吗？何必死拼呢？一有这个心呢，那再作战，那战斗力就不一定有那么足了。所以这一下子就在这个地方啊，打了个弑君立敌，两败俱伤。这场战斗啊，由打下午又打到黄昏呢。这漫山遍野就不用看了，什么叫做修罗场啊？那到处是人头，到处是断肢。宇文化及的人马一度冲上了铜山李密的大营之中啊。王伯党东方玉梅一看急了眼了，现在保卫李密的那就是自己指挥的内军呢，防守住，防守住，保卫魏王。说宇文化及大军怎么打上来了呢？现在打乱套了，宇文化及十数万萧国禁卫啊，散布的哪里都是，瓦岗军也是到处去堵，到处厮杀，就像剥洋葱似的，哎，一层层剥，一层层剥，一层层剥。那总有一些随军呢，就冲到了铜山之上了。明白这里啊，就是西魏王所在之地呀、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把这西魏王给杀了，我们就能赢。杀呀冲啊！拼命往山上打， 山上滚木雷石往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这个铜山呢，就是小土包，它不是那高峻大山的，所以这个地方啊，那山坡也不算太陡，人家随军往山上攻也不算太难，你往下滚，那滚不雷石啊，有的时候滚到半山腰，它自己停了，那不陡吗？在这山坡上又展开了血战呐，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正打着呢，怎么的？有两个黑影，如同鬼魅一般，穿梭在这众军士当中，唰唰唰唰唰，啪呀，啪嗒啪嗒，挨着就死，碰就亡啊！谁要挡他们啊？啪一出手，就把这士卒震出多远，当即震个骨断筋折，噗，一口鲜血喷出来，人就得死。这俩人出手如电呐，都是身穿着黑色斗篷，面戴铁面具，看不出本来面目。一个这手里拿着双刀，另外一个拿着紫金三环，啪啪啪啪的。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宇文化及派来刺杀李密的两员刺客，夜归天屠下葬。这两位高手，这俩高手啊，别的不管，目标就是李密。所以呢，左突右转，终于让他们摸到了铜山之顶啊！一看李密就在这里，就奔李密而来了。王伯党一看，哟，王伯党赶紧的往前催马，抡枪便扎，唰，这枪一扎，突下葬，突下葬腾空而起，踏脚一踩枪，唰，一下子由打王伯党头上就落到王伯党这马后丘上来。一伸手要打王伯党，王伯党一闪身。没有打中，唰，被屠下葬啊！一只手把王伯党那把弓给拽到手里了，铁环这么一抖了手，哗啷，套在手腕上啊！唰，右手拔了一支狼牙剑，一搭弓，一转身，一箭射向李密，啪！李密是应声坠马。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铜山大决战异常惨烈呀，双方全是精锐，而且今天呢全都拼了命了，没有什么战术，没有什么战略，没有什么阵型，没有什么阵法，就是打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打乱套了。由打早晨起来一直打到傍黑啊，傍黑啊还没黑呢，怎么呢？当时啊六七月天气，天长夜短，按咱们现在的钟表来说呢，从早上七点打到晚上七点了都，但是晚上七点天没黑呢，可见度仍然很高啊。当天呢又是个大晴天，万里无云，室外温度也高啊，这么的军队在这一片土地上这么一打，这一片呢哪还叫做铜山呢，完全是火焰山呢，全是血，到处是死尸，整个队伍全零散了，这边一堆那边一堆，喊杀声震天呢。那就在这个时候，宇文化及的两名刺客夜归天屠下葬，队里面终于发动了斩首行动。说都打一天了，这俩人怎么才来呀？宇文化及不是吩咐了吗，你们别的都不管，直奔李密，把李密给我刺杀了，瓦岗军不战自溃呀。说得好听，但你想想，几十万军队在这里呀、啊，李密毕竟是瓦岗核心呢、啊，保护他的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一开始啊，你想找李密，你找不到啊。后来找到，知道李密在这个地方，你冲不上去呀、啊。如果是硬往上冲，那消耗自己能量啊。一路之上你得斩杀多少将卒才能到达李密身边呢？李密又不是老哥一个，到达身边就能刺杀于他们，也够呛啊，还得跟人拼呢。虽然夜归天屠下葬俩人武艺高强，可以说是神功盖世，但是这么多人呢，他们俩那也是肉体凡身，不是神仙， 用不完的能量。前面千军万马

兵啊，有那尖刀连，说那年代有连队吗？就那意思。哎，这些人呢，全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杀手，保护他们，掩护他们，协助他们，就在这万马军中来回穿梭呀。他们的目标啊，不在于杀敌，而在于寻找李密，并且慢慢的接近李密。只有接近李密了，那才能够寻找时机，对李密进行致命一击。那这个时机呀、啊，一直寻找了一天呢、啊。哎呀，把这两位呀、啊、也给急坏了，也累坏了。但战争打到这个地步，行了，战场上的空隙就多了。一则呢，双方损失巨大呀。早上起来，这边是人墙，那边是人墙，这边人墙挡着，那边人墙往前推进，那多密呀！现在杀的呀，起码来说各自损失了得50%的兵力呀。也就是说，铜山战役这一仗打到现在，战场之上，起码来说铺在地上的死尸超过20万，就那么惨呢、啊？为什么叫一将功名万古枯啊？一点不假。这一仗如果打出一个知名的将军来，您就琢磨琢磨，他的成功脚底下得踩着多少将士的枯骨啊？那蹬着骷髅堆起来的呀。所以战争是残酷的呀。那么现在人一少，另外各自为战，战场上面那就稀松了，间隙就多了。叶归天图下葬一看，行了，有机可乘了。他们现在离李密的主阵地那也不远了，于是二人一时眼色，现在就得对李密发起总进攻了。最后一击就在此时，这俩人呢、啊、这才如同鬼魅一般奔向李密，挡他们死，拦他们亡啊！后面还带着他们的尖刀连一直往前冲，噗噗噗噗，就跟沿途之上保卫李密的内军展开了血拼了。那很快让叶归天屠下葬就来到了李密近旁啊，说怎么那么快呢？李密的内军呢，现在也损失惨重啊。李密在这里一盯，那就是敌人一个目标啊。这也就是古代战争啊。如果是现代战争啊，那李密所在的高地就是人家炮击的对象啊，早就往着开炮了，那无人机早就派上去了，那制导导弹早就制过去了，还能让你存活吗？古代呢，知道敌方主帅在这个地方，很难过去。现在有机会了，杀到近前，王伯党、东方玉梅也发现了。但是呢，人家叶归天屠下葬身形极快，另外呢体力好，人家带着干粮呢，一天几乎啊没大动手，饿了躲在某处，掏出干粮来吃一吃，喝两口水，补充体能，所以人家现在体能很充足。但是王伯党、东方玉梅一天没吃没喝了，就这俩人呢也够不容易的，带着800内军防卫李密的安全，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奇袭，那精神是极度紧张，现在可谓啊身心俱疲。也就是发现两道黑影如同鬼魅一般闪电似的奔着自己过来了，都没大反应过来呢，本能的拿兵夹呀的，拿刀砍，拿枪扎，刀砍的对方是叶归天呢，人家叶

拿枪一戳，屠下葬纵身而起，汤汤，这脚啊一踩王伯党这根银枪啊，踏踏踏踏往上这一纵，一下子就跃到了王伯党马后丘上的，哎，刷在这里给王伯党一下子。王伯党反应敏捷，赶紧一偏身子，紫金三团没有打中，但是让人家顺手把王伯党所背的弓给抄走了。紫金三环哗楞往着右手脖子上那么一套，刷又摘了王伯党一根狼牙剑，就在这马后丘上一转身搭弓一箭。因为夜归天屠下葬也发现了这个地方啊离李密还有半箭的距离，这距离也不算太近。另外呢，李密近前一直有一些内军不动的，人家不能够到处跑，这些内军甭管什么时候就得保护在李密近前呢，除非是人家敌人攻到眼面前了，也就是说到最后关头了，哎，我们呢白刃格斗，以死相拼，你不能来回的跑，来回的跑把这魏王自己剩这了，那哪成啊。所以这些人呢就在李密前面也挡了一道人圈啊，你要想往前冲刺杀李密，还得跟这些人发生战斗啊，跟这些人一缠磨，李密就有可能脱身呢。所以呢离多远一边往这跑，一边夜归天屠下葬脑袋当中就有一个战术了，哎，我们呢找一把弓，这弓能射远呢，这算暗器，最好我们再跳到高处对李密射一箭，这一箭很难挡啊。如果这一箭把李密给射死了，那我们大功告成了，何必再往前肉身近战呢？所以人家呢拿定主意，早就看到王伯党背着一把弓了，那神射手啊，所以人家屠下葬来赞王伯党，目的并非是要杀死王伯党，而是要夺取你的这把铁胎宝雕弓啊，拿过来嘎。就在王伯党马后丘上这么一凝身，这也算登在高处了啊，嘎吱弯弓如满月，啪，就听着弓弦响处，箭走似流星，这箭呢挂定风声，带着屠下葬浓厚的内力，那比一般的弓弩手射箭凌厉多了呀，速度也极快，力量也极大，你也不能说李密任何防范都没有。李密也看到了两条黑影啊，哎呦，这什么人呢？哎，赶！李密还没等吩咐呢，人家这一箭就射过来了。李密也就是听弓弦一响，不好！李密本能的一偏身子，其实啊，他也没发现这根箭，哎，就是听弓弦一响，觉得有人可能暗算自己啊，赶紧的一偏身子，这一偏身子呀还真救了李密。如果李密不偏身子，就这一箭得把李密心脏给射穿了。李密一偏身子，哎，把心脏啊躲开了啊，哎呀，这一箭呢正中李密左肩底下的云门穴，就是那个锁骨下边那云门穴，说我咳嗽了按一按云门穴，我针灸一下云门穴有很好的效果，哎，就那云门穴你针灸行了，拿银针稍微的扎一扎，哎，或者三棱针呢你放放血，哎，那能治病。这狼牙剑这玩意儿那得多粗的针呢，这给卯上好了吗？啪，咱说了这一箭上带着屠下葬浑厚的内力呢，比一般人射的箭那力量大得多呀。李密就觉得呀一阵撕裂的疼痛，然后又感觉到一阵疾风，就如同面前呢有一堵墙推来似的，啊，师傅啊，一下

把李密由打马上就掀下来了，咔，重重的摔到了地上。就这一摔，这剑尖儿啊，已然贯穿了，贯穿那头了，摔到地上，噗，他妈又把剑尖儿给歇回来了。但你别忘了，王伯党用的是狼牙剑呢，带着倒须钩呢，那倒须钩。就是防止你起剑的时候啊，你容易起。有倒须钩，你起剑也得带出二两肉来呀，你的伤口就更大了，人就更容易致死了。这一下子给李密用上了，穿过去还没有那么疼，但是往后这么一斜一退，噗，李密感到一阵剧痛啊，连摔带这阵疼。李密当时眼一黑，人事不醒了，昏死过去了。按照史书上所写的，给了四个字，说李密当时啊是堕马闷绝呀，一下子给闷那儿了。这匹马也受惊了，就往旁边跑啊。哎呦！保护李密的内帐军一瞅，主公落马了，而且当时没气儿了，闷绝跟死了差不多少啊。那个时候也没人过去摸一摸，还有鼻息吗？马上就意识到李密死了，哎呀，主公死了，哗！就这些人大惊啊，史书也给四个字，叫左右奔散的。不管李密了，蛤蟆四散跑了，把李密晾那了。屠下葬一看，太好了，这叫我要取你首级。因为屠下葬啊，眼神好，一看好像这一箭没射中李密致命之处。这万一没射死呢，没摔死呢，我还是补一刀比较保险呢。脚一点着马后丘，纵身唰往前就要扑到李密那边。这时王伯党不干了，王伯党躲了这屠下葬那一下子，躲那一下子的时候，王伯党心中就一惊啊，这是来了一刺客呀，而且刺客武艺高强啊，哎，这要对主公不利呀。王伯党一侧身子，把致命之处一躲。躲过去了，王八郎唰，用这枪转呢、往后一捅一扫，正赶上屠下葬往前纵身子呢，这一纵枪转一扫，哎呦，屠下葬不敢动了，再纵啊，把自己踝子骨给打折了，赶紧双腿一脚，砰，愣是在半空当中啊，来个720度大转身的啊，扑棱扑棱。这一扑棱，那就不能在天上了，往地上扑棱啊！啪，脚一落地，啪，一个剪腿，啪，再一落地，人这才稳呢。王不挡这个时候，人身子已然转回来了，一瞅啊，主公，赶紧的，左边往里一扣着镫，镫带绷镫绳啊，这马就明白了啊，要让我往里转弯啊，转，马一转，王不挡看清楚了。哎呀！保护主公！王部长着急了，大吼一声啊！王部长，你看你们别跑啊，先把主公围起来呀！现在主公怎么样了？得看看呀，是生是死啊！但是目前呢，人心已乱呢，左右奔散，谁也不管这李密了，把李密整个晾那儿了，前面呢再无阻挡。屠下葬一落地一看，哎呀，李密趴那了，没有了阻挡了，我赶紧过去，哪怕拿紫金三环照李密人头上，我砸他一下子，脑浆子一出来，我这心也就放下了。啊，赶紧点地儿，还想上前，王部长赶紧往前催马，掏枪，咔，一枪就扎过来了。屠下葬赶紧的往旁边一闪，这一枪走空，这时候。突然间，王不挡旁边黑影一闪，唰，
两道阴光奔王八当砍来了。哎呀，拔出来，赶紧的把这枪往回一收，当往上这么一挡啊，打打打打，这人就像疯子似的，这件兵器连着在王八当枪杆上剁了好几下子，剁王八当抓枪杆之手，王八当吓得唰把手一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枪杆被这位剁的一直往下。王八当其实啊已经把手给松开了，一看这杆枪剁的往下走了，王八当右手啪使劲的一打枪杆下端，啪，这枪杆上半截一竖，哒，这位不是往下砍吗？突然间啪一下这么一打，这位哎赶紧一偏脸，但是人家身形太快了，这偏脸的时候刀往左边走，右脚可抬起来了，双脚唰奔王伯党前胸就踹过来了。王伯党这边打着枪尾巴，左手扬起来想再把这枪给抓住，但是呢整个的身子可就敞了怀了，就等于门户大开呀，被人家这么一脚一踹，啪呀，唰，一下把王伯党啊由打马上也踹到马下呀，把王伯党摔得眼冒金星，当时差一点吐了血，就这两脚踹着王伯党肋骨好悬没断了，幸亏有重甲保护啊，否则的话呀，王伯党真的就被人给踹死了。当时摔地下，想起哎，异常疼痛啊！这位噌踹完王伯党，一下子纵身就到王伯党那马鞍桥上了，往下一盯，王伯党一瞅，哎呦，这是个怪物，怎么跟个鬼似的？戴着个面具，有打面具两侧往外耷拉出很多的白毛，看来这位啊不但是头发是白的，胡子也是白的，看着身形按说这年岁并不大呀，怎么都白毛了？正是白毛怪叶归天呢。叶归天一看王伯党被自己踹那了，叶归天呢就想扑过去给王伯党两菜刀，但就在这个时候啊，恶徒招刀唰，后面东方玉没着急了，一看丈夫被人游荡马上踹下去了，东方玉梅一着急，离太远了，自己再赶过去那哪来得及呀、啊、刷一下子把右手刀就扔出去了。叶桂天呢刚想往下纵，但就听脑后恶风不是安静，赶紧的一转身，这刀来了，打他赶快呀、啊把双菜刀举起来了，就在面门前这么一挡，啪，哎呀，把这叶归天也吓一身冷汗呢，再稍微的转身慢那么0.001秒，这脑袋瓜给切开了呀，哎呀，往外这么一拨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这把弯刀拨下来了。但这时东方玉梅催马也来到近前了，哎、啊、唰，这时左手刀交右手，右手刀已然劈过来了。哎呀！这叶归天呢，一声怪叫，唰，大袍这么一抖，呦，由打马上翻下来了，翻到马这边来了，没翻到王伯党那里。王伯党摁着地，想往前站，得赶紧救李密啊！但是偷眼一瞧，坏了，怎么呢？就见屠下葬，唰唰唰唰唰。迅速的接近李密了，那人家这边叶归天给他打掩护了，屠下葬还不借这个机会赶紧的冲到李密近前要李密性命啊！这时王伯党再就来不及了，只得喊呢、啊：“快救主公，快救主公！”但再看到瓦岗军，一个过去的都没有啊！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
7: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叫做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我始终在尝试这样一种新的说话方式，只要能打破我们平时说话的语言逻辑，包括呢语言腔调和节奏的一些感觉，然后我发现把这些打乱了之后，我就变成一个外国人了。有人说主持节目的时候心情是啥样似的，我跟你说，我每天在上节目之前，我都会想很多很多呀，能够给大家一些惊喜的方式，比如说给大家一个特殊的开场白，比如说给大家找一些有哲理的话语，再比如说给大家一些比较好的生活窍门，总之呢，我就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实用的东西。我跟你说，我跟每个人都一样，跟大家一样朝九晚五，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延长生命的感觉。于是乎，每天早晨我睁开眼睛啊，我都会给自己朗诵首诗歌，当然与其说诗歌，倒不如说是一首绕口令。这首诗歌是兼具了绕口令的功能，它的名字叫起床是一种会呼吸的痛。起床是一种会呼吸的痛，它挣扎在我的每个细胞中，被人叫醒会痛，闹钟响了会痛，不定闹钟也会痛。起床是一种会呼吸的痛，在血液中来回滚动，不起床会痛，起床会更痛，不想起床必须起床最痛。所以说痛痛痛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圆圆说，痛是一种病症的存在，痛代表了你哪某个地方有淤积。当然了，从病理讲是这样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痛也会治疗你的病。比如说针灸的时候会痛，对不对？你胳膊拧了，给你复位的时候你也会痛，那痛完之后也许你就恢复了呢。所以说你此时此刻你必须得分析明白了，你现在这个痛啊，是转危为安的治愈的痛呢，还是进一步让你恶化的暗示的痛呢？有人说，上回为什么你今天跟我们主要说痛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最近呢的确是挺痛的，我的痛就在于我看不到我的未来。用不啥呢，别的先不说，暂且先说一下我的体重问题。说实话，一直以来在我之前活着的25年当中，我都以我的体重为傲，因为有句话说美女不过百。我始终就觉得呀，100以内那就是美女了。不过现在自从啊9月份以来呀，我始终就不在美女的行列了。用人家郭老师的话说，我已经不当美女3个月了。所以说啊，我以前呢一直觉得体重这事儿我不在乎，可是现在我发现我越来越在乎了。另外我发现我身边的一些女朋友啊，一些女孩子啊，就不包括我妈妈那样的中年妇女啊，都是比较在乎自己的体重和容貌的啊。所以说很多人呢就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想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窈窕，让自己呢变得更加好看。话说呀，有这么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呢她最近咋的呢，她就发现自己啊身上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儿，然后呢她就找了很多人。首先呢她就找了一个道长。有人说道长是什么意思？道长你还不知道吗？就玩那封建迷信的那个，找了一个道士给他驱鬼。道长啊，于是乎他当时就跟那道长说那个道长啊，我最近就感觉我身边哈特别特别奇怪，真的实在太奇怪了。表现在哪儿呢？我先是上楼梯，那我们家那个房子那楼梯是木头的呀，木头楼梯硬生生的就碎了。这也就罢了啊，然后我坐凳子，凳子竟然也折了，这也就算了啊，凳子折就折呗。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床竟然也塌了。道长啊，你觉得我身边发生这么多事儿是不是很恐怖？就是我的身体凡是接触过的东西马上就碎了，你是不是就觉得在我身上好像有点什么问题？道长你能不能给我分析分析？道长你救救我吧，我是非常害怕呀。道长咋回事啊，你让我踩楼梯碎，我坐凳子碎，晚上睡觉床也碎，道长你快救救我吧。后来人家道士啊听完他说的这句话之后，掏出了这个桃木剑，哗哗哗啊舞动一通，然后最后剑指女子大喝一声，大姐你该减肥了。

你也是，你说啊，你下次你就不能不走那木头的楼梯呀？你坐凳子，你不能坐钢的凳子呀？你睡觉你就不能整铁床啊？这一天，凡是你接触到的跟木头有关的东西，全都碎。最后一看啊，大姐，你该减肥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件事儿，她突然就意识到自己体重的问题了。她也意识到体重的问题了啊！但是刚才我说那人绝对不是我啊！你别瞎想，你别想多了，我就跟你说这个事儿。当然了，我这个女士啊，她就意识到自己体重的问题了。于是乎呢，她就到处去打听那种减肥的方法。然后，比如说人家小姑娘减肥成功了，就问人家说："哎，你用什么办法呀？"人家告诉她："啊，我用健身的方法。"她就尝试健身的方法。然后呢，她如果说有个同事小女孩啊，最近她发现人家脸变小了，巴掌脸了，人家问她："哎，你最近减肥了，用什么办法呀？"人家告诉她："啊，我最近呢不吃主食，我只吃水果。"哎，她就天天吃水果。然后呢，又有一天哈，碰着一个男孩。男孩呢也是跟他一起工作的，这男孩呀也是嘎一下瘦了30-40斤，他就问人家咋回事啊？你最近是用什么方法减肥呀？然后后来男孩告诉他说我最近张罗结婚累的。总之啊，他就见着谁呀就问谁说你最近有没有减肥呀？减肥成功你用什么办法呀？各种方法他都试啊，各种人他都问。有一天呢，然后来到我们办公室了，来到我们办公室跟我们唠嗑啊。然后就说："哎呀，尚薇，你这身边有没有那个减肥成功的呀？"我说："有啊，我有一个朋友一天就瘦了7斤。"他当时听完之后直拍脑瓜门啊，说："尚薇，你说这么多天了，我找谁什么方法我都试了，也不好使啊！你赶紧给我介绍，你这朋友一天瘦7斤怎么瘦下来的？"我说："昨天生小孩了吗？"后来大姐崩溃了，就。

实啊，我现在倒也想得开，我倒觉得呢也无所谓，对不对？人的形象你应该始终保持一个变化，你不能一成不变。一成不变，谁去年看你这样，明年看你这样，后年看你还这样，那绝对真没意思。所以说，我现在看得很开啊，胖也就胖点儿了，瘦也就瘦点儿了。关键是我的容貌它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说呀，我觉得没无所谓。很多人就跟我的想法呢是一样事儿的，大家伙觉得这个容貌啊，其实有的时候比这个身材呢更重要一些。在我身边啊，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就特别注重人的容貌。这人是谁呢？是我一个兄弟的妈妈。我这兄弟跟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那用那个比较文一点的词儿叫发小。用咱老家话叫光腚娃娃，跟我一起长大的，那特别铁。最近到了这找对象的时候了，对不对？其实他一直也没闲着，一直都在找对象。可是吧，我这个兄弟他妈妈呢，特别挑剔，挑剔啥呢？就挑剔这个容貌。我兄弟他妈妈就特别特别喜欢漂亮的姑娘。就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说儿子，你将来要给我娶的媳妇儿不是美女的话，我连你这个儿子我也一并不要了。所以说他就特别悲剧，每次啊处对象之前，先把自己这个女朋友的照片传给他妈看，他妈觉得同意了，那才能往下处，不同意那绝对不能处。于是乎啊，最近前两天10月份的时候，10月份正常人家11的时候都回一趟家呀，他也没回家。没回家，他妈就问他说：“你不回家，你干啥呀？你在那块儿？”人家说：“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出去旅游去。”这妈一听，哇塞，你这又处对象了？你没给我发照片呢？所以说，在他妈的威逼利诱之下，我这兄弟把他这个女友的照片给他妈传过去了。结果啊，传过去之后，他妈给他回了一个信息，说：“哎呀，哎呀，真没看出来啊，我儿子挺出息，看亲家母啊，真年轻啊。亲家母年轻，这姑娘估计也丑不到哪儿去呀。”他当时就差点告诉他妈：“妈，这就是我媳妇儿。”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抛出我们今天的脑筋急了拐弯，说为什么关羽比张飞死得早呢？大家伙儿是不是都读过这个四大名著？人家说这啥名著啊？《红楼梦》。为什么关羽比张飞死得要早？大家伙猜一猜啊，利用你脑海当中的三国知识，想一想，为什么《水浒传》当中的那个关羽比张飞死得早？他说一个老机长视力啊非常差，但是每年检查视力的时候他都能过关，因为啥？因为他早已经把这视力表啊给背熟了，所以说无论你那个指针指到哪儿，人家都能给你说出来上下左右啊。又有一年。医生呢换了一个新的视力检查表，结果量出来啥？量出来这个老机长的视力呀、啊，竟然近乎盲人的程度，我的妈呀！然后人医生就特别好奇呀、啊，就忍不住问他说啊，老机长啊，你这视力都已经弱到这种程度了，这么些年来你是怎么驾驶飞机的呀？你是怎么让才能让这个飞机顺利起飞、顺利降落的呀？后来人老机长啊就跟他说，既然我都已经查出来了哈，那我也不妨把我的经验呢传授给你们。说我呢就非常简单，你不是问我怎么让飞机顺利起飞吗？那我就听塔台的指示呗。何况我飞了这么多年了，跑道啥样我熟得很，非常熟。后来大夫明白了，说啊。这听塔台的指示，然后那个跑道什么样你都知道，于是乎就起飞了。这点可以理解，但是你说起飞之后呢？老机长就说起飞之后会更简单了，你换成自动驾驶不就完了吗？自动驾驶前面有什么障碍物直接躲掉，对不对？而且在自己的航线上它不会偏离。然后大夫又有疑问了，说那降落之后呢？你说降落的时候是不是就挺难的呀？这个应该是不那么太容易了吧？老机长就说了，说这个呀，可真是不容易啊！你降落的时候，第一你得先听塔台的指示，但是听塔台的指示也不是特别的准，你就要在快要触地的时候，你得仔细听。然后医生就说你听啥呀？老机长就告诉他，你得听那副机长有没有声儿。就当那个副机长开始大声的喊一声"妈呀"的时候，我就知道啊，我这机头应该拉起来了，然后我就会降落得非常顺利，非常漂亮。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副机长还有这么一个作用。

我们今天脑筋急了拐弯说的是为什么关羽比张飞死得早，很多朋友啊不屑于猜这个问题，因为啥？因为关羽他确实比张飞死得早。究竟为啥？那玩意儿不太好猜，因为有各方面的原因，对不对？有内部的，有外部的，有主观的，有客观的。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来动一动脑筋想一想呢？既然咱们今天叫脑筋急了拐弯，你就别直着想。接下来时间我要公布这个正确答案了啊，我跟你说，公布正确答案之后你千万别崩溃。说为什么关羽比张飞死得早，你可以分析一下啊，这个关羽跟张飞他俩有什么不同呢？关羽是不是脸红啊，对不对？脸再换个说法是什么？颜呗，颜面吗？对不对？脸红换成一个比较文艺点的词儿，就是红颜。红颜多薄命啊。于是乎关哥先走也。你说随着这天气越来越冷啊，这个雪越下越大，我就发现呢，现在戴眼镜真是太不方便了。我发现戴眼镜冬天不方便在哪儿？一进屋就缓霜。夏天不方便在哪儿？夏天你在外面一晒，结果啊眼镜摘起他也戴个眼镜框，对不对？晒出个小眼镜框来啊。所以说戴眼镜太耽误事儿。另外呀，我有个哥们儿跟我一样戴小眼镜，近视300多度，300多度戴眼镜啊。那天也就这两天的事儿，挺冷的，请美女出去吃火锅去了。进店之后哈，眼镜片上全是雾，于是乎呢他就把那眼镜摘了。眼镜摘了之后就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眼镜摘了之后哈，他就等这个雾下去，模模糊糊看着前面有个那个拖布头子，哎，他就为了在这个美女面前表示出自己素质高，因为脚上不都是在外面粘的那个画的

雪嘛，哈，怕给人家屋整的哪儿都是大泥巴，于是乎他就在拖布头子上啊蹭蹭自己的脚，蹭蹭这个鞋，结果他在这个踩的时候，只听嗷的一声，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拖布头子，是一条长毛狗趴在地上。最后啊，我的妈呀，那狗追他追了半条街呀。所以我不说吗，戴眼镜真耽误事儿啊。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货到付款400-0052。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节目，我是尚薇。希望大家呀听我的节目的时候呢一定要大度一点。联合国宪章有序言说，力行宽容，彼此以善邻之道相处，对吧？我们中国呢也有一句生动的古语叫宰相肚里能撑船，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学会打开自己的

心扉，宽容包容，海纳百川。更何况雨果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说最高贵的复仇就是宽容，所以说你想整死谁吗？请宽容吧。

你说办公室里的办公器械哪个最宽容呢？咱现在也别老说人了，对吧？因为人呢，你看表面你看不出来，究竟他心里边藏着啥，你得慢慢品才知道呢。经过几次事儿的考验之后，你才能了解。但是我们看物件呢，比如说槐花和菊花，哪个更宽容？这问题问的是不是有点分裂呀？行，这问题咱不作数啊，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说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呀，说在有一家大公司里，公司呢白天的时候，大家伙都在一起忙，所有的员工包括领导啊、中级干部啊、领导班子呀，然后公司下班之后啊，人去楼空的时候，该关的电灯也关了，该关的空调也关了，屋里边的电脑啊也都关了，人都走了，那当人不再操纵这些机器的时候。这些机器就有了自己的灵魂，所以说下班之后啊，公司里的那些家用电器呢，不应该用家用电器，应该叫办公用具。哎，办公用具，办公用具啊，就开始活了。晚上干啥的都有，有的喝点小酒啊，那个咖啡壶喝点咖啡呀，自给自足嘛。有的凑一桌小麻将啊。有的摇摇呼啦圈啊，或者翻阅一下领导今天没有看过的文件呢，哎，这些办公用品呢就开始闹起来了。有人呢就愿意打打麻将，你不说别人，就比如说这个电脑、饮水机、沙发，还有办公桌，他们这四个人就愿意打麻将，谁玩最好呢？沙发玩的最好，为啥？因为沙发呀，那个他学了不少牌技。因为办公室不管谁打麻将，沙发都在人背后，就那么看着。哎，他就学会了。电脑一般，因为啥？因为大家伙打牌，他都不在电脑跟前儿，所以说电脑啊只能靠自己的悟性。办公桌也不行，角度不行，因为平时啊牌一般都跟办公桌是垂直的，他还看不着人抓啥牌呀。所以说呢，他就靠自己来摸索。玩的最不好的要数谁？要数饮水机，饮水机因为它总靠墙站着，谁玩麻将也跟它没有关系。人渴的时候才喝水，不玩的时候才搭理它呢。所以说饮水机打牌那是最不好的。不过他玩这玩意儿那也是最有瘾的，每次都输，每次都输，他总输，沙发总赢，然后电脑跟那个办公桌他俩基本上持平。也就是说一来二去的哈，这回他赢，这回他输，最后持平，就那饮水机一个人输。后来呀，他们仨人就总埋汰那饮水机，你说你啊，玩的这么臭，咱们仨觉得咱仨水平都上不来了。你说你每次都输个底儿掉，但是为啥哪回咱一张罗玩，你咋那么高兴那么起劲儿呢？沙发你也评评理，你说你赢钱都赢累了，他怎么天天玩天天玩还玩那么起劲儿呢？沙发当时说了一句话，就给电脑跟办公桌全整没电了。沙发当时咋说的呢？他说：“这小子为啥输，他还老愿意跟咱一块玩儿？因为这小子不是饮水机吗？主要就是因为他脑子进水了嘛。”哎，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哈，在单位里边，饮水机这种情况，他的人缘那都是非常的好。一般谁有啥事儿哈，谁有啥情况都找饮水机，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一个问题，就是都知道他脑袋进水了。

不过一说这打麻将的事儿，有人说，哎妈，打麻将这事儿能在节目里说吗？我跟你说，打麻将分什么打啊？小赌怡情嘛，对不对？大赌就伤身了，是个再大点伤肾了。所以说，你要是逢年过节啊，朋友在一块儿啊，你打一打啊，别动钱儿，动钱儿就不好了，动钱儿不就伤感情了吗？可是就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就愿意打麻将，就愿意打麻将啊。这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是我身边最负面的一个例子，天天就愿意打麻将。然后呢，那天呢就去打麻将去了，打了一宿，这家背的跟我打电话说，完了又输了。我本来我想安慰安慰他，我说行啊，那人哪有总赢的时候啊，你要这回输，下次没准就赢过来了呢。然后结果人跟我说啥呢，人跟我说，妈呀，本想咸鱼翻身，谁知道这回哼又长果上了。所以说啊，劝大家伙，麻将可以打，不要动钱儿。说到这儿啊，咱们来看一下今天脑筋急转弯。既然说到这个麻将的事儿了，咱们今天脑筋急转弯也跟麻将有关系。说有四个人在屋子里打麻将，而且打得还挺大。后来呢，警察来了，为什么他带走了五个人？想想，四个人在屋子里打麻将，警察来了，为什么他带走了五个人呢？有人说灵异事件。你那身边那灵异咋那么多呢？各位猜猜，四个人在屋里打麻将，警察来了，为什么带走五个人？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早上坐车来，我这平时啊都打车，然后今天早上呢，我就发现我兜里啊钱都快花的差不多了，我最近呢也就省一点吧，坐公交来的。人家说你主持人也这样式的，主持人咋的？主持人也月光族，主持人呢在那个有钱的时候也大手大脚，没有钱的时候也得坐公交，闹得多真实啊，活的。哎，我今天早上坐那个公交车哈，那个司机是个女的，她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往前开开开开开，结果呢跟她并排有一个公交车一起过来的。当时呢我就注意到，我看着那个女司机就把车窗给摇下来了，摇下来之后就跟旁边那公交车就喊了一声，说你给我靠边停呀。当时真的这句话贼好使，旁边那个公交车马上靠边停下，华丽丽的给让路。我当时心里啊就是有一种崇拜的心情油然而生。第一，我觉得你看这女的多厉害啊、第二，我当时寻思后边那车呀，那哥们儿真宽容啊。然后呢，除了我是有这种想法，我们全车老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我们所有人都在无限的惊讶当中望着司机阿姨。结果她回头跟我们非常华丽的说了一句，呵呵呵，必须的，因为那是我老公。所以说干啥夫妻档的话都能给自己长面儿。但是在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哥们儿，就相当的不争气。他是干啥的呢？他不是开车的，他也不是像我们做语言这类的，也不是做媒体这行的，他是干啥的？最近特别流行的一部电视剧《后厨》嘛，小沈阳演的贼火，他就干那个的，颠大勺，哎，掌勺的，就是厨师。厨师啊，有回他们也是比赛，这哥们儿啊，平时呢有点天分，有点小聪明，但是呢就是不用功。有一回比赛，他跟他媳妇儿一起上去比去了，他媳妇儿是二号，他是三号啊。当时呢就是厨艺大赛为了体现这个公平啊，就采用了一种自动的设备来检验这个食品品质的优劣。咱们也不设评委，对，也不用人尝。因为评委啊毕竟是人就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对不对？你喜欢不喜欢呢？他长得好看不好看呢？哎，潜不潜规则呀，等等等等吧，就是人
它总会有一些弊端。于是乎呢，当时这个厨师大赛呀，就选用了一种自动的设备来检验这个食品的优劣。怎么检验呢？就是只要你把这个你做出来的这道美食哈，这个食品放到检测箱当中，那么这个屏幕上呢，就会显示出食品的名。

称以及它的等级。那么等级越高的话，那最后呢，就说明你这个厨师的手艺越好，那他得的奖金就越多。于是乎呢，当时1号厨师咔咔上来了，当时他做的是一个烤全羊啊，烤全羊啪啪做完了之后呢，把这个烤全羊放到那个自动检测仪里边去了，屏幕上咔咔咔显示几个。

0: 间吃胶原蛋白嘛，对不对？美容养颜的，然后呢平时也做，哎，就喜欢酱猪蹄儿。后来咔咔做出来酱猪蹄儿，放到检测箱里边，屏幕上显示酱猪蹄儿特级。哎呀，这回一号就感觉自己有点自惭形秽了，因为啥呢？因为一级上面还有个特级，终于有人把它比下去了。等轮到三号厨师的时候呢，二号厨师不是他媳妇吗？哎，二号厨师啊，就给他加油打劲儿，说加油，老公，我相信你。啊，如果说你这次你要是给我屏幕上急的话，回去我告诉你，必须你得给我苦练十年。说实话，三号厨师他也有点心里没底儿，虽然有点小聪明，有点小创意，但是这做菜这个东西啊，他得看功夫，对不对？他得看火候，那功夫下不到的话，最后做出的菜保证是不好的。他呀，当时自己呢做了一个干炸里脊，炸出来那个里脊呀，真是不比那个蘑菇强多少，炸的都焦了，战战兢兢的把自己炸的这玩意儿啊往那个自动检测仪里边一放，只见检测仪计算了一会儿，咔咔咔，人家那个检测就只需要两秒钟，他咔咔咔检测了两分钟，两分钟之后得出结论说鸡饲料合格。就你这玩意儿你也别拿给我们吃。但是我的观点是啥呢，虽然说他不咋用功哈，但是毕竟人家是有天分的，有了这次的教训，你以后啊你就好好的练一练，对不对？你家里人也能原谅你。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宽容，国际宽容日吗？所以大家一定要宽容。吃不着饭，大脑供血不足，这个时候基本上容易跑偏，不止跑偏，还容易啊这个精神涣散，注意力不集中，我就是这种症状。话说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啊，问题是四个人在屋里打麻将，警察来了，为什么带走五个人呢？哎，咱答案是，薇姐啊，我就是麻将，他们四个打我自己，警察来了，为了了解情况，你说能不把我也带走吗？一共五个。我告诉你，这才叫聪明的人呢，这才叫正确答案呢。四个人在屋里打麻将，警察来了，为什么带走五个人？因为他们打的那个人，打的是一个人，那个人叫麻将。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当然呢，现在不能戛然而止，刚才整太嗨，下次戛然而止我怕你受不了。我得过渡一下啊，给大家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儿。我为什么觉得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都是处在一个宽容的状态当中呢？就是我从我爸我妈的身上啊就看到了这一点。曾几何时啊，有一天我爸我妈上班了啊，我刚考完试回来，然后我妈回来之后啊，就在楼下碰着我楼下小明了，回来之后就问我，老姑娘啊，昨天不考试了吗？楼下我碰着小明了，小明了刚考95分，你考咋样啊？我当时我寻思咋跟我妈说呢，就这点成绩。我妈还问考咋样，问你呢。哼，妈，那个他考95分太少了，我比他多一点儿呢。我妈说你比他多一点儿啊，那你考96分啊。我说不是，我考9.5分。我妈疯了，你疯没？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呢只能结束了。每天呢欢乐的时间总是太短暂了，我就想陪伴大家更长的时间，但是朋友们真是不允许。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8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下午的这个点儿啊，2点钟啊，正是犯困的时候啊。各位啊，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不管您是在市区里边国省干道还是高速公路，但凡自己的状态有点翻蔫儿，你整个那翻蔫儿什么感觉，你自己知道吧？你看着的视线也在变短啊，看到的距离在变小，你整个人的状态呢，好像什么东西从脑袋一过就过去了，你也记得不是很清晰啊。这说明你的精神状态已经没有那么充足了，所以各位啊，需要调整了。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已经开车有一个多小时的、俩小时的，甚至更长时间的朋友，找地儿调整调整，休息休息，下来去趟服务区啊，去趟洗手间，不要赶路啊。老话说得好，就千万不要在路上赶，赶什么时间不要赶路上的时间，因为你在忙中一定容易出错。平时我们稳稳当当、消消停停，问题不是很大。但对不起，你但凡有在这个过程里边精神状态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你的风险就翻着倍的往上上。大家明明已经知道参与交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在路上开车，各种的车比较多，各种手法的司机也比较多，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对于驾驶这块呢没有达到一个精进，没有达到一个能够掌握和掌控车辆，反正就上道了。好多朋友都觉得要有保险，命没有啥保障啊，是吧？命是咱自己的，保险只能是在你出了问题之后有人替你掏钱而已，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我们的自身的安全，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宝贵，这个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所以各位，如果你有犯困迹象，听我一句劝，扛不过去，没有人能够把这事扛过去，这是你身体的反应，这是你的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要，所以各位啊，要记得调整状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饱满起来。当然，如果此时此刻你不具备着去服务区的这个条件，怎么办？适当的调整，比如说摇下车窗，让新鲜的空气进入到车厢，比如说在夏天可以把空调开的温度低一点，让自己感觉到有一点冷的状态之后就可以了。就是说明我们整个的身体就能再扛上一扛。你比如说距离服务区还有个10几20公里，那你没办法呀，你只能顶一顶，是吧？然后把车速稍稍降一降，也可以考虑把车辆的座椅稍稍调一调。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往前调，让自己有一种躬身坐在这里边的感觉。因为我们车辆的座椅的角度已经长时间不动，我们已经习惯了、舒服了现在的这个角度。你把这个靠背啊稍稍往前一点之后，你有一种让自己坐直溜起来的这个感受，你坐着会有点发累，反倒这种发累会让我们的精神状态变好一点。再比如说你不踩油门啊，不准备踩刹车的，我们的左脚您就可以抬起来，让咱们这个腿部呢发力，血液循环开始加速，能够让我们大脑呢血液流动的更好一点，这样呢可以适当的调整。当然这些全是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凡你有条件能够休息的，抓紧时间找一下服务区。好，给各位首先做一个提醒啊，而且很难得的阳光明媚，但是阳光明媚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从这个点开始咱们要往西边走，太阳的角度跟你之间可能就越来越趋近于平射，您很有可能会受到视线的影响，在遇到突然情况的时候，光线让我们的这个视线已经变得衰减，在衰减的过程里边，可能我们看清楚物体的能力就在降低，所以光线对我们的驾车影响也存在。几个角度给各位做一下提醒，重点就是要强调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再后悔莫及。好吧，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只要您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事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方所开出的这个条件是否应该答应啊？给开具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否合理啊？你应不应该选择接受？需不需要选择复议？这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可以打这部电话来进行关注，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里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关键信息啊，发送您的互动信息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或者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内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加入其中来实时互动就行了。好了，各位遇到问题的抓紧时间抢线就行啊，大家在路面开车时要注意行车安全。

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分享一下咱们这一段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案例啊，然后呢让大家在听的过程里边首先来感受一下。我先来说一说这么一起事故啊，这个呢跟责任没关系，因为责任非常的明确，是他的全责。这个事儿呢是跟保险有关系的，大哥呢又给自己闹心了。大哥买的是一个二手车，自己的这个交强险的登记月份是在春节的前后啊，二月份，在二月份自己的保险该保的也都保了，自己买这台车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在这个五月初啊，四月底五月初左右，五月初购买的这个二手车，所以他的商业险呢，就是在自己购买之后来进行这个投保的。而这一次的周期啊，对不起，他把这事儿给忘得死死的了。他说现在这个保险公司啊，不给你打电话，不骚扰你，也不是一件好事儿。这如果但凡像以前，打没事了，基本上你要到期了，保险公司就夸夸电话就给你过来，就开始问你，你续保不续保啊？哎，我是哪家公司的？我们的今年的政策很不错呀，就开始骚扰你了。这回可倒好，没人管他了。前两天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在5月15号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然后说呢自认为车辆是这个全险，然后跟对方呢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等到这个事故真正到处理的过程里边啊，保险公司告知的说，先生你只有交强险，说那不可能，交强险我这每年的保险都会保啊，这买车这小三年的时间了，这一直保险都在保着。结果一查保单一看，果然保险到了4月底已经过期了。在5月15号，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的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商业险到期，导致了车辆没有商业的三者险。我说你之前保三者险多少钱？200万。他说我之前当然都是听着你的介绍，我三者险保的都是200万。虽然除了这个三者险之外，我其他的险没保，但是呢，我觉得这200万足够用，但这一次却吃着亏了。我说损失大吗？他说其实呢也不算有多大，但是呢也不小，13000多块钱。我就得如数的给人家往出掏啊！我说咋撞的呀？他说追尾了。我问他，我说你怎么追尾的呀？他说别提了，在路上开车，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顺次往下走。结果呢，来了一个电话，我这边在接电话的时候啊，这手机就掉到了座椅和这个车辆中间这个空这个位置。我抬头瞅一眼，跟前车的距离还有，我就低下头来，弯着身儿去捡这个手机。就在捡这手机的过程里边，前车这个忽然之间减速，然后停车。他说前面有人过，所以呢他要做出避让。我这灯来准备要去踩刹车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结果咣的一下就把后边给人撞上了，撞的不是很重，但是前面的车呢价值还是不菲。据他所估算，说前面车怎么着也得值个30万以上，30-40万的一台车吧。所以把后边给人撞了一下之后，花了13000多块钱。我说这个车，这个事儿啊，你说真挺糟心的。他说是啊，你说这10000多块钱我这犯不上啊，这之前一直都在投保这个保险。第一个角度给各位提醒的就是商业险、交强险，如果不是在一个周期之内的，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二手车。买完二手车之后，如果他原来没有商业险，你一定会去投保，但是投保就跟你的交强险的日期不在同一个时间了，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第二个呢，是从它的发生事故的原因上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解释。我们在路面上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忽然来了个电话，忽然呢我想去调一下空调，调一下音响，或者呢捡一个什么东西啊，拿一个什么东西，都会改变你的身体的姿势，也会改变你的专注力。如果你只是简单的瞟上一眼，一秒钟的事儿，两秒钟的事儿，这个问题不大，基本上大风险不会出现。但是往往当你投入到做另外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把第一件事情给忘掉，那你会容易出现这种在路面上前车之动啊，忽然出现了行人呐、动物啊、车辆啊，你自己已经反馈不过来了。所以呢，像他这个事故，我不仅仅跟他聊了一聊他的这个保险的事儿啊，他主要是想问一下前车这个修车能不能把这个价格再降下来一点，能不能跟人商量到外边去修。我说人那车才2年多的车，你跟人家说不上 4S 店，搁你干吗？他说那肯定是，但是去了 4S 店其实伤不大，但是你一修就10000来块钱。我说那没办法呀，他说我找人也问了，在外边修的话可能7000-8000块钱就能下来。我说你别管多少钱，人家有权利啊，所以这就没办法的事儿了。但是呢，把这两个角度给各位提醒啊，该保保险的保保险啊。车辆如果此时此刻您不确定自己的保险周期，您可以看一下你的保险是什么时间到期啊，查询一下，确认一下自己的车辆在保险的期限的范围之内，要不然的话，这事儿确实有可能带来的隐患比较大。还好。

来块钱还掏得起。那如果光撞出了一个十几万的呢？那如果再撞出了个几十万的呢？这事儿就比较麻烦。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啊。第二个案例，今天上午接到的电话，那在两年前把两台车给撞了，撞完之后第一台车已经修理完毕，第二台车呢，据他所说，说在沟通的过程里边一直不畅通，对方呢也一直没配合，这两年呢就烟消云散了这个事儿。我估计啊，这大哥心里边都在想，这咋的，这是不找我了？哎，这事儿挺好啊，这两年都过去了，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不可能有人再找了吧。妥了，在今年的时候，在两年之后，保险公司找到他，并且对他进行了起诉，让他赔付对方的第二台车另外一台车的修车的金额，大概是两万多一点，两万多块钱。这两万多块钱需要他来进行掏。他首先问了一下，说对方的这个修车的标准不认怎么办？那有没有可能这个？甚至他还提到，有没有可能出现他们之间的串通啊、骗保啊，这跑我这儿来讹我的这个意思？第二个呢，就是这没有交强险啊，没有商业险，只有交强险，也分享了一下他的经历啊。我说，那你现在开啥车呢？他说当年开的就是一个破宝来。我说现在开啥车呢？不是说宝来破啊，是他那个车破，是他那车年头多了。我说现在开啥车呢？非常遗憾，不开车了。原因很简单，我就问了一句，他说是。我说咋的？把车撞出去了呗？这都捅过捅过，把车都卖了，赔钱了呗？那是这样的。你看，这就是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别管你车开的有多破，哪怕你的车只值个三千五千，有两件事你规避不掉，比如说修车。你的车只值五千块钱，你修车完全可以修出个五千八千一万来，完全有可能，因为你的维修方式更换零部件用的全是新的，没有人，除非你用拆车件，对吧？你还能稍稍省下来一点点，你也省不了许多。这是第一个，不管车有多破，修车的金额我们都不好决定。第二个，不管你的车辆有多破，发生交通事故的额度你不能确定。两千的车和两万的车，和二十万的车，两百万的车，他们撞出的效果完全可以相同，对吧？两百万的车可以撞出一个两千块钱的事故，你两万块钱的车，两千块钱的车，你照样能撞出了一个一百万、两百万的事故。所以呢，给各位提醒，三者险，咱们的商业三者险的选择，不根据你的车辆的型号，不根据你车辆的价值，其实都不需要考虑你车辆的驾驶的这个经验，包括驾驶的能力，包括你驾驶员的这个驾驶的这个年份啊，跟这个都没关系。就是但凡你要参与交通，你就有发生事故的风险。所以再破的车一定要把商业的三者险保上。如果车够破，你可以不保车损险，想保也没人卖，买了你也买不动，因为它会翻着很多倍的往上去购买。但是商业的三者险我们是一定要做出选择的，所以给各位做一个提醒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我看看有这个广告段吗？有没有，那咱们就继续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的提醒您，04318581541185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拨打啊。如果说您有简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互动，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搜索 FM10381038 即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边，可以尤其像交通事故所遇到的一些能够发来的照片呢、视频呢，这个呢就给大家可以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选择。分享第三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跟各位也来说一下啊，在快速路上和摩托车发生的刮蹭，这是在刚刚入夏的时候发生的一起刮蹭。昨天呢我们接到了这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啊，是摩托车一方，他说刚刚进入到夏天，自己骑着摩托车啊，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就是属于那种遛弯型的呗。我说咋的，这出来晚上出来遛弯啊？哎呀，他说遛啥弯啊？他说我是一个这个搞装修的，我骑着摩托车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通勤。我说那为啥要走快速路啊？快速路上不允许摩托车骑行啊。哎呀，他说别提了，就是那天着急嘛，走底下耽误事儿。我寻思走快速路就抓紧点时间，人家那边那个房主在那块等着呢，就等着我们到现场呢。我这出来的有事儿来晚了，所以呢就想抓紧点时间从快速路上走。他说正常情况下呢也没问题，但是呢我车后边呢装着这个东西。

其中呢有一个这个铁丝儿，它就把这个角度就出来了，在这铁丝还挺硬撑的。那在行驶的过程里边呢，就跟旁边这个车发生了剐蹭。那我自己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就感觉有车从我旁边嗖的一下过去了。过去了大概没有多远的时候，这台车开始打着双闪，然后速度降低，就往我这边就并，就把我基本上就挤到这空里。因为快速路上的车比较多，车速也比较快，但是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躲，我没有办法去往从旁边绕，我也只能慢慢慢慢的停下来。然后他车辆打开了双闪，下来之后就跟我说，你看你这摩托车上面支个什么东西啊？你把我车给刮了。摩托车说没有啊，我这后边没有啥，就一个兜子呀。结果他说我低头一看，确实底下有一小轱辘这个铁丝儿，没有发生太严重的事故。我说你对了一下痕迹吗？他说对了，反正呢就一点点小小的道子，痕迹不是很重。然后呢就问对方说，那你看咱俩咋整啊？商量吧。说那咱俩先从这下去吧。拍完了照片，人就从快速路上下来了。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事故呢，到底应不应该是由我来承担责任？我骑摩托车，他从旁边超我，他把我给刮了，这算不算是他的毛病？我说，首先啊，城市的快速路是不允许摩托车上去的，有很多禁止通行的车型，在上快速路的口这个位置，他已经用这个标志把它标注得非常的清晰了。第二个呢，是你的这个物体已经超出了你的车体，这个本身也是你的违法行为。但是在这样的事故里边，你说能不能给对方个责任呢？我说这是可能性有的，因为不是你骑行刮的他，而是他在通过你身边时与你发生的刮蹭。我说这个是有这个可能性，就看他当时的驾驶方式是什么样。如果人家已经确认了和做到了安全驾驶，而你确实当时当刻对别人构成的影响，那对方肯定不承担责任。但是他明知道有这么一台摩托车在，然后贴得够近，甚至呢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一些风险的时候，不排除给一个次要责任。我说最后的结果啥样？他说还好，那哥们儿呢，反正我俩唠了一会儿之后呢，那哥们儿也说了，就是也表示理解。最后呢，让我给扔了300块钱，他说把这个车漆划这个印儿啊，想办法处理处理就得了。但是我至少这一天出来的活算是白干了。哎，我就跟他唠了一会儿之后，我说的摩托车现在还骑吗？他说还骑。我说还上快速路吗？他说有记性了，再也不上快速路了。他说其实我快速路很少上，但是呢，只有在这种特殊情况着急的时候。我说这个风险很大的。各位，我顺着这个事儿多说一句啊，现在有很多的摩托车的爱好者，他们所骑行的摩托车的排量真的是越来越大，车体越来越宽，速度越来越快。摩托车的加速度是要比汽车要快得多的多的，你两个轱辘那么大的排量，它跟你一个汽车4个轱辘着地，摩擦力加大，车体较重，跟你的加速度比，这个摩托车是很快很猛的。但是快速路上你在骑行的时候，你有很大的风险。我来解释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好多骑摩托车的朋友他不理解，说为什么？那同样是机动车，那谁看着我了还能故意撞吗？那他也把我当成一个4个轱辘的车，把我这个空间给我让出来，他不就没有风险了吗？我告诉您，城市的快速路，包括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对于车体较小的，尤其像2轮、3轮这样的摩托车或者自行车、非机动车，它的风险真正的隐患在哪儿呢？不在于大家都平行行驶的状态，不在于咱们都正常行驶。比如说，你在前面摩托车正常骑行，在你的身后有一台车，它在开车的过程里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障碍，它能不能看到你的存在？完全可以。它会不会与你相撞？绝不可能。因为他看到了摩托车，他自然会变更车道，或者是往外侧稍让一让，或者往里侧稍让一让，避让开你这台摩托车，然后他正常的超越你，然后就过去了。他的风险来自于他后边的这一台车，以及他后边的这陆续的这几台车，风险在这儿。第一台车没有障碍物，看到了摩托车的存在，躲过啊，绕过或者通行完毕。第二台车有可能要对第一台车进行超越。或者他看到了第一台车减速之后，他有可能要选择变更车道，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坐一个摩托车是很难让别人清晰判断得到。如果你的驾驶位置是偏了左一点点，那后方的车辆在通行时很难做到。把这个数量再依次的往后，就是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他们能够看到你和判断准确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其实真正的风险是在这个位置，而并不是在正常通行的过程里所发生事故。那往往在城市的快速路上发生的跟摩托车之间的事故都是以这样的为主的，就是选择超越前方车辆，或者变更车道，或者前车忽然之间的一个紧急躲

二台车来不及，因为你们的这个反应的距离会越来越短，导致了你们的反应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标准的避让或者是避免事故的发生。所以呢，我把这个事儿呢顺便说给咱们这些摩托车的驾驶员们，有很多朋友现在，反正我家住那一片吧，是每天都能够感受得到那个风鸣的声音、排气管的这种声音，对吧？大家都在很帅气的通行啊。还有一句话送给这些朋友们，我不完全知道啊，你的摩托车是改的要这么个动静，还是买的时候它就是标准的这么个动静？其实对于别人来说，它没有那么帅，大家回头看你呢。并不是你的关注度在提升，是对你声音的这种讨厌，更多的人是送出了这种讨厌的这个目光。哎呀，咋这么烦人呢？大中午的，有的时候哎呀这大早晨呢，有的时候大晚上的，咋这么讨厌呢？是吧？所以呢，也给这些摩托车的爱好者们说上一句，就是咱们的驾车呢，也不要影响别人。当然，我们不该走的路，我们不去走，以避免给自己造成一些麻烦，或者是交通事故的发生。好，这样的几个案例跟各位做一下分享啊。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如果您也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有需要咨询的地方，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85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拨打。今天是6月24号了，6月24号，7月13号呢，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贵州。贵州也是我们这些年以来吧，我个人来说也是比较忽略的一个地方，不是不知道这里有多美，是呢一直呢没有把它安排到自己的包括休假的这个行程里边来。这一次为什么要关注呢？因为我们最近这两三年带团的时候，我们很多听众问及到贵州，去年有老团友就在问，今年我们去新疆包括上半年出行的时候，大家也都在打听说有没有安排一些贵州的这个出行。我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安排吧。然后随之而来的，在6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张罗着这个贵州的团儿，去给大家去选择酒店啊，选择航班的时间，选择中间的几个重要的景点，最后经过了我们的严选之后，选择了贵州最知名的、大家去的这个去的热度最高的这么五个景点，那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以及镇远古镇。我们把这种汹涌澎湃的瀑布给大家选择上，我们把那种静静的一汪碧水，咱们的小七孔给大家选择上，我们把人文特色非常浓郁的、非常非常充足的一种体验感的咱们原生态的苗族民族的文化圣地西江千户苗寨也给大家选择上了。这里不仅白天看得好啊，尤其是夜晚的灯光一起来之后，这个叫在山坡上一共千余栋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层叠出现的那一刻，真的景色特别美。我们也把咱们全国非常有名的佛教名山啊，那梵净山也给大家选择上啊。它在位于贵州的铜仁，贵州铜仁的武陵的主峰，武陵山主峰啊，也是世界自然遗产，给大家选择上。还有呢，要选择一个古镇，贵州这边呢，古镇的资源很丰富，大家比较关注的，22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镇远古镇是国家的5A级景区，而且由于有这个河水的 S 型的穿过，它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太极水城的这样一个状态，青石板桥走在上边，那体验感都特别好，所以我们把贵州的这个五个经典的景点，首先我们给大家做出了选择。随之呢，我们就拿着酒店去串联这几个景点，住什么样的酒店呢？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当地的旅行社给我们报了一波这个酒店，都是4钻的酒店啊，酒店的这个团型呢也不错。后来我就研究一下，我说这个是普遍存在的酒店吧，就是一般的团是不是走的都是这样的酒店？说是的，我说那我们就做出一点小小的调整。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点这个升级和调整，比如说同样是四钻酒店。我们所选择的这个德系的城际酒店，在贵阳的这个酒店，第一天晚上和最后一天晚上选择这个酒店属于4钻里边的高标酒店。第二个，我们在独山这个位置选择了5钻的酒店，包括在西江千户苗寨我们所要住的客栈，我们都选择了这个达到3钻标准的这个客栈。因为客栈大大小小有很多种，不同的客栈它可能体现出来的状态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对酒店这块呢，选择了一段时间之后，把酒店已经锁定，一般。

出行呢，都是同标准的酒店啊。万一这家没房间，我们可能就换到第二家，它同样都是四钻的标准或者五钻的标准啊，可能都是这样的。但这一次我们下手是很早的，我们已经把我们要入住的这三四家酒店吧，都已经敲定了。我们要住的就是这样的酒店，就是这家酒店已经敲定好，所以在酒店上都已经给大家选好了。然后呢是从餐饮上，出去玩住得好很重要。第二个呢就一定要吃得好，跟着团队吃团餐肯定不如咱自己出去单点，但是既然我们选择了团队出行，你就要接受这个团餐，是吧？好吃多吃点，不好吃少吃一点，自己再吃点什么特色的这些地方。但是团餐好不好其实很影响我们出行的这个感受。我已经有4年的时间在带着大家走了十几个团队，几百号人跟着我一起走，每一餐吃饭的时候我都要看着大家的状态，看着大家吃的活跃度啊，哪一个菜爱吃哪一个菜不爱吃，其实它都很有代表性。你看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整个的团队的餐安排的怎么样，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个高标准的餐这个餐标，然后也让地接的旅行社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团队餐的真实图片，就是我们的团所吃的真实的现场的图片都已经给我们发过来了。所以现在如果您关注行程的话，我会把酒店的实景图，把我们餐标的实景图，包括酒店的一些介绍的视频，我都会发到您的手里。您不仅仅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你是可以看到每天我们入住的什么酒店，入住的这个酒店的环境什么样啊，入住的这个酒店能不能达到您的要求，包括了我们每一餐的餐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把图片扩开之后你都能看得到。那里边真是鸡鸭鱼肉什么都有啊，款式也非常的多，样式也非常的齐全。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想关注的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贵州的行程。这一次贵州是非常用心的给大家做出了一些准备，一个纯玩的团在7月13号，7月13号呢也是孩子们放假的时间，如果您想带着孩子一起走，我们这一次的团队里边有带着孩子的，咱们有亲子的元素啊。如果您想选择一个只是为了这个时间啊，选择一个最适合去贵州的一个时间的话，我们呢也把行程给你设计的也非常的丰满啊，价格上呢性价比也很高，6880块钱一个人啊，这就是我们要出行的标准。刚才介绍这么多，这个四钻五钻的酒店，还有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再加上高标准的餐食，全程我都会陪着您。我们自己独立成团，我们认认真真的去走上一次，开开心心的完成这趟行程。一个人是6880块钱啊，您可以做一下横向对比，就是7月13号左右出发的团，您可以到平台上去搜一搜，看一看，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您就知道了。今天中午的时候，一位听众跟我联系，我聊这个事儿，他就说，他说，哎呀，我看到有这个4000多一点的这个团，我不知道能不能行。我说4000多一点的团如果是长春出发的是不可能的。他说不是啊，是长春出发。我说您再仔细看看。他拿着手机就在这找，找完之后说，哎呦，不好意思，这是确实是落地成团的。哦，对，落地成团呢是需要你自理机票的。从长春到贵州的往返机票现在是3000大多了，将近4000块钱了。3000多的机票你自己加呗，那加完之后其实合下来，那你机票你还不是说你看到的机票的价格，大家别忘了还有燃油附加税、基建费什么的啊。你至少你加上去之后，这都将近8000的团了。我说你看看，包括中间的一些行程上的对比。那肯定是有不同的，因为我们的行程是属于专属的，为咱们自己单独成团的设计的行程，这个跟市场上的行程本身就是一个标准更高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带着您出行的整个的一套的这个内容吧。各位如果听完之后您感兴趣的话，我们现在团队呢还有票啊，还有位置，这次老团友比较多啊，回头客也比较多，都已经提前预定了很多的名额了，我们愿意带着大家一起，咱们结交一些新朋友吧，跟着我们一起出去转一转。7月13号啊，7月13号我带团，到7月18号，6天5晚的时间，6880块钱，我们用4年的合作的旅行社给您做着托底和保障，我用4年的带着我们几百号人出去玩的经验给您做着保障，我们也用着我们高标准的行程，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的这样承诺，跟大家共同去做着保障。目的很简单，您把钱和时间交给了我们，我们一定要还你一个有意义的，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的一趟非常开心的行程啊，这事儿。

0: 位如果感兴趣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贵州姓名加电话啊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来进行报名，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电话。那如果是我们抖音的这个朋友，今天抖音没直播间不行啊，开不了了，您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给我私信啊，也都是可以的。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下午的2点33分，如果此时此刻正在路面开车的朋友，如果已经有了犯困的迹象，抓紧时间找地休息休息啊，让自己的状态饱满一点，千万不要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此时此刻确实已经遇到了交通事故，别急啊，交通事故的处理呢一定不能急躁，尤其是情绪的控制，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的。事儿好好唠，往往呢达成和解，达成一致，能够快速处理，那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如果你只是为自己据理力争，那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反倒是有可能是出现反向的作用。所以我们给您提个醒，就如果此时您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正在处理交通事故的，需要注意这样的几点。不是在现场谁话多，谁说的够用，谁就会在事故当中占到便宜，不是这样的。交通事故的认定，你的口供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相对于现场的能够看得到的画面、碰撞的痕迹、调得到的监控啊、行车记录仪所记录下来的内容，相对于这些来说，驾驶员的表达只起到一个辅助性的作用，而且这种辅助性的作用会相对比较小一点。大家不要认为说发生了事故之后，我靠我的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够让我的责任变得更小一点，我多说一说对方可能存在着毛病，交警可能会让我呢承担的更少一点，这也是不可能的。还有跟对方之间的这种掰扯没有太大的必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不是说那种默不作声一声不吭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简单的互相说一说，比如说你认为自己没道理了，你下了车你就主动跟人说声抱歉，哎不好意思啊，这着急或者刚才就真的没看到，实在不好意思，咱们该报保险报保险，该报警报警，然后咱们等候着一起处理啊、哎、我一定配合啊、哎、你放心，车辆都有保险，哎有这么几句话就够了啊、哎、就没有必要再说别的。当然如果你两位相处的还不错，唠点闲嗑，共同等候着保险公司或者交警到现场，这是可以的。但往往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大家很难做到心平气和，被撞的一方心里委屈生气，我要如果不找你这么来回抢，我能至于发生事故还得在这块跟你等候吗？尤其是有着急事情要做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情绪上就压不住啊。有理的一方下来之后肯定会呲儿对方啊，这是一定的。在交通事故的现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啊，左边的车往你这里边并道发生了碰撞，你下车你说哥们儿你这车咋开的呀，这瞪眼睛往里抢啊，哎他很有可能出于一种这个 抱歉，歉意吧，他就会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啊，这确实是，确实是我抢的，那咱们抱抱歉。哎，有的朋友有理的一方开始继续说了，你说你这车开的怎么，你再时间长了，那兄弟不干了，不就这点事儿吗？那至于你说起来没完吗？是吧？人家不干了。然后有的人呢脾气再倔一点呢，那甚至在整个过程里边开始不配合了。啊，我曾经有身边的一位朋友就是，哎，他的责任需要保险公司给人家做理赔。因为现场的沟通的原因，啊，给我打电话说，哥，我跟保险公司说了，不着急，蹭一天是一天，实在不行再说，不能让他这个事儿消停。我就把他一顿劝，我说你扯他干啥呀？张三李四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对吧？人家从事什么行业你也不知道，那跟你之间压根儿没有什么关系。你发生完之后你也记不住他车号，你也不知道，你甚至可以以后都不联系。那你抓紧时间把问题解决，不行。那这下当天让他给我一顿说呀，我都不吱声不吱声说了我那么长时间，这到了交警那块处理的过程里边又一顿说，我真是受不了了。我说你看那劝也没有用，那人家就告诉保险公司不着急，完再说，那就蹭一天是一天。那你说在这个过程里是不是很难受？所以有理的一方啊，不要揪住你的理不停，我们把话点到就行了，你没有必要去纠正人家的错误，他只需要为他的错误买单就可以了，而并不是让你在这儿去指责啊，甚至达到更严重的一些语言的交流。所以大家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冷静一点对待。那当然在于有毛病的一方呢，我劝大家尽可能的忍住你的小脾气和小性格，对方多说几句就说几句吧，对方埋怨一段那就埋怨一会儿吧，一会儿反正正常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多听个十分八分啊，一拍屁股你俩还是照样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呢不要在现场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冲突。那我们有实际的案例啊，俩人在现场，没等保险公司和交警到现场呢，俩人不说打起来吧，基本上都是恶语相向了。那你吵吵完之后，最后怎么办？很尴尬，你还得在一个这个办公室里边去处理这起事故。你到了现场，互相之间就开始不说话了。一般交警在处理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我给您简单说一说。一般交警在处理的时候，都先单独找，你是执行的一方，进到屋里来。交警开始问你怎么发生的呀，说完之后你说啊，我这正好我正在执行，这对方哐当进来的话，你这早就认为你是无责一方了吧。然后一般交警都会说，你就认为你没毛病吗？哎，他会打压一下你的这个气势，然后再来找到对方。对方说完之后，交警也会说，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不知道交通法里边怎么样的避让吗？谁有路权吗？然后让你的心里边也知道，最后再给你们下发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所以呢，他跟你的表达和你们的情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而往往有一些情绪过于激动的，在现场甚至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让你们能够冷静下来的，往往你们的事故处理会往后排。你们都到外边去冷静下来吧，冷静完之后你们先商量着，商量完之后再有结果再说吧。过了一个小时，商量怎么样呢？那人说不行，那还不同意。那边说我不同意，是你怎么怎么着，行了，今儿不整了啊，转身走了。这事故又往后拖了一拖。这些全是我们在日常的接听电话当中，从听众朋友们的身上总结出的真实案例，包括我们去参与了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真实案例。所以呢在这儿跟各位说一下，发生交通事故都是意外，没有哪一台车是故意撞你，故意撞你才也不按照交通事故处理，所以呢都是意外。意外既然已经产生，我们采取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大家都非常的遭罪啊！别呢发生了事故就快速处理，争取达成一致，让问题彻底解决，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了。行吧，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眼霜，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眼霜。海蓝之谜的眼霜的价格是不菲的呀，1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眼霜官网售价是2120块钱，各位，15毫升啊，各位可不是150毫升啊，15毫升就那么一小点的东西，2000多块钱，不能说不是很多朋友能选的，叫做很多朋友都不能选，是吧？因为价格太高了，不是一般人能舍得去用的。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的这个眼霜的产品在眼霜界那绝对是标杆，那绝对是好东西，所以人家卖到这个价格呢，不是虚高，是有真真正正的人家好东西在里边。大家比如说你干燥啊，这个包括这个熬夜长时间出现的干纹细纹呢，那您慢慢的都会好起来。因为这款眼霜确实是非常知名的一款眼霜，但价格确实太高了，15毫升2000多块钱，一般人不会选择。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一款有效

0: 15毫升，正规的这咱们这个专柜里边的正常的正装的价格是2120块钱的15毫升，而我们今天的15毫升只需要199元。哪怕你平时用的是别的品牌的眼霜，哪怕是普通品牌的眼霜，也得这个钱吧？那您可以花199元去体验一下海蓝之谜的眼霜，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们限时的一个福利特价。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眼霜”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啊，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199元买到的是2120块钱的产品，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同归娱乐说，他说同归于尽说啊，他说啊，发生交通事故时最烦人的就是不下车的人，就是不下车的人。我见过这样的，坐在车里边就一动不动啊，你问啥啥也不吱声，你想跟他说两句话，他也不勒你，然后一切就在等着这个保险公司到现场啊，或者等着交警到现场再来进行处理。哎，挺好的，是避免了这语言之间的这个冲突，但是呢，确实对别人也是一种不尊重。所以发生了事故呢，我们就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啊，你别躲避啊，你也躲不掉，行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
1: 惊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与我们来进行互动。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直播微信啊，同时也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刚很多朋友还挺有同感的，都在关注着和互动着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现场，大家都说了各种各样的奇葩的问题。有朋友说了，我下了车被大叔给我骂了10分钟，我都不敢张嘴，我瞅着架势大叔要奔我来的意思。你遇到这种情况，大家真是啊，躲着点，不要去讲这个理，不要去争辩，因为每个人的脾气性格可能都不太一样。再一个，人家大叔可能比较在意自己的车，如果真是你的责任，你把人撞成那样，人多闹心的一件事儿。他说还有，我曾经在这个曾经在一个村屯和一个小姑娘发生了交通事故。这小小子坐那不吭声，小姑娘一直在哭，你给撞疼了吧？他说：“哎呦，当时给我弄的呀，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确实，遇到这种情况手足无措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去掰扯了啊，就是也不要去关心人家，你就让人家坐那消停哭就行了，然后你就等候了，你静等着交警到现场去处理就可以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来，我们迎进打击热线的邓先生，您好，邓先生，请讲。
3: 哎，你好！
0: 哎，
3: 我想问，我在17号发生一次交通事故。
0: 啊，打断一下，您把手机的免提先关一下。你手机用免提还是蓝牙耳机呢吧？
3: 听不清，怎么
0: 了？你手机是在用免提吗？
3: 没有啊。
0: 现在没有了，说吧。
3: 我想在17号发生一次交通事故，对方全责。
0: 嗯。
3: 像保险公司迟迟不给打款。
0: 嗯。
3: 我说怎么回事？
0: 您说的是17号是吧？
3: 对，下大雨那天。
0: 下大雨那天，你这个迟迟不给打款，你这迟迟都赶上这个天数多了。17号到24号，这才几天的功夫，你不用刻意的太着急。

0: 事儿，一共多少钱？
1: 17号，现在这是24号了，7天了。
0: 啊，一共多少钱？
1: 一共是有人伤，人伤是1000块钱。
0: 啊，还有人伤。
1: 对对对对。
0: 人伤治疗完毕了吗？
1: 没有。
0: 那给你打啥款呢？那没到打款的时候呢。
1: 啊。
0: 现在给你打多少钱是多？打多少钱是少？人伤，比如说你现在预计就是现在已经花掉5000，你让保险公司给你打10000，他不带干的。你让保险公司给你打5000，你后续治疗谁管呢？你现在给你打款你也不能要啊！再说他打不了款呢，没法打款呢，是吧？
1: 好的。
0: 啊，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你心里边有个数。你有人伤的情况下，需要人伤治疗完毕，拿着你在医院期间所治疗的所有的票据，花掉的钱，每一分钱都应该对应着有票据，没有票据的钱保险公司不管，有票据的钱你都准备好，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手续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对你交上来的这些东西进行核查，看看是不是真的花了这些钱，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不需要花而你额外花出去的钱，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核查能不赔的给你挑出去，该赔的给你计算，如果在住院期间啊涉及到了护理啊，包括其他的像住院的伙食补助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费用，再给你计算出来一堆儿，然后把这些钱跟他的被保险人，也就是说撞你的这一方的当事人，再以及和你们来共同沟通，我要给你赔的就是这些钱，这里边呢有20%是超出了医保范围用药的，这个钱我保险公司是不赔的，那邓先生你们可以去找对方的当事人去要，哎，对方当事人他必须得给，然后跟你来沟通，然后再来跟你拿出给你发生的财产损失的证明，比如说你这边需要修车，还是说你撞的是人，衣服、裤子、手机、眼镜、手表有破损，再来给你核算一下你的财产损失是多少，到最后确认一个理赔的额度来告知于你，你看接受还是不接受，不接受你提出疑问，那为什么这个药不给报，为什么那个钱不给呢，你再提出疑问，所以你说你连病都没看完，然后7天的时间你就说迟迟不打款，你说你这都哪来的话呢，是不是？你不用着急啊，你得把病看完了之后，这回我解释完您听明白了吧？
1: 谢谢谢谢。好的。
0: 您不是司机不开车是不是？
1: 啊，
0: 你是司机吗？你开车吗？
1: 开车
0: 啊，也开车啊。行，那以后多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事儿，这回没别的问题了吧？
1: 没有了，没有了。好
0: 嘞，好，哎，跟您说声再见啊。说到这个情绪这个事儿啊，大家能够听得出来，大哥打进电话的时候本身自己。

支持不打款，都会多问一句，您有人伤还没看完病呢。那你行，我现在给你打，我打多少？你说吧。那你连个数都整不出来，你让人家怎么给你打款呢？所以你看，遇到事故的时候啊，每个人的想法和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在不一样的情况下，往往它产生的这个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按照这个心态去对待的话，那你天天不得气个半死啊？哎呀，干着他也不赔，怎么着都不赔，这没完没了的也不赔。但是你回头想一想，你说是到那个程度吗？其实不至于。哎，行吧，各位在交通生活里边，如果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你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对是错，这事儿到底是该怎么办啊？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呢把这些建议呢给到你，希望呢在整个的这个处理的过程里边吧，能够起到一点小小的指导性的作用，能够让大家在解决这些交通事故的麻烦事儿的时候呢，能够顺利一点，能够帮助大家把问题呢梳理得清晰一点。好吧，各位在平台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互动啊。再来提醒您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里边的产品是眼霜，是海蓝之谜的这一款，在市场上要卖到，大家听好，2000多块钱的东西，2000多块钱的海蓝之谜的眼霜，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同样的重量的啊，同样的毫升数，15毫升的眼霜，我们今天要给您的价格是199元，2000块钱的东西，199。一折的价格就可以拿到。虽然我们是这个体验装，但是呢，一共是发三个体验装加在一起就是15毫升，和正装的毫升数是一模一样的。花同样的这个买到同样的产品，但是您花到的只是一折的价格。这个眼霜的价格跟普通的眼霜价格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海蓝之谜的眼霜本身就是眼霜界的一个标杆产品，它贵是因为它确实你在使用之后的效果好，所以人家才贵。所以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啊，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限时的特价福利。我们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保证了您所拿到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就是我们的正品的眼霜，绝对没有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只需要您了解一下价格，您看看199能不能接受海蓝之谜的15毫升的眼霜？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发送"眼霜"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有朋友在问说，去贵州都去哪几个景点？我来跟您说一下啊。黄果树瀑布，这是我们要去的一个贵州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去到贵州的朋友一定要去黄果树瀑布啊，一定要去，因为黄果树瀑布本身是咱们亚洲最知名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大瀑布，本身这个瀑布是非常雄壮的，77.8米的高度，101米的宽度。让瀑布，尤其是你站在附近去亲眼看到黄果树瀑布时，你会觉得很震撼。同时在这个景区里边，其实它不只指这一个最大的瀑布黄果树瀑布，还囊括了18座形态各异的瀑布，水量非常充沛，常年水量充沛，水雾漫天，彩虹长线，在这里看到的景象是非常的壮美的。还有小七孔，黔南地区的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的5A级景区，得名于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在这儿呢，水是碧绿色的，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还有西江千户苗寨，这也是咱们整个苗族的原生态的苗族民俗保存最好的地方。千余栋的吊脚楼依山而建，我们一直都知道苗寨，苗寨。到了现场，您可以感受一下白天的景象，晚上的灯火漫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美景。梵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是5A 的佛教名山。梵净山这里有很多独特的景象，比如说标志性的红云金顶，比如说标志性的蘑菇石的独具特色的这种美感，比如说云海佛光经常出现，比如说黔金丝猴唯一的聚集地，唯一的栖息地，这就是梵净山这里边非常知名的地方。所以各位如果想感受一下原生态的这种纯粹原始森林的这种纯粹的话，都可以到梵净山这里来体验体验。那烟火气更浓的，包括这种历史文化感更强的，就是我们给您安排的最后一镇镇远古镇。镇远古镇它本身是一个。

太极水城，这个水系从它这里 S 型穿过，形成了一种太极水城的状态，而且青石板古相纵横，从这里面走过，似乎你走过了这几千年的历史一样，走在里边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一次有静有动，有美景有人文，有美食有高标准的住宿，当然我全程会陪着各位，如果您呢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报名04318115411，打这部电话。我们的出发的时间是7月13号，6天5晚的时间，6880块钱。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我们用最合理的价格，最适合的季节，选择一个最高标准的出行方式，一切都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充足的保障，好吧？有需求的朋友直接跟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啊。好嘞，再次的提醒各位，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什么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想和大家聊聊京剧的唱腔艺术。京剧呢，也是以声腔为主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门类。那么京剧艺术呢，在很大程度上啊，是以唱腔为主的。京剧的四功五法呀，其中的第一功就是唱功，可见唱在京剧艺术中呢，它的比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多数戏曲艺术呢，都以声腔为主，因此啊，以唱腔来区分艺术门类，这是最基本的方法。所以呢，要了解京剧，熟悉京剧呢，首先就要了解和熟悉京剧的唱腔。那么京剧的前身啊，是徽戏，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呢，它广泛地吸收了兄弟剧种的精华，加以提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并且完整地形成了系列唱腔。京剧的唱腔啊，基本是由这个两大调所组成，一个调式呢是西皮，另一个调式是二黄。这个二黄的旋律啊，主要来源于楚调，楚调就是现今的汉剧，汉剧是湖北的地方戏。那么西皮的旋律呢，主要来源于秦腔，秦腔是陕西的地方戏，它也是梆子腔

江西的弋阳腔，就是过去叫京腔。京剧形成以前，京腔就是由弋阳腔这个演变过来的。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京剧为了不断丰富自己，还借鉴吸收了昆曲、桂剧、罗罗腔、柳子腔以及民间小调等等。这个大家对京剧的皮黄都比较了解，你像什么罗罗腔啊、柳子腔啊，这些东西大家都不太了解。有些戏曲啊，你比如京剧的打面康，它运用的就是罗罗腔，这个京剧的小上坟用的就是柳子腔。那么还有许多这个曲调呢，借鉴了一些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综合揉到京剧唱腔里边去了，这个也很好。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新编历史剧《三打桃三春》的一段唱腔。那么这段唱腔呢，就揉进了一些民间小调，使这个唱腔这个旋律啊非常轻巧，非常欢快。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北京京剧院王玉珍演唱的《三打桃三春》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北京京剧院王玉珍演唱的《三打桃三春》选段。那么，京剧艺术啊，在2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呢，涌现出了许多显赫一时的艺术家，不断完善京剧的表演和声腔艺术，不但使它超越了兄弟剧种呢，而且超越了它的前身徽剧，成为我国流行最广的这个，而且影响最大的一种艺术形式。被国人称之为国粹吧，而且在国际上呢享有很高的声望。那么今天呢，我主要的是呢和大家聊聊京剧唱腔艺术。这个为了要使广大听众了解和熟悉京剧唱腔艺术呢，那么首先要知道一些京剧唱腔艺术的基本常识。那么就唱腔艺术来说呀，它基本上分为两大调，刚才我说过，一个是西皮调，一个是二黄基调。那么这两大旋律呢，其中西皮旋律啊又分反西皮、南梆子

二调等。刚才我们大家欣赏到的王玉珍的这段唱腔呢，就是西皮调式的用南梆子演唱的。那么二黄中呢，又分反二黄、四平调、汉调、高拨子等等。如何区分这两大旋律呢？我想最简单的方法呀，是以伴奏中的定弦，就是定调，这个为分界线。大家都知道京剧的伴奏主件呢是京胡，京胡这种乐器啊是比较简单的一种乐器，它是一根竹子，就一根担子，一个筒子，一把弓子和两根丝弦，过去是，现在是两根钢弦组成的。那么京胡的里弦定位拉，外弦定咪，演奏起来就是西皮调。那么京胡的里弦定搜，外弦定瑞，演奏起来呢就是二黄调。当然了，西皮调当中呢还有反西皮，它这种定弦方法呀和二黄的反二黄高拨子定弦方法呢它就是不一样的。高拨子和反二黄呢，外弦定搜，里弦定兜，这个反之反西皮也是这样。总之吧，京剧的调式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就其版式来说呀，我想呢就更复杂。说起来呢，版式呢有不少观众大概不太懂。其实啊，版式就是节奏。京剧的版式一般分为四分之二，就是咱们常说的原版、慢版、剁板、流水。在旧的传统戏当中呢，基本上没有四分之三节奏的唱段。后来啊，在京剧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呢，逐渐产生了这个四分之三节奏的唱段。另外啊，京剧的版式呢不同于歌曲的节奏，它比歌曲的节奏呢要复杂的多。除了我刚才说的那几种版式以外啊，慢板、剁板以外，还有什么倒板呐、回龙啊、二六啊、摇板呐、散板呐、碰板等等，大概版式呢不下十几种。因此啊，要想掌握好京剧唱腔的版式，我想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想大家呢在这个欣赏京剧的时候呢，只要一般的掌握一下版式和调式，我想就可以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一位女花脸叫齐笑云演唱的一段《玉果园》。

那么，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啊，都有它的独特的艺术规律。这个当然了，京剧也是不例外的。正因为如此啊，京剧的艺术呢，根据自身特有的艺术规律，才设计的这样负重重多的吧，这个调式和板式，为的是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使之更具有艺术魅力。京剧的调式和板式呢，应当说是为剧情服务的。那么，根据剧情的需要，设计调式和板式。你比如，许多人都看过小说《三国演义》，其中有一段空城计，这段故事是取自小说《三国演义》第95回至96回上半回，就是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孔明挥泪斩马谡的这段故事。那么这段故事说的是啊，马谡没有听孔明的话，丢了街亭，致使呢司马懿几十万大军呐、啊、兵临西城，给诸葛亮啊造成了这个危险。为了退魏军，诸葛亮险设空城计，利用了司马懿生性多疑的弱点吧，退了魏军，保住了城池。京剧界的前辈艺术家们呢，把这出戏设计得非常巧妙。不仅有高雅的唱词，而且有优美的唱腔，加上演员到位的表演，把一个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活灵灵地再现在京剧舞台上，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这段唱腔呢，不仅仅它的旋律非常优美，最主要的是表现了诸葛亮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在城内空虚、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呢，诸葛亮却把这个城门大开，弹琴饮酒，用以迷惑敌人。那么，如果这段唱腔啊设计的不好，演唱的人呢手忙脚乱，我想呢就会影响剧情。所以说呀，京剧的唱腔不仅仅是这个供人们欣赏的，而且呢，它是为了展示剧情、推动情节发展、为剧情服务的。多年来啊，各大名家不断完善，形成了各自的艺术流派。然而呢，不管哪一派演唱的《空城计》呢，都是西皮调，而且在城楼上这个，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这段是西皮二六，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是西皮慢板。从板式上看，这个下面呢，我就请大家欣赏由四大须生之一马连良先生演唱的《空城计》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空城计》选段。那么这段唱腔，它的调式呢是西皮调，板式呢是西皮慢板，也就是四分之四节奏的。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朱文虎演唱的《斩金堂》选段，是《斩金堂》选段的一段。那么这段唱腔呢是二黄调。板式呢是二黄碰板，这出戏呢是麒麟童先生的代表作。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朱文虎演唱的《斩金堂》选段。

回头，船到江边难不漏，好我不弃陈的仇，不知为一时仇人的子女我不敢。

0: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梨园再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和戏迷朋友们聊聊京剧的道白。京剧啊是非常讲究道白的，俗话说啊，千金白话四两唱，可见这个道白的这个重要性。那么道白就是念白呀，我想的是任何一种戏曲艺术形式啊都少不了的一种表演程式。然而京剧的道白呢却不同于其他的剧种，你比如话剧的道白，那么话剧道白呢它惯用的是普通话，还有其他地方戏的道白，你比如四川的川剧，四川的川剧呢用的是四川方言，还有上海的沪剧呢用的是上海方言，你还有这个像山东的吕剧，还有这个河南的豫剧，惯用的都是地方方言。然而京剧啊它不同，它在舞台上使用的是湖广中州韵，用这种湖广中州韵来道白。其实啊，中州韵在我国其他一些戏曲剧种当中也有应用，你像评剧啊也用过这种道白，那么但是没有像京剧使用的这样标准，这样讲究，这样广泛。那么中州韵呢它是分四个声部的，京剧的道白啊以中州韵的读音，这个音频呢是最高，阳频较低，上声走高，那么去声呢走得比较低，而且呢有个转折，由四声组合形成啊一种这个抑扬顿挫，铿锵有致的语调。因此啊，京剧的道白呢更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明的音乐性。京剧的道白呀，它是很有特色的，它注重强调的是四声的运用，而且呢韵律比较鲜明，念起来好像唱歌一样。那么京剧的表演形式呢一般它是从元人杂剧的那里延续下来的，当一个角色上场的时候呢它是先念引子，然后呢有定场诗，就是过去说的那个上场诗啊下场对啊这样。这里不仅有很高的艺术品位，而且呢通过这个引子或者是四句诗呢就可以概括场上这个人物的身份，或者是呢交代这个人物他的行动目的等等。比如咱们有一出传统戏叫失控斩，就是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诸葛亮上场的时候呢他先念一个大引子，这个引子的是这样念，他说余山关进

烟尘。这是引子，引子不是唱腔，叫念引子或者是叫打引子，它是一种道白形式。当然了，京剧的道白呢，较之这个其他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这个是有它的艺术价值的。但是呢，有些啊，这个和现在的时代吧有点游离，尤其是现在有些年轻人呐，对京剧他不太感兴趣。那么首先觉得这个京剧的节奏慢，另外就是呢，有的时候听不懂这个道白。我想这里啊，大概是外后有两种原因。那么第一种原因呢，就京剧的韵白，这个离普通话远了一点，而且呢，这个念白过程当中呢，有上口字的运用。所谓上口字啊，就是变化字音的这个读法。你比如日头的日，就是星期日的日，京剧在念这个字的时候呢，要把它念成 re， 在拼音字母上没有这么拼法的。比如出去的出，出来进去的出，咱们要是京剧上口的时候念吃吃吃去。还有诸如什么大将的将啊，笑话的笑啊，东南西北的西呀、啊，东南西北的北呀、啊，等等吧，还有战斗的战呢、啊，这些字呢，都要上口。上口字大概是整个占咱们这京剧道白的大概三分之一还要多。这些变了形的上口字呢，非常容易使观众听起来在感觉上产生错误。因此啊，许多青年人呢就不大愿意接受这个东西。另外就是呢，我想有些从业人员呢，他们自身功力比较差，咬字啊、发音呐、啊、不准确。另外还有一些这个从业人员呢，带有地方口音，这样就容易使观众产生误听。因此啊，要想使京剧啊赢得更多的观众，我想呢，应当逐渐地改进这种道白形式。不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啊，它有它的本身的艺术规律和艺术价值，这种品味我觉得也是不能够随意地改的。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听一段这个道白比较多的戏，是连环套。连环套拜山的一折，就是黄天霸到这个山寨上去拜访窦尔敦。这段戏呢，大部分运用的是京剧的道白，是韵白。而且这个戏呢，是由中国京剧院的李长春和于大陆联合主演的。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段戏。

就是我家战神啊，战神。

0: 嫂子乃是格外欢喜刁客心
1: 啊！不不不，我不是善于之心，
0: 只是此间你我。

0: 知镖客驾到，未曾远迎，镖客海涵。
1: 岂敢，陛下少来拜山，在这海涵。
0: 岂敢，实在山下不上岸，宅内之人斗谋之力，当面谢过。
1: 哎呀呀呀，不是宅子提醒我倒忘怀了，实在山下多谋列位臣啊，这里当面谢过。
2: 哎呀，惭愧。
0: 镖客无意超群，何不同上山寨共图大事？
1: 多蒙抬爱，待一下将镖客送出关口，交代客商，稍后回到山寨，还望寨主携带携带。
0: 四海之中皆是朋友，是什么携带二字？你今前来是路过荒山，还是特到小寨呢？
1: 余下此来，一则拜山，二来有种好宝贝要献女差。

三口，金子拉顺靠八十头围长啊，日有余。头上有角，轮下森林，左右红光两朵，民肥日月素霜。司马操行千里千里，夜走八坡坡民，登山越岭日走平地，这满腔不安是这温飞。竹林之中若有能人，将此马得当手中，可算得是虎起来奥利多尊天下的英雄。好。

0: 镖客，这王然儿子从何时起？
1: 此马生在大户人家，每日间有300名家丁，200名教习，不分昼夜轮流看守。我本英雄不能进日，岂不是枉然了？
0: 镖客，你今天来是真心与某结交，还是假意交好？
1: 你下次来真心拜望禅师，怎有假意呀？
0: 好，既是真心，某就对你实施了吧。
1: 好，禅师请讲。
0: 今有太玉梁九公，体质口外，心为实力，亲赐于马，名曰追风，千里而居。是俺下得山去，施展本领，将于马打回山来。何况那些大户人家，有什么300名家丁，200名教习，那放在斗谋的心上，镖客。哎呀呀，下我贪了。
1: 啊，差事，余下方才演讲，句句是言，差事怎么飞扬浮躁起来了？
0: 怎见得某家飞扬浮躁呢？
1: 像那余营之中，有如铜墙铁壁，况且有妖火炮弓箭当先，战士一人焉能近日，岂不是飞扬浮躁？
0: 我量你不肯深信，
1: 本来你不信，
0: 大头魔怪，来将御马安禅备好，嗖嗖地前来，遵命。
1: 啊，战士，余下不曾见过此马，但不知妖火为证呐。
0: 金安玉佩黄龙四将向下提胸。

双不幸之家，应感善用。

0: 乃是金安玉佩，黄龙四象，见马有日见之愿。太玉千岁，千千岁！
1: 哎呀，高进是这。
0: 啊，才知此马生在世上，受降贫富，足下未必能跨一把。
1: 某到来此马，趁其能一趁，他有千里的绝尘。
0: 哦，暂时你撑起过了。
1: 嗯，
0: 如此说来，此马能行？
1: 能行，
0: 快得进，
1: 快得进，
0: 再乱撑起。哎，
1: 天聊下去，天聊下去。忙撞了。

0: 是看见的了。
1: 司马孙浩可惜是个废物了啊！
0: 怎见得？
1: 他与梁千岁失落于马，必然通知国府州县，画印同行，捉拿盗马之人。该是不能出外成亲，岂不是废物了？
0: 某盗来此马，不为的是成亲，
1: 不为成亲，你盗他则甚？
0: 只因绿林之中有家仇人与某作对，此仇多年未报，某盗来此马，我要害他的性命呢。
1: 但不知债主的仇人是哪一家？
0: 哎呀呀，不是镖客提起，某道忘坏了。你那白帖之上写的是这江少心腹，我那仇人他与你乃是同乡。
1: 哦，你与我同乡。
2: 好。那么这折戏呢，它的就是运用的湖广中州韵的道白，而且道白形式比较多。当然了，这个京剧的道白呀，除了韵白以外呢，还有很多种道白形式。京白就是其中的一种。那么所谓京白啊，就是北京的方言。京白在京剧当中呢，运用的也是比较广泛的。你比如这个美术传统戏。都要有一个或者是几个角色呢，或者是人物呢念京白，尤其是有些行当和角色呢，基本上就以念京白为主。你像丑行，这个大部分丑行啊，都念京白。你比如你像苏三起解当中的崇公道，还有法门寺当中的贾贵，还有金玉奴当中的金松，这个等等吧，就这些角色都念京白。另外呀，还有一些花旦活他们也念京白。另外呢，还有一些像花脸呐、老生啊、小生啊这些行当呢，一般在有些戏当中插科打诨的时候呢，也掺杂了一些个京白。那么其中有一种角色，无论是什么行当去扮演，都必须念京白，那就是剧中的太监。这种角色呀，无论是什么行当来演。都必须念京白。你比如法门寺当中这个刘瑾，他是个花脸活，一般花脸很少念京白，但是花脸这个行当呢，演这个角色必须念京白，因为他是饰演的太监。还有一出戏叫贵妃醉酒当中有一个太监叫裴力士，这个活是由小生来担任，小生很少念京白，那么演这个角色的小生必须念京白。你还有逍遥君当中的穆顺，这个是由老生去演，那么穆慎这个角色也必须念京白。那么除了京白韵白以外啊，还有一些角色呢需要念方言。你比如京剧玉堂春，全部玉堂春有一个角色叫沈燕林，沈燕林这个角色呢要念山西话。另外像全部的这个斩黄袍当中的郑子明也要念山西话，打瓜园当中的郑子明啊也要念山西话。另外呢，还有这个像《白蛇传》当中那个小和尚念苏白，念苏州话。那么这些方言为什么要在京剧当中出现呢？我想无非就是让提醒观众啊，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

你像《玉堂春》，这个故事发生在山西。你像咱们这个京剧的《白蛇传》《水漫金山寺》这点呢，是在苏州。所以说啊，无非就是说提醒人们，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总而言之啊，这个无论韵白也好，还是京白也好，方言也好，它的运用的目的呢，无外乎是通过道白形式来叙述剧情，介绍故事。因此啊，这个无论用哪种道白，都要让观众听得懂、看得明白。那么下面我再请大家听一段戏，这段戏叫《打渔杀家》，演的就是肖恩呐、和教士爷当中的一段，就是教士爷呢奉了丁员外的这个旨意，去到肖恩家催讨雨水银子。教士爷这个行呢是丑行阴公，肖恩是有老生阴公。那么下面就请听众朋友们欣赏由谭富英、张君秋合演的《打渔杀家》选段。

好比出山虎多贼了，叫着谁好比打猎的，单打你这个。

0: 骂您楼下楼门，我们四人是不是？
1: 骂我一人楼下楼门，你们四人是？
2: 对
0: 啊，
1: 我咱不一块儿来的，
0: 咱们两呆了。怎么改了狗头了？
2: 老虎活鸡呀，
0: 狗头也得撞，哪有功夫？拦住他！
3: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谭富英、张君秋、钮荣亮这个主演的《打渔杀家》选段。好，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

0: 访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93集。
9: 当晚天黑下来了，老刘快马加鞭赶到哑巴岭大车坐。哑巴岭是山里山外的分水岭，顾名思义，哑巴就是不说话或尽量少说话。多少年来越过这道岭，山里鱼龙混杂，各色人物或有武装，占据着各自的山头，争相斗狠，所以常出入山里的人们生怕哪句话说错了遭来杀身之祸，尽量都装聋作哑。至于哑巴岭是不是因此而得名，无从考证，但少说为佳，这是出门在外的人应当谨记的信条。大车店设在岭上，是个破乱不堪的大院，进山的、出山的、南来的、北往的、赶大车的、骑马的，几乎都要在这儿停一下或吃喝一顿，当地话叫打尖儿，或住上一晚，天亮后继续奔波。徐兰香所乘大车在院子里刚停下来，一个伙计跑过来，手脚麻利地帮着牵马，点头哈腰问客人是打尖儿还是住店。老刘说住店，吩咐伙计给少爷预备个单间。此刻徐兰香已换上了一身男人装，长衫马褂，瓜皮帽压过耳边，这样能盖住一头长的头发。他本来性格就外向，举手投足还颇有男人气概的。单间紧挨着长筒子房，透过敞开的门可见里面是对个大炕。住店的掌包和车老板子相识不相识，说过敬酒，胡吃海喝，划拳行令，吆五喝令，

单间炕头上坐下来。老刘将大，不一会儿，小炕桌摆满热腾腾的饭菜，徐兰香与老刘对坐着。老刘有些屈辱，徐兰香说：“这一路最辛苦的就是老刘，

0: 给老刘烫了一壶酒，老刘说不会喝。徐兰香知道车老板没有不会喝酒的，执意相劝。老刘端起杯又放下，给徐兰香也斟上一杯，说徐兰香坐在车上颠簸一天，酒能解乏。徐兰香心想，自己不喝，老刘也不好意思喝，就当陪老刘了。店伙计出出入入，不是问菜味如何，就是问是否还上酒，十分的殷勤，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徐兰香倒没在意，老刘常出门，有几分精灵，低声提醒徐兰香，夜里睡觉一定要插好门，谁叫门也不要开。这时一个瘦得像麻杆似的汉子端着酒碗闯进来，说是另个蛋件的，大门口路过，看见徐兰香和老刘喝酒，只有两个人，想敬酒凑个热闹。老刘忙跳下炕拉住麻杆，说酒足饭饱，不想再喝了。麻杆似乎有些喝高了，身子不住地摇晃。
1: 山里山外能住在一个店，那就是朋友，咋的不给面子呀？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啊，我们不会喝也不想喝。兄弟多谢了啊，你回你屋里喝去吧。我看出来了，你是个赶车的啊，我不跟你喝，我跟这位小兄弟喝。来小兄弟，咱们整一碗。
0: 徐兰香冷冷地看着，尽可能不说话，因为声音容易露出真相。
1: 谢你了，我家少爷滴酒不沾。
0: 麻杆推开老刘，坐在徐兰香身边，嘿嘿一笑。
1: 不用你说，我也看出这是少爷啊，你看这脸皮儿啊，光溜溜的，好像个粉团儿。
0: 老刘心里一惊，怕麻杆看出破绽，忙往外扯拽麻杆。
1: 咋的，撵狗也没这么撵的，我是来敬酒，也不是来抢酒。伙计来呀、啊、再上一坛的老白干啊，记我账上。
0: 伙计就隐在门外闻声而出。老刘正色的对伙计说，不要再上酒，就是上来也不喝。徐兰香没什么警觉，以为麻杆只是喝醉了，摆手示意伙计撤桌，没有了酒菜，麻杆就不会纠缠了。麻杆刷起酒疯，反斥和伙计出去，好像这是在他的单间里。老刘给徐兰香使了个眼色，意思说来者不善，遇到麻烦了。徐兰香这才看出点苗头，他不动声色盯看着麻杆，出奇的镇定。麻杆往包裹撩两眼，伸手一摸，
1: 小兄弟带这么多东西啊，是不是相中山里哪家姑娘去送彩礼吧？
2: 你闹够了吧，请你出去。
1: 小兄弟你说话太冲了吧，你这是跟谁说话呢？
0: 徐兰香跳下炕往外推麻杆。麻杆长得瘦，劲儿挺大，手一抬险些把徐兰香嗓子

0: 不由多想，从贴身里兜掏出小手枪，推上子弹顶在马杆的腰部。马杆立时清醒了，这表明他刚才根本没喝多。他看了看手枪，又看看徐兰香，神情慌乱，说话也结巴了。
1: 小兄弟，有话好说啊，你这是干啥呀？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跟你喝口酒。
0: 给我滚，滚出去！马杆不敢再停留了，滑稽的身躯一躬，转身走了。老刘长出一口气，继而轻声地对徐兰香说：“不该亮出枪来。”徐兰香这才觉得错得有些唐突了。
2: 我看这店里的人咋都贼眉鼠眼的，咱们是不是住进黑店了呀？
1: 黑店倒不一定是黑店，哑巴岭就这么一个大车店，要是黑店的话，来往的人敢在这儿住吗？不过住店的人叫不准，三教九流，

0: 他睁开眼，有人拍门催促快逃命。徐兰香没用多想，跳下炕抽开插棍，电火器站在门口让他快点跑，着火了。徐兰香猛然欲跑，想起炕上的包裹，回身刚拎起一个小包，电火器扯拽住徐兰香说逃命要紧，快走。徐兰香随着火气晕头转向，跑出单间门，来到院内，外面是漆黑一团，只见筒子房旁边闪有火光，想必真的着火了。这时他想起老刘，回头想问电火器，还没等话说出口，就听砰的一声，后脑勺挨了重重一击，随即失去了意识。天光大亮了，不，似乎还黑着，因为一切都还是那么朦胧不清。徐兰香再睁开眼睛，亦是在一个大房子里，不过她没完全清醒，眼前模糊一片，以为是在大车店的筒子房。她挣扎着欲起来，这才发现自己双臂捆绑着一个大木椅子。
1: 醒了，妈了巴子，我那一棒子抡得也是狠了点，还以为把你打死了呢。
0: 徐兰香听声音耳熟，仔细的辨认，原来是昨晚强行敬酒的那个麻杆。他笑嘻嘻的在徐兰香面前晃来晃去，手里掂着徐兰香那把小手枪。周围有不少人，都是五大三粗、面目可憎的汉子。
1: 你说你一个爷们儿拿个娘们玩的手枪，昨晚啊，要不是大车店人多眼杂，我当时就把你拿下。拿这破玩意儿吓唬我，我就不信他能打死人呢。
0: 徐兰香蓦地想起李子安派少尉送到离开公路时曾好心的介绍说，现在的山里可谓是藏龙卧虎，舞枪弄棒的人多如牛毛，最惹人注目的是义勇军，但义勇军是反满抗日，专打小日本和满军，不骚扰百姓。可大小土匪柳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胡子，见财起义、打家劫舍，那是常有的事儿。
1: 看你这身打扮，带着手枪，不用说，肯定是大户人家的公子。说吧，你是哪路神仙，到我们这旮瘩干啥来了？
0: 徐兰香已判断出这帮人是胡子，他被绑票了。
1: 说话呀，咋的，我那棒子把你打哑巴了？
2: 我是来山里走亲戚的，你们想干啥？
1: 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跟我装傻充愣啊，都把你绑在这儿了。

0: 你还问我想干啥？跟你实说了吧，把你进大车店的院里，我就瞄上你了。嘿，两匹膘肥的大马，大包小包塞了半马车，再配上你这身行头，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说吧，打哪儿来？哪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呀？
1: 徐兰香长这么

0: 进来。
1: 老刘被推进来，双手倒绑着，见到徐兰香十分沮丧。
2: 少爷，你咋样？没事吧？
1: 徐兰香胡乱的点下头。原来大车店伙计就是胡子的眼线，麻杆用黑话来讲是柳子受伤过的。两人断定徐兰香是富家子弟，决意绑徐兰香这个肉票，夜里使出假放火的手段，在打晕徐兰香后，接着把老刘和所带的东西都悉数弄回来。你们到底想干啥？
3: 看来你也是头一次经历这事儿，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没别的意思，就想用你换几个钱。说吧，姓氏名谁，家住何地，说出来我们好给你家送个信儿，免得家里惦记你们。
1: 徐兰香惊惧过后，心头涌上的是愤恨，其外向的烈性也表现出来。你们这不是胡子吗？你们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就不怕遭报应？
3: 弟兄们，听见了吧？这小子敢诅咒咱们，大伙说咋办？
1: 汉子们开始嚷叫着，有人说把他吊起来，吊他三天三夜，看他的嘴还硬不硬。还有人说干脆捆绑上，扔在山沟里，让狼活吞了他。
3: 别介呀，这小子是块肥肉，不能这么便宜他，等他家把钱送来再折腾这个兔崽子。对了，咱们就当他年岁小不懂事儿，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不过呢也让他长点记性。我先割下他一只耳朵，让这个赶车的带回去报信儿，算是给他家一个见面礼了。
2: 各位好汉，各位大哥，咱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1: 麻杆的刀在徐兰香脸前晃动着，寒气逼人。再看他的面目，也如魔鬼一样的吓人。徐兰香身子动弹不得，头下意识的摆动，他真怕那刀落下丢了耳朵，划破了脸，心中的悲愤化为绝望。老刘扑通跪下了，大声哀求：
2: 大爷，手下留情啊，高抬贵手，你们不就是要钱吗？我们认拿啊，你们说个数吧，我这就回去求啊，千万不要伤着我们家的少爷呀。
3: 认拿？说准了？
2: 认，我们认就是了。
3: 早这么说不省着费事儿啊。说吧，你们是哪儿的人，东家姓啥？要是扒瞎斗扯我们，小心把你两个点天灯。
1: 老刘往前凑了两步，无奈地看着徐兰香，一语双关地问徐兰香：
2: 少爷，你说咋办呢？你拿个主意吧。
1: 徐兰香明白老刘这是在问说不说出真实身份，可是在这种气氛下，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也倒不是钱财的事儿，而是怕，具体怕什么他也说不清楚。麻杆是个脑子反应灵活的人，听出老刘在给徐兰香偷话，他似乎失去耐心，一把揪住徐兰香的瓜皮帽，却不料帽子扯下来，徐兰香的长发洋洋洒洒地飘落下来，瞬间徐兰香的女儿身暴露无遗。麻杆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惊喜万分，随后仰头狂笑：
3: 哎呀，我说这小子怪不得脸皮薄，面似桃花，胸脯还鼓溜溜的，说话细声细调，揣着一颗娘们用的小手枪，原来还真是个娘们啊。
1: 在场的所有汉子不用说，神经变化与麻杆没什么两样，也有的汉子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揉了揉，走近又细看一番，也都随着麻杆狂野的大笑起来。

0: 徐兰香如掉进冰窖里，从里到外周身凉得颤抖起来。老刘绝望地拍着自己的大腿，心里暗说，完了，不是他的性命，而是探徐兰香犹如羊入虎口，彻底的完了。马杆和汉子们笑我，蜂拥而上，挤围在徐兰香身边，绝非细细端详，而是用饿狼般的眼睛在徐兰香身上舔来舔去，有的伸出脏黑的手欲要探摸徐兰香的脸或胸。或许是时间长没有接触过女人，或许是被徐兰香的美貌所震撼，不知为什么手却停下了。徐兰香不敢正视那一张张狰狞的面孔，此时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只有死死地闭上眼睛，仿佛这样能获得暂时的安全，逃过劫难。马杆一声喝喊，镇住在场所有的人。
1: 福星高照，天降仙女，来人，快去把大当家的请来，让咱们大当家的开开眼。
0: 一个汉子乐颠颠地出去，不一会儿随着杂乱的脚步声，汉子们分开，让出来一条道，并不住地呼唤着，大哥来了，大当家上座。这个大当家身宽体壮，因为脸皮太黑了看不出年龄，不过说起话瓮声瓮气，听得出是个中年人。
2: 我刚眯愣着就把我喊起来了，吵吵巴伙啥事儿啊？
0: 马杆像是在演戏，先用身子挡住徐兰香，手张开摆动几下，往旁边一闪，露出徐兰香无比欣喜。
1: 大当家的，看兄弟给你弄了个稀罕玩意儿，来，请大当家的上眼吧。
0: 徐兰香双目紧闭着，但耳朵便听着一切。大当家睡眼惺忪，一时间没看清徐兰香，自然就高兴不起来。
2: 不就是个肉票吗？你咋呼啥呀？
1: 大哥，你仔细看看，这可不是一般的肉票啊。
2: 哦，哦，是个长头发的，在哪儿淘弄来的呀？
0: 马杆凑到大当家面前，低声耳语，意在邀功行赏。大当家起身，踱步来到徐兰香面前，审视着。因为徐兰香头发蓬乱，盖住大半个脸，他看不清真面目。
2: 这是个城里的姑娘啊，
1: 大哥，你咋能看出来呢？
2: 这还看不出来吗？
0: 大凡东北女子，屯里姑娘未出嫁前都梳辫子，为人妻者改为发髻，敢留长发多是城里姑娘，且还是时髦的女性。
1: 还是大当家见多识广啊，
2: 你小子有两下吧，兄弟这也是碰巧赶上的，都是托在大哥的福气啊。你们是哪的呀？回大当家的话，我们打吉林来的。吉林市东家是谁呀？
0: 老刘垂下头不说话了。
1: 大当家的问你呢，咋的还不想说呀？
2: 算了，他不想说，先把他关到秧子房里。
1: 那个女的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

0: 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在诗词中描绘着诗意的生活，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也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在悠扬的旋律中，也有这样一首歌曲，带着我们穿越时光，走进了充满诗意的世界。下面让我们竖起耳朵，用心聆听半壶纱，在歌声中探寻那一抹古韵，领略其中蕴含的禅意与洒脱。

在生活的漫漫征途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行者。有时，生活如疾风骤雨，推着我们不断向前。在狂风中，我们迎风而上，于逆境中寻找方向，在与风的博弈里感受自由的力量。有时，生活又似风平浪静的湖面，没有外界的喧嚣与纷扰，我们在宁静中沉淀自我，享受内心的那份悠然自得。其实，自由从来都不取决于外界的风是否吹拂，无论风来或不来，自由都应该在我们的心中。接下来，就请欣赏这首歌曲《有风无风皆自由》。

在生命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个人，会在不经意间闯入我们的世界，从此我们的生活变得五彩斑斓。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能轻易地拨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为他着迷。爱情的魔力就是如此神奇，它能让我们忘却烦恼，沉浸在幸福的甜蜜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动听的歌曲《只为你着迷》。

人生之路蜿蜒曲折，我们一路前行，从青涩懵懂的少年到逐渐成熟的大人，在这个过程中看过了春花秋月，经历了风雨沧桑。当我们行至人间半途，回首过往，那些或深或浅的脚印都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回忆，有欢笑，有泪水，有遗憾，也有收获。此刻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歌曲《人间半途》，在歌声中去品味着人生半途的滋味，感受岁月沉淀下的那份独特情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待久了，我们常常会怀念那充满自然气息的田园风光。记忆中，土坡上的狗尾巴草是那么的普通，却又那么的亲切。它们默默生长，陪伴着无数个宁静的日子，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每当微风吹过，它们便欢快地舞蹈，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时光珍藏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歌曲《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世间的爱情故事千万种，有的平凡温馨，有的轰轰烈烈，但有一种爱情却如同一束耀眼的光，照亮我们对爱的想象，那便是白鸽与乌鸦相爱的戏码。一个身披洁白羽翼，一个身着墨色华裳，本应在不同轨迹飞翔的他们，却在命运的安排下邂逅相爱。这样的组合既充满了冲突与矛盾，又蕴含着别样的浪漫与深情。

说起哪吒，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个叛逆又正义的形象。他打破陈规，不向命运低头，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哪吒的精神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永不熄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歌曲《就是哪吒》，在动感的节奏与有力的歌词中，领略哪吒的独特魅力，感受那份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气魄。

当我们仰望浩瀚星空，当我们漫步在山川湖海之间，当我们穿梭于城市的车水马龙，我们都在与这个世界对话。世界用它独特的方式向我们传递着无数的惊喜与感动。也许是一个陌生人的微笑，也许是一次失败的自我觉醒，也许是一段难忘的旅行。这些或大或小的瞬间都是世界赠予我们的礼物。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欣赏这首歌曲《世界赠予我的》。

生活中，我们总是在不断的告别，又在不经意间重逢。每一次的离别，都像是一场无声的叹息，带着些许的遗憾与不舍。而每一次的重逢，又像是命运的馈赠，带来温暖与惊喜。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歌曲《王昭君》，在歌声中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感受那份真挚而又复杂的情感。

0: 好了，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苏秦合纵连六国》。

战国七雄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组成南北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结成东西联盟来保存自己呢？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人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时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秦国去劝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花光了，衣服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苏秦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

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时念书读累了，眼皮粘到一块儿，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刺了一下，刺的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起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一往岸上扑，那根绳子就把他的头揪住。这么脑袋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给揪醒了。这就是悬梁刺股的故事。终于，他苦苦地熬了一年多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记熟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了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到。您不跟邻近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邻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稳定。”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办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肃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5倍，军队呢比秦国多10倍。要是6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讨好秦国呢？6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6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贪心不足啊。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5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6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诸侯。正在这时，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10座城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要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运气。楚魏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另一招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得半死，他就又回到魏国。他媳妇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就不怕没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吏舍人将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贾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咱们发兵去
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好呢？越逼得紧，人家越怕，越害怕就越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定了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让他专门管六国联合抗秦的事。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张仪瓦解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游说，到这些国家与秦国联合攻击别国，叫联衡。六国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同盟对付秦国的联衡，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张仪这时已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他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秦惠文王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大王，现在天下虽一分为七，但能够称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晋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与齐国断绝往来，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的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皆为友好。这商于之地原来就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收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便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啊，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他：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的得了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与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与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国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哎，不要管那么多嘛，我们先把这600里土地拿下来再说。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到手啊。大王不妨先派人跟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之后再与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陈轸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尚收了张仪那么多的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与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尚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得到那600里土地，当然马上与齐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与齐国断交，一面派庞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后，庞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地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人？我是说把秦王赏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
是我自己的封地。庞口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地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600里地，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地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承传下来的，怎么可能送人呢？庞口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庞口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地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土地。陈轸连忙劝阻道，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

军去打秦国不一定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的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此后张仪又先后到齐、赵、燕等国，说服这些诸侯连横亲秦。

0: 以上就是本次主播侃侃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啦啦啦啦啦啦。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上文，包大人和房叔安正在危机的关头，来个小孩儿。您别看是小孩儿，这小孩儿可有两下子。别看年岁不大，看上去13、14岁，但是城府还挺深，说话一字一板，做事稳稳当当，跟个小的人差不多少。这小孩长得干净透亮，跟银娃娃相似。方叔安一看来了救星了，心里非常高兴，让他去会斗小粉点田环。这田环呢，一看是个孩子，没拿他当回事，心说到嘴的肥肉我不能往外吐啊，今天无论如何得把包黑子弄到手。他打着如意算盘呢，结果打错了，跟这孩子一伸手，三下五除二让这小孩飞起了一脚，正蹬他屁股蛋子上，把田环疼得嗷这一声飞出去有一丈多远，扑通就栽在那儿了，插一插把骨盆摔碎。田环见势不妙，拎起刀来转身就跑，他算捡了条狗命。房叔安和包大人在旁边看着，一瞅行啊，这小孩可真有两下子。单说这小孩不慌不忙来到包大人近前，双膝跪倒，相爷在上，叩拜相爷，我救驾来迟，当面恕罪。哎呀，小英雄请起请起。你认识本阁吗？不认识，但是方才你们这一吵着这一喊我全听清了，所以才知道您是包丞相。小医师啊，你把我们给救了，救命之恩非同小可，你可以跟着我赶奔开封府，本阁要重重酬谢。哎呦，不敢不敢呐、相爷，这是我们绿林道侠义的本色，也是我们应尽之责。哎，包大人一听心里喜欢，孩子不大说话真好听，

本哥就不勉强了。小壮士啊，前边就是擂台，如果有兴趣的话，跟着我们看一看去。擂台在哪儿？就在前边不远。嘿，哎呀，我都不知道啊。这么跟您说吧，我跟我爷爷从广西来，就赶着这个八月初一的八王擂，紧赶慢赶，还差200多里地，到了东京了。我们爷俩一着急啊，脚下加紧，结果也到了地方了，也倒霉。我爷爷上哪儿去了，我也找不着了，剩下我孤身一人，一晚上也没睡觉啊。走的这是人困马乏，怎么办呢？找地方休息休息吧。我一看这旷野深山，怕有狼虫虎豹把我伤着，所以呢到树上歇着。刚打个盹儿，遇上相爷您了，看来这也是好事，不见我还见不着包丞相。哦，那好，那咱一同赶奔擂台吧。是啊，您不让我去我也得去，要不我干嘛来了？我估摸着我爷爷恐怕也在那儿呢，他找我，我找他，是两头担心。方叔安说话，你要那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啊。走，咱奔擂台吧。他们顺着原路来到八王擂，这照就是人山人海，火爆异常啊。他们刚到的时间不长，张龙赵虎满头大汗，都要急疯了，正寻找包大人。原来他们保着包大人来到八王擂，光顾看热闹了，一回头包大人没了。你说他俩着急不？恨不能上吊抹脖子。就在人群之中串来串去寻找包青天，好不容易这回遇上了。张龙赵虎把汗擦了擦，是气喘吁吁，压低了声音，相爷您哪儿去了？您把我们都急死了。我这不挺好吗？我已经平安回来了，有话回府再讲吧。啊，好，您回来我们就放了心了。两个人一看还有方叔安，还多个小孩，也没敢多问。总之包大人平安归来，两个人的心扑通扑通这才放下，不家真是没有活路啊。这时包大人停身站住，往擂台上观看，一看呢变化了。早的那时候正是凌空老和尚会斗飞云道长郭长达，打的是难解难分。这会儿一看呢，人换了，台上站着个人不到60岁，身材高大，正在这练兵器，手里使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练得正在起劲儿，老百姓一个劲儿给他叫好。那怎么变化的？为什么不清楚？包大人就问张龙赵虎，这是怎么回事？俩人说我们也不太清楚，光顾找您了，反正台上这人就变了。书中代言怎么变的呢？原来凌空大师会斗郭长达，两个人打了250回合没分胜负啊，他俩的能力几乎相等，这个时间可就够长的了。后来战到什么程度啊？凌空大和尚浑身都湿透了，顺着额角滴答滴答往下淌汗。郭长达呀，裤裆都湿了，累的是嘘嘘之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你想，这叫比武，这叫玩命，能不

劲儿了，但毕竟都是人呐、啊，人吃五谷杂粮，到时候累谁也受不了啊。您看那拳击不那样吗？三分钟一场，这三分钟才多长的时间，那拳击手累的是气喘吁吁，摇摇晃晃，就得暂停休息休息，然后再战。人这体力是有限的，所以呢，郭昌达、林空也不例外。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后台云牌响，嘡啷啷，嘡啷啷，嘡啷啷。郭昌达一听，哦，这叫我呢，只好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长出了一口气，心说累死我也呀！无良佛，凌空大师，并非贫道怯战，您听见了。后台云牌响，找我有事商议，请您稍后片刻，我去去就回。说着，郭成达摘摘晃晃来到后台，一看谁击的云牌呀、啊？正是老剑客血手飞镰江红烈。江红烈跟他感情非常好，两个人40多年的交情了。郭昌达就问江老剑客，因何击云牌呀、啊、总班长，你还用问我吗？你瞅您这样，汗水都湿透了，精疲力尽了，这舞还能接茬往下比吗？我关心你，我怕你有个闪失，故此击云牌，请您回来好好休息休息，以力再战。啊，知我者，江老剑客也。郭昌达一看，事情三分像，还得是老朋友关心我，真累得受不了了。再照这样比下去，用不了几个回合，甭打，自己就躺下了。郭昌达赶紧坐在椅子上，旁边有人递手巾板，递漱口水，又拿了一套新衣服叫他更换。郭昌达一口气喝了三大碗水呀，呼呼直喘，这回算得救了。那么郭昌达到了后台了，前边也没闲着，山西宴徐良飞身行，跳上擂台，来到凌空近前，老前辈，你看你累的这个样子，郭昌达既然已经走了，您请到台下休息休息吧，全给您准备好了。凌空累的也不行了，一看郭昌达走了，这不等于我怕他，我也没败在他手里头，所以凌空点点头，跟着徐良跳下擂台。白云瑞赶紧迎上去见过师傅，他们挤进人群，放了个大马扎，这马扎跟小板凳差不多，让凌空坐在上头休息。有人给扇着扇子，有人递过干毛巾来，帮着老和尚把汗擦了一擦，又有人提过一大壶水来。凌空真渴了，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能有两壶，别提这心里多痛快了。在下边歇着，所以他们这场争斗是不了了之，光有头没有尾，谁也没算输，谁也没算赢。单说台上，郭昌达下来了，凌空也走了，擂台上空无一人，这玩意儿不能冷场啊，怎么办呢？郭昌达就问你们谁到前面去一趟，先垫垫场子，等我缓过这口气儿来再接茬比武。言还未尽，有人答话，门长，不才弟子愿往。郭昌达一看呢，说话的非是旁人，
正是陕西折天山总辖大寨主，叫上郭威。这上郭威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号称莲花派的四大台柱之一，台柱子。这上郭威虽然说不够剑客的身份，可也差不多少，人缘也还可以，所以郭昌达对他非常器重。哦，是郭威呀，好吧，你到前边垫垫场子。是，这上郭威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前台，冲着台下一抱拳，要带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各位子弟老师们、兄弟姐妹们，方才大家都看到了，飞云道长郭昌达，我们总门长会斗凌空大师，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他们都上了年岁了，难免乏累，现在各自休息。等一会儿缓过这口气儿来，休息的不得灵儿了，再接茬比武。这是擂台呀，不能冷场。我到这来垫垫场子，我可不是比武的，我跟任何人也不伸手。为什么呢？我这两下子也不行。我重申一遍，我就是垫垫场子。那位说，你姓字名谁呀？我陕西人士，姓上，我叫上郭威呀。我呢，幼年之间爱惜武术，也学过几招粗拳笨腿，练不到好处，请各位担待一二。说练，咱抓紧时间就练。哎，上郭威说到这，往前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金莲掌，又叫莲花掌，跟郭昌达学的。有两下子，你别看他说话非常和蔼，真要练起来果然不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身形转动，二臂齐摇，那真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各种绝活全亮出来了。台下的人一看，好，不错，以掌声给予鼓励。哎，尚国威心里挺高兴。练完了，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一琢磨，还得练一趟，让我老师啊多歇一会儿。怎么练呢？哎，练兵器吧。他打定主意，让他手下的小伙计把他硬手的家伙短把凤翅鎏金镋给他抬来了。他这队兵人呢，80斤沉，混铁凝钢制造的一对短家伙，左右一分。然后他说话，父老乡亲们，方才我练得不好，承蒙大家错爱，给予我掌声，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呀想练练兵器，哎，各位呢，您看一看我练得怎么样，只好您给我来好，不只好我转身就走。长话短说，咱说练就练。说着晃动短把凤翅鎏金镋，他就练开了。哎呦，老百姓一看呢，练兵器比那拳脚还精彩。好啊好啊，这掌声是一浪高过一浪，人都是人来疯，掌声这一鼓励，

0: 国维来了情绪了，是越练越活跃，越练越火爆。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包大人、方叔安还那小孩张龙、赵虎正在台下观战。这就是事情变化的经过。可正在练着的时候，方叔安低下头问这小孩儿：“
1: 我说小朋友
0: 啊，我说您怎么没鼻子？
1: 别提这茬，我这练功练的把鼻子练没了。我小朋友，你看这主练的怎么样？”
0: 小孩把嘴一撇：“屁，虎外行，花架子滑而不实，他哪有本事啊？”
1: 哎呀，我行哎，那你要说他没本事，你敢登台吗？你跟他比划比划。我小壮士，你这两下可也不含糊，在树林里打斗，胜小毛贼那没出息，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你敢登台吗？
0: 啊，我说你使用激将法激我是怎么的？
1: 非也，非也，你要不敢去就算了，我是看看你这孩子有没有出息。
0: 包大人狠狠瞪了一眼方叔安，心说你是不是要冒坏？你使唤小孩你可太损点了啊。可是小孩什么都明白，听完方叔安的话哑然一笑。我说方大爷，你不必干我，我跟我爷爷千里迢迢来到东京汴梁，为啥呀？不光为看热闹，我们就想在台上比划比划，这个地方最锻炼人呢，你就不说我也得登台。相爷，你先歇着啊，我不陪您了，我到台上比划比划。
2: 小壮士，包大人担心呢，这擂台非比一般，你小小的年纪，倘若有点闪失，你爷爷得疼死。
0: 但是包大人的话没等落地呢，再看小孩钻进人群赶奔擂台。方叔安怎么想的？这小孩不报同名姓，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他跟爷爷来的，他爷爷是哪位更不清楚。如果这小孩这一登台，千人瞅万人瞧，背不住把他爷爷就能引出来。方叔安想解开这个谜，所以才冒的坏水。单说这小孩笑笑呵呵：“各位叔叔大爷，借光借光借光，我要打擂，我要打擂，我要打擂。”人们一看是个小孩，往两旁一闪，道路闪开，小孩来到台下，倒背着双手，扬着脸往台上看着。正好这阵儿，上国威奉斥刘金堂练完了，收招定势，刚想要说话，小孩说话了：“哎，我说台上那位，你脸皮可够厚的，练的什么玩意儿？就你这玩意儿还能摆到台面上吗？趁早下去吧，丢人现眼。我看呐，你不是跟你师父学的，你是跟你师娘学的吧？”小孩的声音非常高，嗓也脆，这一嗓子传出多远去，台上台下的人听得清清的，围观的观众哇全乐了，都说这小孩不大，这嘴可够损的。单说上国威练完了正在得意的时候，听底下这一说，尚然伟可气坏了，低头一看是个小孩，长得挺漂亮。哎呦，上国威心说，哪来的野孩子，爹多娘少的货，竟敢口吐狂言，我一定要了你的小。
3: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 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4: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双躺无敌震遮天，上郭威正在擂台上练武。咱说那孩子口吐狂言，把这上郭威损的是六门到底。当着天下那么多人，上郭威哪吃得消啊？再有忍耐性也忍耐不住了，在台上是哇哇暴叫，哪来的野孩子，真是爹多娘少的货，竟敢口吐狂言，有本事你敢登台吗？哎，你别激我呀，我不登台我上这儿干嘛来了？父老乡亲大家闪闪，给我闪个地方，我攒点劲儿好登台。老百姓不知道这小孩是谁，心说这孩子长得溜光水滑，这嘴可够横的啊！就你还上台，1丈8尺多高，你说哪儿找梯子去？老百姓都讥笑他，结果想错了。就见这小孩小脑瓜一晃，脚尖点地，腰眼一使劲儿啊，撑，真就登上台了，毫没费力。就这一下大大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人们沉默了1秒钟，紧跟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哇，好，他没想到，哎呀，看来擂台真是人才济济之处啊！小小的年纪有如此的本事，谁不羡慕？单说这孩子跳到擂台之上，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嘿嘿的一笑，我来了，你想把我如何长短吧。上古威双手分兵器，低头看了看，娃娃你是谁呀？家住哪里？姓叫名谁？然后再比也不为迟晚呢。我呀有4个字，哪4个字？专打高人。大伙一听全乐了，哦，这4个字叫专打高人，这可够狂的啊。上国威冷笑一声，娃娃你可真够狂的，谁教给你的你专打高人？哎，这可不是狂，我说的是实话呀。你想这叫八王擂呀， 轰动了全国，练武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么大个擂台，上这儿来比武，不打高人，打谁呀？打一堆饭桶有什么用啊？你要不明白，我再跟你解释解释。所谓的高人都是谁？我打的是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昌达，你们莲花门的总门长。我打的是三尺地灵魔陆坤那小老头。我打的是血手飞廉江红烈老江头。我打的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我打的是五宗十三派不是东西的那些侠剑客，这你懂了吗？这就叫专打高人。小兔崽子，你真能吹呀你！看来你们家里的没对你进行过教育啊，你是个小疯子。你不用打高人了，来来来，你把我要能赢了，你就算没白来，是吗？哎呀，看来你这个人皮子有点发紧，不给你赎出皮子，你浑身上下难受，是不是啊？来吧，那咱俩就伸伸手，我叫你知道知道专打高人的厉害。上国威真气急了，把兵器放下了，持手空拳来逗这孩子。他觉着就凭我这身材，我拿兵器跟他伸手有点掉价丢份儿，我用拳脚就足矣。他可真想错了，这么一伸手，三下五除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七八个回合，也不知怎么闹的，这小孩使了一招叫黑狗钻裆。因为他个儿小，个儿小他灵巧，往下一哈腰，钻到上国威卡巴当里去了。小脑瓜往上一拱，你啪下吧那个。上国威这乐子可大了，摔了个狗啃屎，呱就趴到台上了。老百姓一看，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好啊！一阵大笑，上国威可受不了了，从地上爬起来，你小兔崽子，我劈了你！抡拳再战，他这两下真不是这小孩的对手，又是六七个照面。小孩一转身，躲在他背后飞起了一脚，正蹬他腰眼上，你趴下吧，你给我蹬蹬蹬蹬蹬到哭痛，又趴到台上了。老百姓哗，又是一阵大笑。这回这上国威是心服口服啊，转过身来，在台板上坐了半天没起来，干嘛的发傻了，心说，哎呦，这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呢，别小瞧孩子，这孩子里头了不起的也不在少数，过去光听说没会过，今儿个我算开了眼界了，我呀白练了，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连个孩子我都打不过，我算个什么东西？他思前想后半天，从地上站起来，抖了抖尘土，冲着小孩一抱拳，小朋友，我服了，你真有两下子，是吗？不服再来。不，我服了。再看上国威，捡起短把凤翅鎏金镋，红着脸到了后台，见着飞云道长郭昌达，双膝跪倒，总门长，我愧对总门长，愧对各位朋友， 我是丢人现眼呐！从此之后，我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去练苦功，练不好，我再也不露面了。各位，再见，再见。郭威，你这又何苦？不不不不。尚国威实在受不了，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是扬长而去。这段书要休走尚国威。莲花门的门人弟子以及被请来的英雄好汉，在后台知道这个事儿了，人人脸上都觉着发烧。尤其是飞云道长郭昌达，郭昌达一想，你说这擂台摆的窝火带憋气，一开始就不顺当，结果接二连三打败仗，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莲花派岂不名声扫地？想到这儿，他是忍无可忍，尤其呢，他这劲儿也缓得差不多少了，站起身来，各位，压住阵脚，给贫道观战，我要亲自当场。江红烈就说：“老剑客，您这何苦？外头是个孩子，哎，他的后面肯定有后台，不然他不能如此猖獗呀。还是我出头吧。”大家知道，郭昌达这个人，兔兔嘛是个钉，他决定的事情很难挽回，只好不拦着了。再看郭昌达，背着一对量天尺，迈着方步来到前台。无量天尊，娃娃，可认识贫道吗？小孩往后倒退了几步，揉揉小眼睛，扬起脸来看了看，一瞅这老道身材高大，长得挺带劲，也稳重，说话声音洪亮。哎，说认识也不认识，说不认识也认识，看您这样子，您不是一般的人。贫道郭昌达师爷，方才我听说你口吐狂言，专打高人，其中也包括贫道。娃娃，我来了，你就伸手打打我吧。嗯，今天我也豁出去了，老朽戏婴儿，咱俩比划比划。哎呀，你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昌达，郭老剑客，正是。哎呀，这么说我没白来，我这功夫没白练呢，在东京城天子脚下八王擂能会斗莲花门的总门长，真是我的光荣，真值得我骄傲啊。我说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都看清楚了吧，今天我没白来，总门长赏脸要跟我伸伸手。刚才都说什么叫老朽戏婴儿，我说这话也对，我这个岁数他那个年纪，我真是个婴儿，哎，那么我就败在他手下，我也不吃亏，我也不算丢人，因为这个身份在这摆着呢。换句话说，如果我占了便宜，我打了郭昌达，那我可就了不起了，我一个小孩能打总门长，我一个婴儿能打得了老叟，嘿嘿，这不是新鲜事儿吗？我郭道爷，多谢赏脸，多谢赏脸，来吧，你伸手吧。哼，娃娃，你还当真了？我无非跟你开个玩笑，以贫道的身份，岂能与你动手啊？刚才我在后台听说，你跟你爷爷来的，你爷爷是哪一位啊？能否请他登台？小孩一听不乐意了，腮帮一鼓，小嘴撅起来了。你说什么？跟我开玩笑？我逗我？耍我？ 那么看来你是瞧不起我了。

0: 想跟我爷爷伸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爷爷斗的是什么人？斗的是剑魔剑仙剑圣。你充其量是个剑客，那级别在那儿摆着呢，你还不够份儿。你要把我赢了，我爷爷不请自到，你看好不好？娃娃，少耍贫嘴，逃命去吧。贫道岂能会你？呵，蹬鼻子上脸，越说越来劲儿。你不会我，我就不下台。郭昌达，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你家小少爷也不是省油灯西油走的街长。你说这小孩愣往上冲啊，蹦起来就是一掌，掌上挂风。郭昌达偷眼观看呀，一瞅这小伙儿这掌法与众不同，伸手似瓦笼，拳手如卷饼，看来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传授。所以郭昌达上步一闪身，把掌躲开。这小孩正手掌单风贯耳，猛扣郭昌达的耳门。郭昌达往下一哈腰，掌走空了。小孩左脚一立，右脚飞起来，猛踢郭昌达的小腹。郭昌达吐气吸胸，往后一退，把这一脚躲开了。和这小孩频频发动进攻啊，叭叭叭叭叭叭，身形转动，二臂齐摇，就下了绝情了。郭昌达一看这小孩，哎，真是得寸进尺啊。嗯，难怪上国威败在他手下，果然不如他呀。这小孩要到二十几岁或者三十几岁，就得名扬天下。郭昌达想到这儿，还真得认真对待。那么郭昌达稍微一使劲儿，小孩就受不了了。因为说出这东西你得讲点道理呀、啊，就这小孩天大的本事，能胜得了郭昌达吗？那郭昌达什么身份呢？相差悬殊啊！郭昌达要真心要他的命，六个孩子也死在这儿了。一呢，郭昌达觉着我这身份，我跟个孩子伸手丢份儿；第二，我就是一掌把这孩子打死，我也不显着光彩，反而呢引起人们的舆论，说我不能容人。所以他没有认真对待。那么相反的，这一认真，这小孩就吃不消了。也就几个回合，小孩张嘴直喘粗气呀、啊，哎呀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哎，我郭昌达，你身后那是谁？郭昌达没反应过来，信以为实了啊。谁呀、啊、回头一看没人。小孩利用这机会撑跳下擂台，到了台下冲着郭昌达一笑，哎，你上了我的当了，郭昌达，你甭威风，你等着，我找我爷爷去，让我爷爷给我出气。父老乡亲，接光接光接光，扎进人群，是踪迹不见。哎，郭昌达点了点头啊，心说今儿个我这八王擂可够倒霉的，连小孩都跑这来搅闹了，这个孩子究竟是个谁呢？嗯，算了，不必去想他了。想到这儿，站在台口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凌空法师，你在哪儿呢？你休息过来没有啊？咱俩还远没有结束啊。如果你休息好了，赶紧登台，你我接茬比试。凌空法师，你敢不敢登台？ 单说凌空大法师坐到马扎上，喝了两壶水，缓过劲儿来了。他也着急呢，郭昌达看这样不能出台了，后来看出面了，大和尚站起来了，整理服装就想登台接茬会斗郭昌达。正在这么个时候，他还没等登台呢，那孩子从人群之中就回来了，拉着个老头一边走一边说，爷爷你得给我出气，爷爷你快点走。就这样爷儿俩来在台下，老头气得一抖胳膊，你呀你呀你呀，我说你什么好呢，教给你练功你总觉着你高了，你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结果怎么样，吃了亏了吧，栽了跟头了吧，别忘了学无止境啊！你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真给咱们家丢人现眼。小孩一听不乐意了，爷爷言之差异，您说的不对呀，我怎么给咱家丢人现眼了，您不是说过吗，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光在家里学没有用，得到大江大浪五湖四海去锻炼，我这不来锻炼来了吗，就凭我这岁数敢登台比武，我觉着够瞧的了，我会斗的是成名的剑客，我一没受伤，二没栽跟头，我怎么算丢人现眼呢，爷爷您说我说的是吗，
1: 这
0: 一句话把老头顶得没词儿了。你呀、啊、长了个好嘴呀、啊、你是真能说呀，也罢，带我登台。老头说着把脑袋晃，噌使了个旱地拔葱，飞身上了擂台。那小孩紧跟着腰眼使劲撑，也跳上擂台。祖孙二人一登台，台下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一老一少跟飞燕一样。老者让孙子在旁边等着，迈步来到郭昌达近前，郭老剑客久违了，可认识老朽否？郭昌达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对面站这老头，跟自己的个一般高，长得是虎背熊腰，体格健壮，要从背影看这老头就是个年轻的小伙，腰板倍儿直，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往脸上看面似银盆，头发胡须眉毛刷白刷白的，跟下的雪长得霜差不多少，一对阔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是方海阔口，二目如电，身穿杏黄色一身短靠，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扣，斜背在身后，身上斜挎百宝囊。这老头富态，往面前一站，正好像泰山一般。哎呦，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想起来了，老朋友，你我有数载没见面了吗？老头说话了，可有数载了，大概能有15年没见着面了。郭昌达说，是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10几个年头。老兄看这样您挺好，有托福托福吧，老朽没心没肺老这样。老朋友 既然你登上擂台，你想干什么？莫非跟我比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

0: 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
0: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 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毅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智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

0: 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

0: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1: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2: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连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5: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
4: 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
3: 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 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6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4: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3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20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 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
1: 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7: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6: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3: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3: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级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4: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5: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4: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4: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3: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 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

0: 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挡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3: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2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0: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 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4: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理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0: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差不多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8: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 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

0: 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1: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1: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0: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1: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0: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1: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 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啊排队四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6: 正宗有现货吗？
7: 都没有。
8: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9: 我弟弟是谁？
7: 对。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0: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
11: 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10: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5: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2: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3: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4: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5: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5: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2: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6: 我看一看，想搭着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5: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3: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3: 您好，
9: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4: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25: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4: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26: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24: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3: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2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

0: 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8: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

0: 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是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1: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做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夹排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0: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1: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谓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

0: 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1: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啊，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8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让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返利分机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0: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1: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以及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

0: 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明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明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明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明天，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明天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明天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300%的影响，近期电脑涨价明显。今年多家手机厂商也已宣布涨价，后续还会再涨吗？如今越来越多软件增加了 AI 功能，买电脑是不是也得升级配置才跑得动呢？存储芯片厂商为什么要优先保障 AI 需求？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位12岁的孩子小斌，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广播员，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听众，我来自广东，我今年已经12岁了。我虽然不是从小到大都听小喇叭长大的，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一下子爱上了小喇叭。2025年暑假间，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那时我可开心了。每天做完作业，我就守在收音机旁，等着听了无数遍的开头曲。还没开始播放，我的脑海仿佛就已经想起了那熟悉的旋律。希望我的邮件可以在广播里听见，谢谢，小喇叭的忠实听众。谢谢你啊，亲爱的小斌，很开心小喇叭节目可以成为你的好伙伴。不知道你听了这么久的小喇叭，你最喜欢什么故事呢？希望小喇叭除了陪伴你的日常生活之外，还可以给你带来健康向上积极的力量，祝你学业进步呀。好，今天的第二封来信是来自湖南长沙的欧阳元奇小朋友，他在来信里说：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每当这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我的心里就满是欢喜和期待。今年恰逢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这跨越70年时光的温暖声音，也悄悄陪伴我走过了一段闪闪发光的成长之路。我叫欧阳元奇，是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吉连三小的一名学生。2024年，我还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见了小喇叭节目，一下子就被里面生动有趣的故事、朗朗上口的儿歌深深吸引，从此便爱上了这档专属于小朋友的广播节目。从那天起，每天晚上8点，我都会准时守在收音机旁，静静地等候小喇叭开播，从不缺席。节目里一个个精彩的童话，一段段鲜活的小故事，像一颗颗甜甜的糖果，滋润着我的童年。我总是认认真真倾听，跟主持人学说话、记词句，把听到的故事默默地记在心里，再试着讲给爸爸妈妈和小伙伴听。日复一日的聆听，让我收获满满。原本胆怯内向的我，变得越来越敢表达，语言组织能力一天天进步，写作文、讲故事也越来越流畅。在学校举办的征文比赛中，我把从小喇叭学到的知识、感受到的美好写成文字，凭借真挚的内容荣获2等奖。我的作文还被刊登在校刊上，我还收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握着这小小的稿费，我心里无比自豪。 我知道这份进步离不开每天晚上陪伴我的小喇叭。七十载风雨兼程，小喇叭用声音守护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于我而言，它是良师，更是挚友，用温暖的声音点亮了我的童心，滋养我的成长。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小喇叭的陪伴下认真学习，快乐成长，也祝愿陪伴无数小朋友长大的小喇叭七十华诞快乐，永远嘹亮，继续吹响更多孩子的梦想号角。谢谢你呀，欧阳元奇小朋友，很感谢你对小喇叭的喜爱，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可以凭借自己的写作才华获得稿费呢。你的来信啊，让楚楚姐姐一方面很感动，另一方面呢又很忐忑。你说你总是在认认真真倾听，跟着主持人姐姐们学说话、记词句，把听到的故事默默记在心里，再试着讲给爸爸妈妈还有小伙伴听。这句话呀，让楚楚姐姐的印象非常深刻。作为编辑、主持人，我们写的、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无形之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审慎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不辜负小听众们的信任呢。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总结、复盘、讲述的好习惯。如果你之后创作出了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故事，欢迎你发送到小喇叭的邮箱，说不定啊，你可以在广播里听到自己写的故事呢。期待你的来信呢。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一对四川的父子写来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爱吹响小喇叭》。文章是这样写的：往事如佳音，声声动听，心有所动，笔有所写。我在人生知天命的年龄，写下两代人对小喇叭的热爱，并和12岁已经上初一的儿子一起诵读这首诗，以此向过70岁生日的小喇叭致以热烈的祝贺。对所有为小喇叭付出辛劳与智慧的主持人、编辑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愿小喇叭永吹不息，永奏幸福。
1: 这是我小时候从爸爸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声音，声音里有童话，也有我的家，就像盛开的百花，灿烂宛若朝霞。那是春风化雨，滋润我长大。
2: 小喇叭，滴滴答，滴滴答，滴答。这是爸爸最爱放给我听的有声有色的童话，童话里有你我他，还有好年华，就像自由的涂鸦，童真如玉无瑕。那是小树挺拔，小鸟叽叽喳喳。
1: 听吧，听吧，梦想的彼岸可以到达。
2: 风吹雨打，我也不害怕。
1: 听吧，
2: 听吧。幸福的成长应该表达，
1: 春夏秋冬，爱随你出发。
2: 吹响小喇叭，
1: 吹响小喇叭，
2: 快乐永无涯。我永远是那个爱你的小娃娃。
1: 我永远是那个爱你的小娃娃。吹响小喇叭，
2: 吹响小喇叭，
1: 爱响遍天下。
2: 你永远是我们爱着的那个家。
1: 你永远是我们爱着的那个家。

0: 谢谢你们呀，来自四川的陈正、陈鲁怀恩父子，你们的支持和祝福是对小喇叭节目最大的肯定。希望小喇叭可以不辜负你们的信任，一直为更多孩子讲述好听的、动听的故事，陪伴着一个又一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裁少儿频道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你知道吗？快乐就像阳光，分享出去会更亮。当你开心时告诉爸爸妈妈，快乐会变成双份。当你难过时也说给他们听，乌云就会慢慢飘走。家人的怀抱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先请你收听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最后一集，回到现实世界。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搭和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2集，回到现实世界。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在法庭上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10: 这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呀，你们根本都不知道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呀，
11: 让陪审员考虑他们的裁决吧。
0: 国王这一天已经是第20次说这话了。
10: 不不，应该先宣判后裁决。
0: 王后说，
10: 你们完全是一派胡言，竟然还想先宣判。
0: 爱丽丝大声说，
11: 住嘴。
0: 王后气得脸色都发紫了。
10: 我偏不。
0: 爱丽丝毫不示弱地回答，
11: 砍掉他的头。
0: 王后声嘶力竭地喊道，但是没有一个人动弹。
10: 谁怕你们啊，你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
0: 爱丽丝说，因为这个时候她已经恢复到原来的身材了。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整副纸牌上升到空中，然后又飞落回他身上。爱丽丝发出了一小声尖叫，既惊又怒。她正想把这些纸牌打开，却发觉自己躺在了河岸边，头还枕在姐姐的膝盖上。而姐姐正在轻轻地拂去落在她脸上的枯树叶。醒醒吧，爱丽丝，你这一觉可睡得真长啊。姐姐说，
10: 啊，我做了个好奇怪的梦啊。
0: 爱丽丝把自己记得的那些奇怪经历都告诉了姐姐，也就是你从第1集听到的那些。他说完了之后，姐姐亲了他一下。这确实是个奇怪的梦啊，宝贝，但现在你快去喝茶吧，时间不早喽。于是爱丽丝站起来跑开了。
10: 他一边跑还一边想，这是个多奇妙的美梦啊。爱丽丝走了之后，姐姐仍然静静地坐在那里，脑袋倚着胳膊，望着西下的夕阳，想着小爱丽丝和她在梦中的梦幻经历，然后自己也进入了梦乡。下面就是爱丽丝的姐姐所做的梦。开始，她梦见了小爱丽丝本人，那双小手又一次抱住了她的膝盖，用明亮而热切的目光仰望着她。她还能听到小爱丽丝的声音，看到了她的头微微一摆，把蓬乱的头发理顺了一些。这是她常常见到的情景。可就在她聆听，或者是仿佛在聆听爱丽丝说的话时，周围的环境似乎随着她这个小妹妹梦中的奇异动物的降临而变得鲜活了起来。白兔急匆匆地跑过，弄得她脚下长长的茅草沙沙作响。受惊的老鼠慌不择路地跃进了临近的那个池塘，她还听到了茶杯碰撞的声音，那是三月兔和他的朋友们在没完没了地喝茶。他听到了王后命令处决那些倒霉客人的尖叫声，那只猪娃在公爵夫人的腿上打喷嚏，周围是杯碗瓢盆的摔碎声。他甚至还听到了鹰头狮的尖叫，踢一笔耳写字时候的沙沙的声音，被制裁的豚鼠的挣扎声。这些声音弥散在空气当中，跟远处假乌龟那悲哀的抽泣声隐隐地混杂在一起。于是他又把自己的身子坐正了，闭着眼睛，隐约地相信自己真的到了那个神奇的世界。尽管他知道只要睁开了眼睛，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枯燥乏味的现实，蒿草只是迎风作响，池水是被摆动的芦苇晃出了涟漪，茶杯的碰撞声实际上是羊脖子上悬挂的铃铛声，王后的尖叫不过是牧童的吆喝，猪孩子的喷嚏声、鹰头狮的尖叫声和各种奇声怪响，也只不过是农村中繁忙季节的各种喧闹的声音。而远处耕牛的低吟，在梦中变成了假乌龟悲哀的哭泣。小朋友，故事讲完了，你喜欢爱丽丝的梦中世界吗？你会有怎么样的梦中世界呢？请你在小喇叭写下自己的感受吧。正经写

0: 姐姐讲故事，《我们的西红柿》，作者陈梦敏。小鼹鼠在它的西红柿地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鼹鼠的西红柿”。小刺猬路过的时候，小鼹鼠正在为西红柿的绿苗松土。小刺猬看着牌子上的字念道，小鼹鼠的西红柿。小鼹鼠，你的西红柿长得真好，叶子绿得发亮呢，这让我想出了一首诗。小鼹鼠的西红柿还没有结果，绿油油的小叶子在风中跳舞。说完他的小诗，小刺猬走了。他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小鼹鼠在那块牌子上端端正正地添上了小刺猬的名字。小兔子路过的时候，小鼹鼠的西红柿已经开出了黄色的小花。小鼹鼠和小刺猬的西红柿。小兔子看见了那块牌子，他说，小鼹鼠，你和小刺猬的西红柿长得真好，黄灿灿的花儿让我有了好心情。小兔子说着，摆了摆长耳朵，扭了扭屁股，跳了一段兔子舞。小兔子不知道，在它离开之后，小鼹鼠在那块牌子上端端正正地添上了小兔子的名字。
1: 小鼹鼠、小刺猬和小兔子的西红柿。
0: 小熊拿着口琴走过时，停下来念了念西红柿前的牌子。
1: 哦，小鼹鼠，你们种的西红柿可真好啊，瞧那些绿果子挤在枝头上多可爱呀。它们让我想起了一段热闹的曲子。
0: 小熊说完，把口琴放在嘴巴上，认真地吹了起来。小熊也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小鼹鼠在那块牌子上端端正正地添上了小熊的名字。有一天，小刺猬、小兔子和小熊收到了小鼹鼠的邀请函。小鼹鼠请他们去西红柿地里采摘属于他们的西红柿。
2: 我们的西红柿。
0: 他们吃惊地来到了西红柿地，那些又红又亮的西红柿已经挂满了枝头。
3: 没错，小刺猬，你为西红柿念过一首优美的诗，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高啊。
4: 小兔子，你为西红柿跳过一段好看的舞，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壮啊。
5: 小熊，你为西红柿吹过一支动听的曲子，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好啊。
6: 来吧，我们一起来摘我们的西红柿，再一起开开心心地吃掉西红柿。
0: 小鼹鼠笑眯眯地说，
2: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念更多的诗。
0: 小刺猬想，
4: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跳更多的舞。
0: 小兔子想，
1: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吹更多的曲子。
0: 小熊想，
4: 明年我们的西红柿会更甜。
0: 小鼹鼠想。

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八点钟，小喇叭和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4: 总书记好，
5: 总书记好，
6: 总书记好。
3: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7: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8: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7: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9: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10: 有信心。
7: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 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 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

0: 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藤树敬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义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0: 升。
1: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7: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4: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7: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7: 23号在德国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 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或解冻任何资金，但将释放部分由美方控制的资金，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并分配给美国农民和牧场主。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存在粮食需求，美方将通过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方式提供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央行今天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今晚2026年河南高考分数线发布，本科线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当地时间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24号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报道称此举旨在确保日本在有事情况下具备持续作战能力。较有可能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民间企业负责运营。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战罢，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挪威、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队率先拿到32强入场券。7支提前晋级的球队踢法风格和出线过程各不相同，都交出了同一份答卷，2战全胜积6分。回看这7支球队，他们能够提前突围，其实靠的并非某一项优势，而是实力、赛程、环境与临场发挥共同作用。分组和主场优势或许能让晋级之路更顺畅，但真正把机会变成2连胜的，仍是球队自身的稳定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刻提示，高考填报志愿时，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哪些问题？相关专家指出，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环节，一是要学习相关政策，理清录取规则；二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三是进行科学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填写志愿时要留够余量，避免滑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猛虫，猛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为什么这么快？九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盛到底有多快呢？
2: 这里的这个200亿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也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S，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S， 而凌盛呢还是第一个进入 E 级的，是2.198的 E 的 FLOPS。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凌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发展的真快哈。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2: 其实我们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凌盛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是要说一下我们的凌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 500的官方数据呢，它那个凌盛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凌盛呢，它把大规模的 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嗯，可以持续的干活哈。
2: 对对对。
1: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 500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2: 嗯，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 500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嗯，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嗯，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 500，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嗯，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Matrix 2000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也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也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
1: 嗯。
2: 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 500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他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嗯，对，铃声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2: 嗯，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裕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 500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零胜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1: 嗯。
2: 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在这个像零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呢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2: 还是这样。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凌盛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2: 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
1: 嗯。
2: 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零售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呀、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超级计算机。像零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
1: 嗯。
2: 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它能够做得更好。
1: 嗯，是。好，那我们这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初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2: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是。那内存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2: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里面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

0: 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1: 嗯，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是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0: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好多也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
1: 嗯。
0: 我再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网课，那16GB 内存和512GB 的 SSD 呢，这俩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1080P， 那么他却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中端显卡就够了。
1: 嗯，
0: 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中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中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中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优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的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或者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1月、2月、4月、6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是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

0: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六幺八、双十一这种节点，要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SSD 多大呀、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它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些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跟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呢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面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啊、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

0: 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1: 嗯，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的 SK 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
0: 嗯，
1: 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优先的产能，是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0: 嗯，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1: 嗯，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
0: 嗯，
1: 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CS 的5060啊，像5060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0: 嗯，
1: 那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0: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1: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的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强调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低端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0: 嗯，
1: 大概是这样。

0: 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2: 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引进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然后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呐、G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0: 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2: 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T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最好是12GB 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呀、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但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要注重内存和显卡、SSD 和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0: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2: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真的特别火。它本地它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最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像 Mac 系统它这些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0: 嗯，
2: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质电脑去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需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找云端了。
0: 嗯，
2: 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0: 嗯，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2: 对，
0: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2: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0: 嗯。
2: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Word、WPS、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0: 嗯，
2: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0: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
2: 嗯，
0: 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2: 对。
0: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2: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啊。
0: 嗯，
2: 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这是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最近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WPS 啊，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话，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置，你可以去重装系统。
0: 嗯，
2: 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0: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2: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0: 嗯。
2: 现在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应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

0: 控制二十 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承认的通信办法。但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你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
1: 嗯，
0: 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长出，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对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呢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去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呐、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啊、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2: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3: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2: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3: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

0: 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五六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五到八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1: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0: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到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2: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1: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0: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十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猛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猛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猛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

0: 认准效果来，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到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一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当地时间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据日本近日消息，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世界杯快报，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当地时间23号确认，因伤缺席世界杯前两场小组赛的队长内马尔已完全恢复，可以出战北京时间明天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谈及对手，安切洛蒂表示，苏格兰队身体对抗强悍，战术清晰，他们给摩洛哥队制造了麻烦，我们必须控制好节奏，避免失误。我们要力争小组第一出线，所以不会大幅轮换，会认真对待这场比赛。对于内马尔可能的回归，苏格兰队主帅克拉克表示，他的能力毋庸置疑，无论首发还是替补，有他在，巴西队都极具威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第二轮全部结束了呢。今天呢，葡萄牙队是收获了一场大胜，英格兰队呢是意外打平加纳，决定大部分球队出现与否，那并且会确定淘汰赛对阵图的第三轮，北京时间明天就要开始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哈。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积极来发表你的言论，看过的比赛以及要预测未来的比赛。今天决胜美加墨呢，直播间我们请到了知名的综合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讨论世界杯的比赛。肖申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和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及上午都结束了。那 K 组呢，是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呢是1-0击败了刚果金啊。L 组呢是英格兰0-0战平加纳，巴拿马0-1不敌克罗地亚。巴拿马队呢是提前确定啊无缘晋级下一轮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聊天啊，从这个比赛的进行时一场场和大家来梳理。首先呢，是葡萄牙队5-0啊战胜对手的这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其实昨天整个的观赛时间还算友好一点，所以呢，这个比赛我估摸大家最起码看了上半场啊，看了上半场的话呢，就能看到 C 罗的两个进球，所以这个比赛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是一种值得的等待啊。因为第一场比赛 C 罗一是没进球，另外葡萄牙队没有获得比赛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呢，在比赛之前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个世界杯的新军、能力也不是很强的亚洲队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呢寄予了一些厚望哈。这个肖申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观赛的一些感觉啊。
1: 对，当然就是说第一场比赛 C 罗没有进球之后，葡萄牙也没有获胜啊，其实他的舆论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而且是遭到了非常多的抨击。那这种情况下呢，昨天的胜利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从战略层面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啊，就昨天如果不获胜的话，我认为这支葡萄牙队可能这届世界杯就到这儿了，说的那什么一点就到这儿了。那获胜以后呢，至少在这个压力层面其实很大的缓解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意义。当然 C 罗本人昨天也打进了这个重要的进球，而且不止一个进球啊，他自己的压力应该也会有所减轻。但是我们细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第一场跟第二场判若两队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实力，首先来说比刚果金队是要差一些的，特别是他整体的这种对自身的定位、开场的策略、他换人的调整，诸多的方面都远远的不如刚果金，这是我觉得是个很客观的原因，所以大比分的失利。第二就是葡萄牙自己做了很重要的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大概我们其实可以分这么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就是整体提速，速度提得很快，提得很快以后呢，很多都是快速的把球向两边、向对方身后去打。其实第一场比赛这个东西是非常缺乏的。第二个就是 C 罗自己的跑动增加，C 罗自己无论是横向的扯动还是纵向的扯动明显增加，对抗也增加。他扯动和对抗增加以后，其实给他后排的队友、必费这些球员其实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对，
1: 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葡萄牙队的前场的反抢明显的积极啊，就大量的就是前场、中前场断球，然后快速的打转换，就这个恰恰能够打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弱点。第四个就是在首发上他也确实做了调整，一个比较重要的调整是把菲利克斯换上来。
0: 对
1: 啊，他跟 C 罗在俱乐部是队友，虽然菲利克斯跟 C 罗一样都已经远离自己的巅峰期了，但是他的特点跟 C 罗比较互补，他有更多的在后点的扑门，他有更多的带球自己向对方的腹地冲刺，其实这一点恰恰是第一场比赛贝尔纳多希尔瓦非常缺乏的啊。所以我说他做了几个调整之后，确实能够看到整个球队的速度、对抗比起第一场有明显的这个改观，这还是很重要的。
0: 就是某种程度说第一场比赛呢，必袭必费都在，这球队更多是以控为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维利尼亚和这个诺昂内维斯在这个大巴黎是中场的一个搭档，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我们说必袭，这大家倒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倒，因为就会自动的降入到一种像曼城的啊催眠足球的方式。而换上菲利克斯之后呢，相当于两个边路变成两把尖刀， 因为内托呢，其实在这个英超联赛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突破能力非常强，速度很快。但是如果你只有一边突的话，你对对手杀伤会差一些。另外呢，刚果金整体能力的确比这支乌兹别克斯坦要强，最起码我们认识的像万比萨卡，对吧？像这个巴坎布啊，这前国安名宿，这些最起码还有些球员能叫出名来。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当然就有胡桑诺夫，一名来自于曼城的球员，其他大部分还是在这个啊亚洲层面联赛里面踢球的球员多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当然他们这场比赛也打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进球，但是被吹掉了。
1: 嗯，
0: 那个球其实防守队员上身体那下，我觉得真是多余。其实当时他不踢对方腿的话，对方当时卡塞洛那球已经就是带丢了，
1: 对，
0: 带的已经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了。自己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远射队员也能拿到这个机会，就是太想把自己身体挂在对方身上，少进一个球。这场比赛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也说到了，就是能呈现出葡萄牙队整体的一个团结性。
1: 对，
0: 就以前我们开玩笑，这本届比赛有几个球王带领球队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梅西，他是呢一堆球员愿意围着他踢啊，把他这个往上去抬举。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像比如说姆巴佩是什么呢？就是他希望大家跟着他踢，这思路不太一样。然后 C 罗这场比赛呢，很多人觉得这些人不太想跟 C 罗一起踢了，以后某种程度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是新王换旧王啊，就是 C 罗应该坐到替补席上。但通过这场比赛一些进球乃至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他很多的这个化学反应在不断的这种产生催化。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特别第二个进球当时是禁区前的一个定位球机会，当时 C 罗啊就调整自己情绪，你看他面部表情就跟我们过往在熟悉的看他比赛中要把球打进的时候面部表情一样，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看着 C 罗，觉得这球他打。但是葡萄牙就用了一个拆人墙的战术，
1: 对，
0: 然后是这个门德斯从左面偷袭，明显感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门将一直盯着 C 罗，就没有感觉到那边射门。当球拆开人墙从自己右下方打过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措手不及的，他当时盯的是 C 罗。其实我觉得葡萄牙队这种好的化学反应要的就是这个，就因为 C 罗是万众瞩目，所有人都关注的一个焦点，你要把它用好，并且其实呢，这个胜利真的能够掩盖更衣室的一切。就这场比赛大家彼此拥抱，包括这个莱昂进的那个球哈，我们说后来那个进那个球，如果是早期 C 罗的话会说给我这儿，你应该传给我，我射，对吧？但那个球就是 C 罗很明显把身体就让开了，给了这个莱昂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和射门空间。所以这支队伍啊，我觉得是5-0的比分在小组赛当中，特别是赢乌兹别克斯坦，其实呢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多，但是这些化学反应对葡萄牙来说呢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啊。
1: 没错，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打消别人对你的质疑，
0: 对，
1: 最好的方式就是胜利。
0: 嗯
1: 啊，因为赢球是硬道理啊，赢球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能够掩盖很多的问题，至少哪怕不是一切问题，但至少是很多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说，这样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昨天其实两个任意球，一个进了，一个差点进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很精妙的配合，另一方面看到 C 罗不是说啊我一定要打，
0: 对，
1: 特别第一个球，其实他有很好的射门的角度，
0: 嗯，
1: 我不是一定要打。他愿意在球队的这些战术的细节里去充当一个配角，牵制的角色啊，这一点我认为对葡萄牙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往后看，就是你怎么能让 C 罗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你怎么能让球队的战斗力进一步的提升，那我认为其实葡萄牙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0: 嗯，
1: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为什么昨天在首发当中没有再上 B 席。
0: 嗯，
1: 其实我们对比葡萄牙第一场跟第二场的整个的思路，第一场葡萄牙队踢的事实上是瓜迪奥拉那一套，
0: 嗯，
1: 或者说是瓜迪奥拉系啊，准确是瓜迪奥拉这个体系的这一套，就是
0: 传控找空间啊，
1: 325，它实际阵型是325，所以我们叫位置足球。
0: 嗯，
1: 那么踢这个位置足球呢，其实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大家后来截这个图发现很奇怪的情况，比如说葡萄牙的阵型很多时候变成了什么406、505，中场是个大圈，然后两边没有人，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这是球路的问题啊，就经常球到了 B 席的脚下之后，这球就无法再发展。
0: 对，
1: 所以马丁内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 C 罗，他其实非常需要两个边锋能够有更果决的对于对方的禁区或者对方腹地的冲刺，
0: 嗯，
1: 而且他也需要后排有能够插上射门的队友，
0: 嗯，
1: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调整啊，所以昨天把 B 席撤下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0: 嗯，
1: 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呢，是他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当中，他比较觉得我能容易做到的，但后边还有几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的，一个就是 C 罗本身这个年龄。C 罗本身的年龄实际上已经很难再让他支撑全场的状态了，而让他打替补不现实啊，打替补不现实不是仅仅因为他的名声很大不好给他换下去，更重要的是因为葡萄牙替补的中锋拉莫斯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在首发当中给对方足够消耗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就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啊，就 C 罗打替补是 C 罗自己状态激发最好的选择，但很不幸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个矛盾不好解决。另外就是说 C 罗现在的特点，其实他身后需要那种身体条件非常好的能够后上的球员，毕费还是不太符合这个条件，而且葡萄牙整个的中轴线其实问题是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说拦截能力，两个后腰拦截能力弱啊，另一个就是前场回收球权能力比较差啊，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反抢然后完成转换，当然最重要的两个中后卫的实力啊，昨天迪亚兹上了当然会比第一场比赛的这个阿劳若要好一些，
0: 嗯
1: 啊，但是另外一边就左中卫这个维尔加实力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些问题当你打哥伦比亚就第三场还有你打更强的一些对手的时候，我觉得还得看马丁内斯怎么来解决，就现在来看其实办法不一定很多，
0: 嗯，这个队当中其实像左路的好手莱奥现在是给菲利克斯打替补，当然呢菲利克斯更多是他能有突和传两种能力，就现在希望往前走着这个劲儿呢更足一些，而不是大家横向传来传去，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把这球传来传去，但前提是你先撕开对方的防守这条线，我们先有一个进球之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啊毕费维迪尼亚内维斯咱们倒起来，但是这里面其实如果对比大巴黎的中场的话，的确像你说的少一个拦截型的中场，就是维迪尼亚和内维斯的身高都不够，两个人都是1.7米出头一点，在像现在的足球发展过程中呢，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就技术流能够控制好足球，但是呢在大巴黎的时候他也是有个后腰球员帮他扫荡的，就是这个其实还很关键的，但现在这三个人都是进攻型加上两个边锋加 C 罗这个年龄，你也不能指 C 罗长时间的奔赴于进攻和防守端，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葡萄牙有可能以后打硬仗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思考的点。现在这套阵型整体的排布，中场五个人，更多准备是进攻，而没有想到说未来面对特别严苛的对手的进攻的时候，你如何防守？这个比如你打法国队，对吧？乃至打德国队、西班牙队的时候，这有可能会很明显，对方很有可能会抓你这个空间哈。那说到 C 罗，刚刚很多朋友在互动啊，这个有朋友在互动，这个心柔说 C 罗创造历史，开赛六分钟啊，门前抢点打进第一球，还有朋友说这是 C 罗的夜晚啊，并且打破了尤西比奥的记录，开创了这个梅开二度最大的年龄记录啊，六次世界杯也都有进球，的确这次比赛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老将，上一届世界杯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是英雄啊，就是相当于暮年的一次，很多球王要告别，当时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像莫德里奇，包括像梅西、像 C 罗这样的球员，但是发现哎，这届还都在，并且呢这届实打实说那就真的是这些球王们最后一届了，他没大可能性再继续打了。这里面其实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莫德里奇，当然 C 罗和这个梅西很优秀，怎么看这些球员能够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足坛，因为现在世界足球其实比过往任何时代都已经更快，更接近于攻防两端的这个能力的平衡点在逐渐的被打破，就是没有那么多空间了，那他们怎么能够延续自己这么好的状态哈？
1: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一方面我们对老将是很尊重的啊，这些老将当然也不光是外场球员了，还有包括明天要出场的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
0: 对，
1: 40大几岁了、我们对老将肯定非常的尊重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确实 都在说要到落幕的时候了，但这可能真的就是落幕的时候了。所以存在这么一个对于我们自己的很多看球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回溯吧，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些球员还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其实两个事情啊，或者说三个事情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当然现在的科学的训练，这些训练的方法对于你身体状态的保持是有很大的作用。
0: 嗯。
1: 啊，我认为这是体育它真正在进步的地方。
0: 嗯。
1: 包括我之前来咱们这里做客是因为环法嘛，那环法就特别典型，自行车它科学训练跟过去的数据一做对比的话，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当时阿姆斯特朗一赢就赢十几年。
1: 那你现在的这整体的水平比过去高很多啊，当然足球不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对于球员身体状态的保持，这个是帮助非常大的。第二点就是他们本身的技术能力，
0: 嗯，
1: 莫德里奇、C 罗这些球员的技术能力，他的技术能力是比现在新一代的这些球星要好的。
0: 嗯，
1: 其实昨天很典型，你看 C 罗昨天的进球，包括他第二个进球，并不是说那么好踢的一个单刀球，
0: 嗯，
1: 就是他最后处理成那样，实际上跟他的对于自己技术的这种掌握、脚腕的控制。是有直接的这种
0: 高级技术。你看说这是一个贴地的速度不快的球，但就是门将也够不到，我还能打到门里去，其实角度不大。
1: 对，其实是对于宽度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维持，
0: 对，
1: 就最后的射门。所以这些细节你能够看出来，就是老将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我觉得技术能力是很关键的，不是说只有身体。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其实现代足球非常讲究对于空间的研究，
0: 嗯，
1: 对于线路的研究，然后不断的去强调跑动这样的单一元素对抗，但是是不是说现在的球员的技术能力，对于比赛阅读的能力一直在进步呢？其实我在其他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做过类似的分析啊，我觉得也不尽然的，就是有些时候现代足球它越强调某个单一能力，其实反而会造成一些基础能力的下滑。
0: 他现在主要是被战术所捆绑的球员的培养类型单一化，
1: 对，
0: 就我们以前说，比如说像李克梅这样的古典型前腰，那现在就不会有了。你这个不管在任何国家，没速度，就只有脚法球员，你在很小的梯队里边就被 pass 了，你不可能出来。然后另外我们还谈一点，就是现在的就是由于各个国家的青训啊，它太有特点。你比如我们就举例捷克队，捷克它在这个中欧这个地方啊，或者我们归为东欧这个地方。他这个运动员现在选材更多是高大化、中场绞肉机、奔跑型球员，但捷克他以前的这个球员的选材那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像罗西基、像波波斯基都是技术型的，然后呢是灵巧型的、灵感型的，但由于他常年给欧洲各五大联赛推送的球员都像绍切克这种1.89米有头球，每场比赛跑出一个半人的这种覆盖面积。那他就会定制说，你今年捷克青训有没有这样的球员？有我全要。那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他大量培养这样的球员，最后这个国家的球员，像今年的捷克就很明显。
1: 哎，对，
0: 全场都是绞肉机，但是呢，有灵感的球员不多了，对吧？另外像德国也是，德国以前我们说有戈麦斯、克洛泽，乃至于早年的克林斯曼这样的这种高中锋、头球神器这样的一些球员。现在整个德国的青训都照着脚下走了，所以像费尔克鲁格这种我们说不太入流的中锋，他作为一个残存品的存下来了。当德国国家队说我得带一个会投球的人的时候，回头一望，那就只有费尔克鲁格。就如果是按到当年那种培养的话，那德国这种身材的这个国家，他应该有很多特别优秀的中锋，但是因为你的选材、你的足球的变种，你这样的球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在青训体系中就 pass 掉了。
1: 对，这是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其实简单的说啊，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瓜迪奥拉这一套足球本身有没有问题，可能见仁见智啊，有非常推崇的，也有不那么喜欢的，这不重要啊。但重要的就是现在这套东西已经完全下沉到青训，这就是刚才你讲到的球员特点会趋于单一化，
0: 嗯，
1: 趋于所谓的模块化来选人。第二个就是说，自己国家的足球传统在发生着改变，甚至把一些传统的优势在丢掉。德国非常典型的就是完全走现代化足球的道路嘛，巅峰是2014年，但是最近几届大赛你看看德国队的成绩， 非常不理想。而德国队第二轮小组赛能够最后翻盘，关键是什么？其实是上了中锋，上了这个斯托加特的昂达夫，很实用的球员。
0: 对，
1: 捷克非常典型，对吧？因为我自己其实跟国内很多的捷克球迷都很熟悉啊，对捷克足球关注很多年了，非常典型。他原来是以技术实用、跑动能力强著称的。
0: 对，
1: 两场踢下来啊，我说的不客气一点，捷克队踢的是一项接近于足球的运动，没有跑动能力，没有技术能力，只剩下高球，甚至只剩下头球。啊，所以我觉得这都
0: 头球他没用好，他也不起头球，他就剩跑了就。
1: 所以。其实反过来回到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能够看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老将他对于处理球的这种能力，他阅读比赛的能力，这个可贵就体现出来。你看克罗地亚很典型，就第一场虽然他输给英格兰队，但是他的运转球的能力事实上比英格兰队要更强。尤其是佩里西奇37岁去踢翼位，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打出了顶尖的表现。大家可能很多人还会更关注莫德里奇，但是佩里西奇第一场完全是顶尖的发挥。所以这样的球员逐渐老去了，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届杯赛，那以后怎么办啊？这些特色的球员，特色的足球的国家或者代表队怎么办？是一个我认为是很值得去思考的这样的问题。
0: 2018年俄罗斯，我当时在现场看过一场莫德里奇的比赛，当时那届克罗地亚很强嘛，进了4强，就当时给我的感觉啊，就这支球队真的是来战斗的。他有些球队的属性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的身高当时不如，我当时在这个加里宁格勒看的和尼日利亚这场比赛，尼日利亚你想那身体素质，非洲雄鹰个个都能跑能蹦，身体极度强壮，但就是在场面上完全就被克罗地亚给摁住了，一个是技术能力，一个是气势。就当时带队的像你说的像雷比奇啊、曼朱基奇都是硬汉，就一个球队两边两军交锋，这个气场一下就展现出来了。很多时候我觉得足球还不光是就是纯的技术战术层面的，你还要讲你的这个国家和这个代表队的文化和你这个球队这种关联性。以前我们说比如有几支球队就喜欢打翻身仗，我只要落后，那最后你给我3分钟我就能扳回来。你比如说德国人，
1: 那没错，
0: 他就能做到这点。那亚洲层面有可能韩国人能做到这点，这就是这个球队的一个灵魂。但现在啊，当趋于大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变味儿。就每个队和每个队，你看似因为都来自于五大联赛，好多球员就都相同，你感觉在看五大联赛某一场比赛在进行，但是呢球队的味道变了。就包括这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墨西哥以前的足球文化和战术是非常有特点的，但我今年在看墨西哥的比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北美球队偏南美化，并且呢加了很多现代足球，它本土的墨西哥足球的味道在减掉。这个虽然说现在扩到48支球队，但是足球的味道多多少少在不断的趋于一个标准答案。就跟我们说这两天进行的中考和高考，它有一个标准答案，但足球其实最美好的应该是一个万花筒，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风格。
1: 对，其实多样性是足球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大型项目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0: 哎，
1: 特别是你看你美加墨嘛，主要在美国来比，你跟美式的这些大的体育项目来比，比如美式橄榄球比，其实足球的多样性是更丰富。当然美式橄榄球它的优点，它的计划性啊，它更强调那种更直接的这种，
0: 它更像战略战术和战争。
1: 对，不，其实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要在后边看看，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怎么能够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恢复到你刚才说的足球的多样性，我们怎么找回来。
0: 需要有伯乐，就是在每个国家培养球员的时候要珍惜那些与众不同的球员，对吧？那这场比赛我们延展开聊了很多，那昨天还有场关键的比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就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我说这个加纳呢，有可能唯一的改变就是托马斯帕泰归队了，回来一个曾经阿森纳级别的中场防守球员，但也不至于图赫尔带领这支3狮军团一场比赛又变成3喵啊，全场19脚射门，但真正射正的就3脚。这个英格兰队啊，现在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全员身价很高，都是因为拿着英格兰户口本啊。因为这英超联赛它有个规定，就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土球员，然后呢再加上一些青训体系培养的，所以呢就英格兰本土球员这个户口本让他这个本人啊价格，我们说价格价值不等，就是会最起码价格会跟价值有时候达到1.5或2倍的一个溢价啊。所以呢这支英格兰队这场比赛让很多人觉得很担心，那第一场比赛打完觉得有点冠军相，这场比赛感觉又回到3秒的状态啊。
1: 两场球当然对比的这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宏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在很多球迷包括舆论的心目当中，克罗地亚大家认为还是一支很强的球队，
0: 嗯，
1: 而加纳很多人认为要远远的逊于克罗地亚，
0: 嗯，
1: 但实际上克罗地亚现在的整个中轴线已经完全老化，
0: 嗯，
1: 尤其他的后场的能场射头跟英格兰打对攻的时候，英格兰替补深度比较好，跑动能力强，这个特点就能够正好打到克罗地亚的弱点。
0: 对，
1: 而加纳对这场比赛给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就是要收缩防守。
0: 嗯，
1: 你看他完全不要什么前场反击的什么线路套路，完全不要了。
0: 对，
1: 他前场两个前锋球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
0: 嗯，
1: 加纳队完全是靠防守，那密集的收回来防英格兰的传中，啊，防英格兰定位球这些线路。另外呢，他对于英格兰的套路，比如凯恩回撤，撤到后腰去组织进攻，他其实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托马斯帕泰这点，
0: 嗯，
1: 他马上换过来会盯凯恩，
0: 嗯，
1: 所以凯恩上半场我没记错的话居然只有五次触球，
0: 嗯，
1: 所以他让整个的英格兰队的进攻无法运转。
0: 帕泰说太熟了，当年在阿森纳时候就这么盯他的，一盯一个赛季，一盯一个准啊。

0: 所以其实这是英格兰队通过昨天我们能够看到长久以来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是他的技术的能力，技术运用的能力依然不够好。他面对很密集防守的时候，你看当他的球路被锁死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他昨天靠什么去起势？他其实靠的是到下半场60分钟以后，加纳队体能下降了，位置站不住了，而且昨天加纳主教练奎罗斯的换人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1: 奎罗斯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以防守立本的球教练员啊。
0: 对，1-0和0-0很多的。
1: 就是喜欢龟缩啊。
0: 对，对他来说最好的比分就是0-0或者1-0啊，我们讲。
1: 1-0是最完美的。
0: 对，当然昨天他换人其实不及时，他换人不及时，英格兰板凳深度其实又展现出来。你包括萨卡上之后，因为他在右路对英格兰队盘活进攻、盘活球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才开始打出攻势来。所以昨天这个比分，一方面可能很多人从热门程度、名气上觉得很意外，另外一方面，如果看了比赛的话啊，就是加纳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加纳队也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说一支西非的球队。他本身有很好的身体素质，他有不错的技术能力，如果再配上比较好的防守的整体性的话，他的下限是很高的。奎罗斯其实给他提供的是这个东西。
1: 就是非洲球队啊，一般我们说是整体性都不足，并且呢就很容易一场比赛触之即溃，一旦丢球这球队就崩了。但是奎罗斯呢，他能够做到一点，就是他短期能把这球队的防守能组织好，这就是弥补了非洲球队普遍存在的一个短板。
0: 没错，
1: 这场就是加纳啊，我们说对面是30军团，人加纳说我们是3300万人口，我们这个国家也叫狮子，就是3300万只狮子一起战斗三狮，所以这个球队呢，整体比赛的过程中，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奎罗斯稍微的换人。反应慢了点，因为教练员是分两种，一种是开始的准备很充分，临场差一些，当然临场和开始准备都充分好的，那是世界超顶级嘛。现在这个比赛由于有这个补水时间，那对于这个教练员临场的指挥考验就是一个分值会 double， 就比如你临场能够调整好的，因为现在变成 NBA 了，四节比赛你可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设计一些战术的改变。那奎罗斯有可能就反应有点慢，像你说的，最起码别的看不出来，有人跑不动你能看到吧？否则能够负责面积更广的防守队员萨卡没那么多空间，因为他之前他们就防得很好，所以这场比赛让加纳队呢证明了自己，其实从非洲能够杀出来球队，没有哪支特别弱的。你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都没来，
0: 对，
1: 那证明能够代表这个他们出战的像佛得角啊、刚果金。这都不是一般角色，是吧？所以说某种程度说这场比赛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意外。但是图赫尔呢，现在要去思考他这个怎么来排兵布阵，怎么来改变打法啊，特别是当帕尔默、福登这些有创造力的球员还在替补席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对吧？
0: 所以其实呢，会有一些人去讲英格兰的用人的问题啊，比如说福登、帕尔默要不要用？
1: 对，
0: 我觉得讲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能够理解图赫尔大概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啊。就是英格兰主要把球路梳理好的方式就两种，一种就是凯恩回撤组织进攻啊，其实在索斯盖特时期就已经这么踢了。这种踢法呢，就跟凯恩在拜仁的角色也很像，其实他需要两边后边能够冲起来。所以英格兰放了很多人，什么戈登啊、贝林厄姆啊，替补上拉什福德、
1: 马杜埃凯啊，都是快速型能前插的。
0: 对，甚至后防线什么斯彭斯、奥莱利，全是这个类型的。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其实是需要萨卡先发的，就是萨卡先发以后，他在右边他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英格兰的球路理顺的，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达不到先发的要求。所以英格兰后边的一个主要的变招是萨卡先发，这个会带来更多的调整的空间。这是图赫尔认为就是英格兰队整体来说我组织进攻的两种方式啊，当然什么定位球啊、什么赖斯的什么个人的一些套边啊、什么后排插上，这肯定他是要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福登跟帕尔默这两个人的处境比较尴尬啊。当然，福登整个这个赛季状态就不好，整个状态不好，而且福登非常吃球权。福登非常吃球权的情况下，福登对球权的利用能力，客观来说并不是非常强。他的优点是什么？他主要优点是跑动。
1: 对，
0: 他非常强的跑动能力。
1: 然后他有这一脚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有点远射。
0: 对，但是英格兰实际上替补席我们来看不缺这样的球员。
1: 对，
0: 所以福登的这个定位有点尴尬。帕尔默事实上更像一个内锋，或者更像一个前场自由人。
1: 帕尔默的问题在于他必须要树立他的球队地位，就是他是球王踢法。
0: 对，
1: 如果你不给他球权，

0: 他也没太大作用。
1: 而且你给他球权要分什么位置啊？比如说你要是让他回到中场来组织进攻，这个不是他擅长。
0: 他就是和贝林厄姆有点重叠现在。
1: 所以英格兰队就是说，图赫尔基本的思路说组织进攻，凯恩来组织。那么另外一侧，我让萨卡来或者马杜埃凯来梳理球路，然后左边这边这些球员主要的任务其实是来包抄，来包抄、来抢点、来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后面的调整，一个我刚才说萨卡，另一个其实还是看比赛当中的换人，就是英格兰的优势是替补的深度非常的好，
0: 对，
1: 另外跑动能力非常强，英格兰的跑动能力不是一般的好啊，就是他打垮克罗地亚其实核心是靠跑动，
0: 就跟美国队差不多，田径队啊，
1: 对，他有这种素质，其实法国队类似也有这样的特点，而且确实也符合现在大赛的很多变化的趋势，所以其实后边还是看这个，就是他靠一个跑动的能力和板凳的深度，所以有人会讨论说英格兰队是不是那个比较热门的几支球队，我认为还是啊，因为整个世界杯也其实也没有说哪支球队有绝对的这个热门的位置，
0: 就是某种程度说想夺冠一定要在小组赛先出事儿，就某种程就是你想夺冠吗，一定要先出事儿，就是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已经出事儿的一些想夺冠的球队，西班牙已经出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呢英格兰出完事儿了，然后葡萄牙也算出完事儿了，
1: 对，
0: 都算出完事儿了，就是你想夺冠吗，先出事儿，为什么，看看上一届的阿根廷，呵呵，上一届阿根廷还输沙特呢，就是夺冠路上必不是一路的这个风光无限，应该有一些这个人为制造或者是自我制造的一些小的磕磕绊绊啊，
1: 其实看教练怎么调整，
0: 看着调整，所以大家
1: 场对场之间的调整，然后场内的就九十分钟之间的这样的调整很关键，
0: 大家不要认为英格兰队拿不下加纳今年冠军就不是他的，不能这么想问题，你想想去年的上一届的阿根廷，
1: 对，包括之前西班牙你不也有这样的事情吗，就我们别一场队也别两场队，
0: 就是你能够体味到其中的玄妙啊，这就是世界杯的一些不可言语的地方。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来讨论世界杯的话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那下半段呢，我们第一段先是来听听张文的闻所未闻。张文已经到达美国啊，第一站呢是洛杉矶，我们来听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记者观察。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下飞机之后呢，我倒是遇到了几个等待中国乒乓球队来打 WTT 的国球站姐。从 LA 机场出关，首先看到的是乒乓元素，这旅途开始的着实出人意料。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 老魏一听来精神了，说我五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着乌兹别克，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共度的第13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0: 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这个环节哈，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昨天的这个榜单啊。我们昨天出的题呢是 C 罗在和乌兹别克斯坦比赛中谁能够进几个球啊，有进我说是零球、一球或者是一球以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只有朱一鸣老师答对了，朱一鸣老师呢积分。现在呢我们整体榜单是这样的啊， AI 小胜排名第一啊，四场比赛积分，姚森第二也是四场啊，当然这个我们是谦让给了 AI 小胜，因为毕竟人家这个姓名是 A 打头嘛。然后管彦奇、张文、李哥和朱一鸣老师都是三分，吊车尾的是王宇老师哈，目前是一分。
1: 继续努力啊！
0: 王宇老师他主要是一直猜一些比较另类的答案，想剑走偏锋啊，赢就赢一把大的，但经常呢就难度比较大一些啊。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会是怎样。
9: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5号。A、B、C 三个小组都要迎来小组赛的收官战，那问题来了，哪个小组最后一轮的总进球数最少呢？请选择。
10: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组。虽然这个小组有强大的巴西队，但这届世界杯上啊，巴西队总有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上一场比赛边锋拉菲尼亚受伤，球队又少了一个进攻强点，面对志在出线的苏格兰队，说不定这场比赛会打成平局。摩洛哥打海地也很难踢出大比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可能总进球数最少。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1: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 ABC 三个组末轮的交战形势来看呢， A 组墨西哥和韩国已经锁定出线，所以最后一轮各自的比赛已经是废赛了，不会太精彩。而 B 组这边呢，加拿大和瑞士的领先优势也非常大，可能唯一产生进球多的比赛是在波黑和卡塔尔。C 组比较微妙， 巴西和摩洛哥虽然领先的优势很大，但苏格兰也有出现机会，而且。

0: 和携手出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默契平局，极大概率会是0-0或者是1-1。那波黑和卡塔尔呢，虽然也是生死战，但这两个队呢前两轮的场均射正都是垫底，而且呢谁先丢球谁有可能就出局了，所以开场可能也会比较保守，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也不会打出大比分，所以我就大胆猜测 B 组有可能是在所有的 A、B、C 小组当中进球最少的。
1: 我是越猜越没信心的李哥啊，首先点赞一下今天的出题人方亮，这道题我认为出的实在是高，看着答案挺简单，好猜，但我对 A、B、C 三个小组前两轮的结果以及第三轮三个小组的出现形式进行了一番分析，并且分别做了一番兵棋推演之后，我仍然感觉很不好答。但思考再三，我也只能猜是 C 组进球数最少。理由虽不充分，但依据还是有的。第一，在前两轮比赛中啊 ，C 组只进了7个球，少于 A 组的8球 ，B 组的15球。第二，苏格兰队前两场比赛输赢均为1球。巴西队也很难在最后一场力保一分的苏格兰身上打出高分，而摩洛哥队击败海地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2-0的比分我认为比较合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的进球总数最有可能是3球到4球啊，有可能还是 A、B、C 三个小组最后一轮中进球最少的一个小组。
2: 我是连胜势头惨遭终结的老兵姐杨森。明天的比赛我选择 A 组的进球最少，墨西哥队已经确定落为 A 组第一，第三轮对阵捷克队可以说是无欲无求，捷克队进攻也比较乏力，韩国队要战胜南非队也并不困难，减少消耗争一个小组第二即可。 B 组加拿大队和瑞士队还是要争一争的，锁定小组第一的话将对阵一支小组第三。波黑队尽管出现形势不佳，面对卡塔尔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上风。C 组摩洛哥队应该也会尽可能的在海地队身上多刷净胜球去争夺小组第一，因为一旦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上来就可能对阵荷兰队。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说实话形势严峻啊。为什么严峻呢？因为我对保持连错的势头好像信心不太足了啊。这个题出题人说了是对人心的考验，这个话呢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后几个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那才是对人心的考验。现在是前三个小组，后面到底谁是其他组的第一、第二、第三还没有定的时候，那你说自己怎么去猜呢？这个人心要往哪块使劲呢？对吧？然后我刚才还听了 AI 的预测 ，AI 说这里头有默契球，但是默契球这东西0-0是默契球，2-2、3-3不也是吗？那到底是要进球少的默契球，还是进球多的默契球呢？我待会儿再拿这个问题再去问问 AI 啊。我的答案呢是 A 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人心还没法确定的情况之下，进球少进球多那就看谁菜呗。 C 组肯定球队都不菜， A 组 B 组都比较菜，但是 B 组呢菜在防守上， A 组菜在进攻上，所以这么一想呢，进攻最菜的 A 组可能明天这最后一轮进球是最少的。
4: 嗯，再来看看 AI 啊，小胜的这个预测是什么？
5: B 组总进球最少2球，瑞士0-0加拿大，波黑1-1卡塔尔。 A 组3球，南非1-1韩国，捷克0-1墨西哥。 C 组4球，苏格兰0-2巴西，摩洛哥1-1海地。预测依据 B 组瑞士加拿大已出现踢默契球，波黑卡塔尔均无出现希望，倾向保守平局。 A 组墨西哥争头名，韩国抢出线，攻防更积极。 C 组巴西赢球稳头名，摩洛哥保出线，进球数更高。
4: 这个 AI 小胜这预测的完全不成立啊，跟这个未来的发展态势，这就某种程度说呢，现在虽然说人工智能在发展啊，但它其实还是一个发展阶段，就有可能未来它会非常靠谱，但现在它能解答问题呢，还是一个在很简单或者低层次的一个水准上，就它是一个固定答案。就比如说波黑和卡塔尔怎么可能不打平局呢？打平局双双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俩都各积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呢波黑肯定是想用大比分拿下卡塔尔的，把自己之前的负分打回来，对吧？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捷克和墨西哥这场比赛反倒是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你要看他的战役如何，但是捷克场球肯定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就是 刚刚。

0: 也想到了说捷克赢的话，那有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小组第三。
1: 对，
0: 但是墨西哥在自己本土，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打比赛，干嘛让你过关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要对得起现场的球迷，
1: 有这个因素，
0: 对吧？这个某种程度说，一方面是冷门因素，一方面还要考虑到这个人情世故啊。还有这个南非和韩国这场比赛，韩国是保平就能够晋级，所以韩国队进攻呢不会特别的凶猛，所以这场比赛呢，有一方想收的话，你想出大比分的可能性就小一些。瑞士和加拿大，这个就是瑞士想拿小组第一，那人东道主不一定答应，对吧？加拿大毕竟是东道主，并且加拿大给自己在本组排的路线是，如果拿到小组第一，他后续比赛不离开加拿大；他如果拿不到小组第一的话，他都要去美国打比赛。
1: 没错，
0: 你要去洛杉矶好像是，所以说这个他应该不想离开本土，所以这个呢，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这场比赛加拿大已经有净胜球了，人家保证一个平局可能性大一些。巴西、摩洛哥，刚刚其实不知道哪位嘉宾提到了会去打荷兰，对吧？这个我觉得先出战的小组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你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就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问题，当时我们说阿根廷当时上场比赛是不是打个平局，这样能看西班牙的落位去选择未来碰西班牙还不碰西班牙。但是阿根廷给的答案是，我就先落这儿了，我两战全胜小组第一，你西班牙考虑一下是碰不碰我，这就是后发球队，我先确定我的位置，然后呢，我作为强者，我作为东道，我作为这个卫冕冠军，你先想想我愿不愿碰我，你再做选择。
1: 大的形势其实三点啊，第一点就算分不现实，四十八队这个第三名能出现以后算分不现实。
0: 第三名的落位非常复杂，他是会在这个位置里面落六个组的第三名啊。
1: 对，第二点就是说，刚才你讲的主队，就主场的东道主球队想继续踢主场，这个是现实的，就是加拿大跟瑞士这个球队，
0: 包括美国。
1: 对，然后第三条就是你还是得先保出线啊，就是有些球队来说还是有生死战的，比如捷克。所以这三个组简单说啊 ，A 组的关键点就是捷克，因为捷克前两场比赛从场面质量说可能是最差的球队啊，以他的这个威望、足球传统各方面来说，第一，所以 A 组关键是捷克 ，B 组就头名争夺战，加拿大跟瑞士。加拿大虽然踢的从足球理念说是那种现代化的，所以我们叫红牛系的足球，但实际上它还是跟美国的那种足球风格比较像的，所以打瑞士整体性比较好的球队，我认为对它会是一个全新的检验，因为上一场打卡塔尔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C 组其实关键球还是看巴西跟苏格兰，就是巴西怎么来继续调整自己的状态。苏格兰这个我非常熟悉啊，苏格兰如果说真的想圆他们那些热情的球迷的梦想的话，第三场比赛必须得变阵啊，就是麦克托米奈跟麦金这两个人一定要内收顶到那个边前腰的位置，这可能需要后场要上三中卫，所以看克拉克能不能变阵，如果他不变的话，这场球苏格兰想要创造奇迹是比较困难。
0: 嗯，这个比赛就是即将会打响，都会同时的启动比赛，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啊，这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并且这一轮打得会很快，就是四天打完，今天24号嘛，打到28号的时候就打完了，并且29号就打淘汰赛。
1: 没错，
0: 这球队多有球队多的好处，就是你打着打着前面要出战球队都已经歇三四天了，已经就完全可以出战来比赛了。所以后续的赛程呢就会比较的密集了啊，因为毕竟虽然说多了这么多球队，整个赛事的长度也没拉太长，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担心下一届如果64个队，那最少得打40多天吧应该。
1: 而且下一届三个国家西葡摩移动起来还没有美加墨方便，因为它要跨所谓的直布罗陀海峡嘛。
0: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说西班牙跟摩洛哥争这个谁到底半决赛，争得不可开交。
0: 这我觉得不用争，那毕竟还是西班牙的足球地位高一些，但是人摩洛哥说我们非洲后手没办了，你放我们这儿有更有意义。
1: 是，
0: 都各自有自己的说辞，应该是还有乌拉圭是吧，有开幕式乌拉圭阿根廷，就相当于牵扯到5个比赛场地是吧，所以下一届就更有意思了。当然咱先把这届看完啊，下一届64个队搞不好就有咱们了，就到时候我们可以有可能就去了是吧。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大家就聊这么多了啊，我们最后的这个抽奖啊，这个今天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谁呢，送给这个 Rain Flower Stone 啊，送给你啊，这个朋友获得了今天提供的奖品。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球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

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参与节目，谢谢您。我们稍后的节目将会是《朝花夕拾》，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稍后更加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机进入现场。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天津、上海、广东、河北等地的考生现已可查询高考成绩。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

也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开始，3点瑞士对加拿大，同时进行的是波黑对卡塔尔，6点苏格兰对巴西，同时进行的比赛是摩洛哥对海地，9点捷克对墨西哥，同时开赛的是南非对韩国。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这将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此前3届世界杯，内马尔共打进8球。此刻提示：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中国天气网提醒：近期北京雷雨频繁，建议市民朋友，尤其是中考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提前安排出行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千余人从业，发展成八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它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是。

0: 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辅。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3日3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 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继承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探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这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

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唐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唐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阴晴成梦、阴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 《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9: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哈、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唐宪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

的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他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袋儿压黄金穿匾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十遍，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

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他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半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

0: 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1: 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
0: 她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2: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衣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3: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4: 3、2、1，开始。
3: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5: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

0: 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1: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0: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真的是钻心的疼。
1: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0: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1: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0: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1: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0: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1: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0: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这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2: 啊？对啊，
0: 乖乖乖乖。
1: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

0: 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1: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2: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么难受的不得了。
3: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声，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俊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2: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一年之前我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俊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2: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抽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4: 丈夫要来不起他。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2: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吒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3: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5: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开局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2: 我们身上是美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我们真的死了。
0: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2: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

0: 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1: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
2: 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向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3: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六百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矣， 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粉泪两簌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40000000同胞在苦难中挣扎。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

涛、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加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最高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还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组织纪律和地方组织建设。比如，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凡有党员5人以上的地方，必须成立委员会。这些条文虽然简略，却已包含党章的基本要素：党员、组织、纪律，为后来正式党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纲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起点。它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他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

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六章29条，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这部党章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在党员条件方面，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入党手续也更加严格，需经党员介绍、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 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工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 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四章，共九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 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织。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中共二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 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牢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 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六章30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
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一人增加到两人，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吉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在党章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共6章31条。与三大党章相比，四大党章的修改虽然也是局部性的，但有几处变化影响深远。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二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改为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组，四大则明确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1人或推3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
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

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地方各级委员长也改称书记。这一变化反映了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演进，更加突出了领导人作为人民公仆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特质。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第三个重要变化是进一步简化了发展党员的审批程序，对候补党员的权力做了适当调整，更加强调对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下放了部分党员管理权限，使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和管理党员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4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1000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百年回望，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依然穿越百年，历久弥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4月，解放军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组织词作家石祥、作曲家铁原、徐新仪等人到驻河北省的一支英雄部队体验生活。在一次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座谈会上，一位部队的基层干部说，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当时许多军人的妻子既要照顾双亲、抚养孩子，还要种田，但他们从不埋怨，还鼓励丈夫安心部队工作。军人的话深深触动了石祥，当天晚上便拿出了一篇歌词初稿，定名《十五的月亮》。
1: 为什么这个歌一唱马上流传？作者军人妻子这个风险。
0: 作曲家铁原看完《十五的月亮》歌词后兴奋异常，当时高山下的花环从文学到影视作品影响很大，铁原从主人公韩玉秀身上找到灵感，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成谱完了曲调初稿，经与合作者徐新仪修改润色，一首完整的《十五的月亮》宣告完成。
2: 我写出以后，本来是个男生的歌曲，是吧？第一人称吗？你守在英文里边，我驻守这个边防线。后来就把人称成这样的，我守在英文里边，你守在祖国边防线。
0: 十五的月亮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姊妹篇，两首歌的旋律极为接近，歌曲的首唱者都是蒋大为，此后又有不少女歌手也演唱了十五的月亮，歌曲中的称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3: 我守在婴儿一样岸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0: 1985年央视春节晚会，十五的月亮一经演唱便引发轰动，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海外，许多华人华侨也纷纷传唱《十五的月亮》，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

0: 2000年，蒙古苏斯作家克明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京福三岛拍摄样片。一天傍晚，他坐在防波堤上，前方是涨潮的大海，风浪中乌云聚集，而一回头，只见西沉的落日染红了整个天空。那一刻，克明忽然想起了阔别16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当时我就想，广西这个地方是10万大山，然后再往北呢，走到比如到了湖南了，再过去到了山东，那可能就是泰山，再过去到我们北京了，那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再往北就接上我们的兴安岭山脉，兴安岭1000多里。而兴安岭的那个深处是啊，就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呼伦贝尔草原。所以这歌词仿佛就自然的就降临了，10多分钟吧写完了。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这很自然的就出了，想家。
0: 克明曾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呼伦贝尔承载着他所有青春的记忆。而对于从小生长于海拉尔大草原，如今却生活在北京的曲作者乌兰托嘎来说，草原是他最遥远也最熟悉的梦境。
2: 所以在北京远离草原以后，你对草原的这种认识就提高，再一个的情感加深，城市的孤独感跟草原里的那种想象，他的有时候孤独的牧人的那种孤独感，他会正好形成很多的共鸣。所以呢，在这个都市里头，你经历过草原以后，你在都市里头你更渴望草原，对草原就有更深的情感。
0: 从草原来到城市，从城市遥望草原，对于好友乌兰托嘎的这种孤独和向往，克明有着深刻的理解。
1: 大约是在他母亲走了1年以后，有一天我跟托嘎坐在一起，就聊起了老人。哎呀，他说克明哥。

0: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是吗？梦见啥了？他说我梦见我爸爸了。哟，我老太太说什么了没有？他说那倒没有，他就在远远的地方那么叫我，涛哥，涛哥，我吓着我就醒了。然后我们俩都当时挺心里挺难受的。我说涛哥应该给母亲写一首歌。
1: 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在面朝草原的那一刻，克明和乌兰托嘎找到了共同的心声。一首婉转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成为所有草原儿女表达思乡之情最美的寄托。那歌声里有人们对如诗如画大草原的热爱，更有对故乡和远方亲人无尽的思念。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四集。
1: 杯红酒压压惊。哦，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在西安还能遇见你。
2: David 简直太气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外国公民呢？
1: 哦，有呢，你现在是南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
2: 哦，
1: 他们不会轻易放松对你的监视的。 Helen Sino，我最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
2: 啊，
1: 去年你来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将军，你写的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报道，在伦敦先驱日报发表后几乎震惊了全世界。这简直就是预告了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呢。
2: 是呀，张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军人。
1: Yeah.
2: 我只是尽了新闻记者的职责罢了。
1: 哦，可是你还有你的先生埃德加斯诺，你们都是真理的坚守者，我非常崇拜你们。
2: David 啊，说说你这几年的情况吧。
1: 我
2: 嗯，
1: 我没有什么变化。我父亲凭借他和江总统夫人是好朋友，下面这些军人也都看脸色行事。 So 我们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2: 哦，David、
1: 嗯、
2: 哦，我想这次得到你的帮助。
1: 帮助？
2: 对，直说了吧，我要去延安。
1: Oh my god、
2: 嗯、
1: 那是关注的军事剧，你想让我丢掉西安的工作，这会给我带来麻烦 ，big trouble。
2: 哦 ，David， 我的朋友，我在这里孤身无助，那些中国人都盯得很严。
1: 哦 ，Helen，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you know。
2: 我当然不希望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从事不必要的冒险工作。David， 我只是想去延安。我想亲眼看见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见证历史的真相，把他们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平平安安的返回。我一定要去。
1: Oh my god， 你的坚定让我很佩服。
2: 嗯，
1: 一个外国女人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2: Thank you, David.
1: 哦，Helen， 你来西安只有三天时间。
2: 嗯哼。
1: 我明天领你去华清池转转，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吧。
2: OK。
1: 那你休息吧。See you tomorrow.
2: Bye.
1: Bye.
3: 艾迪，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记得我离开北平的那天。
4: 韩林，你确定要去延安吗？
2: 是的，你采访毛泽东的资料都是无价之宝，要把真实的苏区记载下来，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现状，还需要补充许多遗漏掉的素材。
4: 我在延安只采访了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同志，我还没有见到。一去延安，如果能采访到他们，就能补充完整的红军的情况了。
2: 嗯，艾迪， 你在家好好养病，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4: 也好。听说五月份红军将在延安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主要的领导人都要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2: 太好了，我一定要见到他们。
4: 嗯，
2: 包括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4: 可是现在的环境非常危险，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苏区所有的消息，不许一个外国记者进入，他们竟然在报纸上说我被处决了。我这不好好的吗？东北军、西北军还有蓝衣社的特务到处都是，我实在不放心您去西北。
2: 艾迪，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保留他们暗中保护的。
4: 哦，对了，你一直要真实的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2: 嗯，
4: 这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棋，也是西安事变要实现的愿望。
2: 嗯，阿内，不管多危险，我坚持要去，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5: 你们四个门口一边各两个人。
6: 是是。
2: 哦， Captain Lee， 这么晚了你带人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什么意思？
5: 海伦小姐，您别误会，我们呢不放心您的安全，来检查一下。啊，忘记告诉您了，从现在开始您不得独自离开，这几个人24小时保护您。
2: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7: 李队长，您有事吗？海伦小姐，您洗的衣服给您洗好了。
5: 邹经理，你送衣服，你们聊，我有事先走了。你们看紧点。
7: 您慢走啊。海伦小姐，您上次给我们的饭菜质量提的问题，有些我们厨师不会做，我都写出来了，能不能给您解释一下？
2: 西餐比中餐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7: 油煎大虾虽然好做，我们这儿离海边太远，等运到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也不新鲜。
2: 你们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8: 这是纸和笔，写在上面。
7: 海伦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去年西安事变时中央要员就住这儿，都说我们饭做得好。
9: 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去三元。
2: 别提你们那些大院了，都是吃饭的水桶。
7: 海伦小姐，您是想说是饭桶吗？
8: 后天早上。
9: 对，就是后天早上。
2: 饭桶是饭桶，做个披萨有那么难吗？
8: 好，我想办法自己出去。
9: 他们监视很严，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带你出城。
2: 哦，算了吧，你们的厨师既然做不了西餐，那就不要做那些难吃的假西餐了。
8: 他们不会怀疑的。
2: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了，反正我就在西安住几天。
8: 我相信他，你放心。
9: 那你们小心点，我让人在三元等你们。
10: 海伦，你看，这座山叫骊山，是灵通最高的山。这么，再加把劲，就到山顶了。
2: 加油！戴维，
11: 后面跟着我们的特务，好像累得不行了。
10: 活该他们，咱们继续上，
2: 上
10: ，Come on！ 你确定要回北平
2: ？Yes！ 我这两天好好的在西安玩一玩。
10: Yeah！David，David，
2: 你看，那边有个山洞。
10: 你不知道，那就是江总统藏身的地方。西安事变和平的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的 当与热情。
2: 是的，拳头只有握在一起才有力量。
10: 耶！
2: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郭公终于停止了内战，开始谈判和索抗日了。虽然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但这已经是走向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
10: Of course，
2: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像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重回一千年前的大唐盛世。
10: 耶、yeah. 我们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2: OK OK
10: 你喝点水吧。
2: 我太高兴了。
10: 你看我来这个国家这么久了，觉得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你看这华清池，古代皇帝的一个休闲宫，就这么有气势。
2: 哎，来，你看那有一个大土堆。
10: 你是说那个？那里埋着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两千年前的秦始皇。
2: 秦始皇。
10: 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传说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保护陵墓的机关。
2: 简直不可思议。
10: 是啊。
2: 中国太伟大了。
10: 走吧，我们要爬到山顶了。你看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烽火台。
2: 烽火台。
10: 当发现远方来敌时，古人就会点火发信号，要报警。
2: 古代中国人很有智慧啊。
10: 是的。
2: 中国你好。
6: China 你好。
12: 先生好，小姐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13: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请等一等。大卫先生也在啊。
2: Captain Lee， 又有什么安排？

0: 韩伦小姐，南京方面刚才来电，说您的签证有问题，需要提前返回北平核实。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免得后续麻烦。我们给您买了明天的车票，你要提前一天离开了。
1: 明天？可我还没有准备好呀。
0: 您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我派人帮您。
1: 你怎么能随便改变我的计划？
0: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韩伦小姐，晚安。大卫先生，晚安。大卫，嗯哼，
1: 坚毅不说话。
2: OK。
1: 大卫，嗯，现在只有您能帮助我了。今天晚上把我送出城去。
2: 这，你还是坚持要去？
1: 嗯，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去。
2: All right， 看来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到三院吧。
1: Thank you。
2: 我想办法找到车。
1: 嗯。
2: 但你一定要在晚上12点出大门。
1: OK。
2: 我用电照的香烟再绕三圈，你就过来。
1: OK。晚上见。
2: 祝你好运。Good luck。
1: Good luck。
3: 大卫先生。你好。
2: 走。我要去处理电视。拜，
3: 再见。
1: 邹经理，下午好。
3: 海伦小姐好。
4: 我都知道了，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
1: 是的。

0: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1: 海伦小姐，有什么事吗？
0: 我听到了警报和枪声。
1: 今天晚上全城戒严，您请早点休息。我们通宵会在您门口守卫。
0: 戒严？
2: 长官，他没事吧？
1: 邹经理，一切正常，刚才还出来过。
2: 啊，兄弟们辛苦了。李队长特别交代，要看紧点，出了事儿我们都担待不起。来，抽烟，给，一人一盒。
1: 哎，还是骆驼吧。邹经理放心，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
3: Under manager Joe's
4: charge. 在邹经理的掩护下，我悄悄跳窗逃了出来。逃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带了两样东西，一样就是我丈夫在保安窑洞前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这是我去延安的介绍信，一样是一盒口红，它对于年轻的美国女性是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以扔掉，但口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0: 外国人，我要回家。
5: 外国人，今天晚上戒严，一律不许出来。
0: 我要回家。哦，你们不要用手电筒照我。
5: 黄包车，过来。不知道戒严了吗？你他妈不想活了？
6: 哎，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5: 过来，把这个外国人送回家，不许乱走动。
6: 是，您去什么地方？
0: 东大街。
6: 哎。
0: 慢一点，慢一点，前面好像有一辆自行车过来了。
7: Oh my god！
0: 哦 ，David！
7: 哎，还真是你啊！我在大街上等了半个小时，巡逻的士兵赶我回去，我以为你不敢出来了。啊，刚才那枪声，怎么回事
0: ？Oh my god！ 真是太巧了，我没事，我没事。
7: OK， 来，上我的自行车，我们赶快走。
0: OK，OK。
3: David， 这。

0: 我们接到你时间提前的消息，就赶过来接应。
1: Thank you， 总算司礼涛生了。耶，这里过去就属于我们编剧管辖了。白露，这次多亏有戴维先生的帮助。谢谢您，大卫，我们会记着您的。这下我放心了，Miss
2: Helen，
3: 我要马上赶回去，警察发现后肯定会找我的。戴维，你路上小心。OK，
2: bye。
4: After 历经的艰难，我终于到达延安。在延安，我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访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农民。 妇女和学生，最终见证并记录下西安事变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中国命运转折点的真相。
5: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玲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

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你也想吃，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跟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70000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10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70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去试菜，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煮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0: 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好小票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流量时代，一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1: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0: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4: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

0: 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1: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2: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4: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5: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

0: 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1: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察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列强烈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次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5: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4: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5: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4: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6: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差不多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4: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4: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8: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 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4: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7: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3: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9: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10: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9: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10: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9: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10: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0: 全挫败他们干扰侦查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查，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敌进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一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4: 你好。
3: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4: 嗯，好的，主持人。在也就是23号，云南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散状分布， 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双方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3: 嗯，好，小雨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4: 好的，那据了解啊，极危这个在自然保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下一步呢，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下一步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将继续的深入开展资源调查的工作，进一步摸清辖区的种群规模和分布的范围，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3: 嗯，好的，刘翔宇。
5: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6: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一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力功能。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7: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6: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7: 今年4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7枚卵，一处巢穴有3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懒繁育记录。
6: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6月15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两处大麻尖巢穴，两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7: 一处有一只成鸟、两只幼鸟、2枚卵，另一处有一只成鸟、一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6: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尖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寒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1: 还会聚焦新疆且末一辆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咱们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他发现在这儿的氢能展示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请听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储氢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6: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要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3: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7: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0: 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听。
3: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8: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3: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8: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2号傍晚，因为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遇难，车内2人被困。
0: 车辆遇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路过牧民就发现了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2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而救人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赢得了网友的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人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2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2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2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9: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立马过去，我把车上的2捆绳子接上，然后我河道里面扔了2次，用我老婆的袜子里面装了石头，然后袜子挡上石头那边，然后扔了那2个人被困在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3: 妻子努尔罕并没有凯塞尔反应的那么快，但在危急时刻，她无比信任丈夫的每一个决定。
10: 看着他们被冲走，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她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她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 我问他要干嘛，他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他脱下来了，我看他网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他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11: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八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9: 担心我不像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我们那片就都是那个矿区嘛。
11: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两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12: 也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力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身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再离开嘛。
11: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三次相约，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9: 救完人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那么多内地过来的嘛，不论都是那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拉布布。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竹青、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1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14: 这种有现货吗？
15: 都没有。
16: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15: 对。
13: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7: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16: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17: 都1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3: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 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4: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5: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轮冒了烟了。
18: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3: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9: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20: 哈哈哈哈哈！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21: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3: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22: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分序言、输血材料和输血方法、实验成绩等章节，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23: 他这里说的是集血源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

0: 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1: 他这里把其他各种输液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比如说干燥血液，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他这里最后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比如说军马那么随军行动的时候一旦缺血就从军马身上抽温血就可以了，还提到了将来要研究从尸体里头抽血，看尸体的血能不能进行补血。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军医团杂志自1903年3月创刊至1945年8月停刊，主要登载陆军军医团成员撰写的军事医学研究前沿论文，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分团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密切相关的内容。
2: 军医团杂志是战时的医学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在里面查找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日本新战部队成员在里面发表的文章和所谓的医学论文。据我们统计，里面刊载了石井四郎、北野征四等诸多核心成员的论文，总计是41人，总量是187篇。
0: 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包括战伤、卫生勤务、疟疾、营养失调症、结核等议题，由日本陆军、日本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军医和救护医生分别做了报告。这篇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便是其中一个。金世成介绍，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从文本记录的角度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而且在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上公然提出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救治实验，并在高发行量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已是日本军医界公开的秘密。
2: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也呈现的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6: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

0: 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螨虫，螨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为什么这么快？9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胜到底有多快呢？
2: 这里的这个200亿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的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 而凌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 E 级的，是2.198 EFLOP， 跟我们之前呢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凌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

0: 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发展的真快哈。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其实我们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技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技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凌盛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就要说一下我们的凌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 500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凌盛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凌盛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可以持续的干活哈。
0: 对对对。
1: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 500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 500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 500，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所以呢，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2000 这样的一个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也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 500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对，凌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

0: 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1: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了，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裕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 500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零胜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在这个像零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呢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大概是这样。
0: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零胜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1: 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零胜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突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呐、材料科学呀、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零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我们的意义就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它能够做得更好。
0: 是，好，那我们这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哈，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日新闻重现，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哈、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1: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0: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0: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1: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好多也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再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网课，那16GB 内存和512GB 的 SSD 呢，基本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

0: 上涨一涨，比如六四 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现在他却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终端显卡就够了。
1: 嗯，
0: 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终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带一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用一些剪辑、编辑、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多核心的这种 CPU。所以的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哈，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的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以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就是价格都会有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叫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大概就是这样，才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些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

0: 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嗯，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的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的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啊、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嗯，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

0: 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的5060啊，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四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它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 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 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1: 嗯，
0: 那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1: 嗯，
0: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呀，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的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强调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低端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嗯，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运行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像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啊、G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1: 嗯， 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0: 嗯，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 1T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最好是12GB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 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 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
1: 嗯，
0: 那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比较注重内存和显卡 SSD 和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1: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0: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真的特别火，它本地是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
1: 嗯，
0: 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特别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 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1: 嗯，
0: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地的电脑只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 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需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
1: 嗯，
0: 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1: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0: 对，
1: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0: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1: 嗯。
0: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它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WPS、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 用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的它就不断被挤占。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的，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1: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
0: 对，
1: 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0: 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0: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啊。
1: 嗯，
0: 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就是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进行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 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话，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
1: 嗯，
0: 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1: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0: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1: 嗯。
0: 现在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呐、对应用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4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了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1: 嗯，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这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登上热搜。
0: 对，
1: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呢？
0: 嗯，你可以他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1: 嗯，
0: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承认的清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
1: 嗯，
0: 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对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 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的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去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呐、啊，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而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3: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4: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3: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4: 螨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

0: 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螨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螨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螨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螨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螨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螨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螨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螨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2: 被螨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0: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螨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重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还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十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2: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 20%-30% 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 10% 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四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

0: 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0: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谈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压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1: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压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采访时候的录音。
3: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段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1: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

0: 答言评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1: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才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才旦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2: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玩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4: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5: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4: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5: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4: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6: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差不多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4: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7: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4: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8: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 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运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的，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4: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8: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4: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8: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4: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9: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4: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9: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4: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8: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2: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做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 有人排队四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1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11: 这种有现货吗？
12: 都没有。
13: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14: 我弟弟是谁？
12: 对。
10: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5: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0: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6: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7: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8: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0: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心的商机。
19: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6: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20: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0: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2: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3: 昨日新闻重现，
2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1: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2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0: 阿姨。

0: 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1: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2: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1: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 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13: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11: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1: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昨日新闻重现，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 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

0: 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3: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2: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3: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

0: 是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做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呢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0: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啊，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8个小时啊，这个是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

0: 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是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以及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5号新闻时间。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6月25号，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 国际方面，6月25号，李乙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

谈判结束。6月25号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千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他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

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辅。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继承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探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这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四百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四百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伦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 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她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哈，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唐宪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袋儿压黄金穿匾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十遍，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而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他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 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好，下去。
3: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4: 三二一，开始。
3: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5: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3: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

0: 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口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这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3: 啊，对啊，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0: 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1: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2: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3: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2: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年轻我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2: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抽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4: 丈夫要来不轻叹。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2: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吒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3: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5: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开辟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2: 我们身上是美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你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真的是。
0: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2: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2: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万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剪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纸。

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
4: 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3: 单团长说，啊，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4: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3: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4: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3: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秦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4: 来，把你们那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3: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秦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5: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6: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5: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6: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5: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6: 对啊，老副专员了。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5: 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6: 是啊，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两次了， 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5: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6: 对呀、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3: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6: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一个外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你说啥？痰盂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刘红兵，老实交代，未婚妻漂亮。皮亮，你再说，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刘红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
7: 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
6: 皮亮，自把你抓起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7: 我啥时候含糖了？
6: 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7: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我这腮帮子上，你看，真是长了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6: 你嘟囔啥？
7: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3: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嘞。”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250的意思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弄回去，批评教育？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啊，感谢感谢，哎，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啥师，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啊，那个刘红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易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红兵他还是开了口。
7: 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6: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3: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
6: 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
4: 啊？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啊？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5: 放心，啊，
4: 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走吧走吧。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她做主。单团长赶紧说，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

0: 求你多多关照嘞啊。啊，整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放心吧，两三天就让她回去了。哎，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 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1: 玉琴额急忙问，那刘红兵需要被子吗？
0: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1: 易晴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

0: 听雨，倾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40多公里，黄土高原上一片片稻田波光粼粼，宛如江南。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被人们称作烂泥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着一把决头的头部，它重达9斤，最宽处约30厘米。这把超大号决头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战士郝树才为自己量身定制的。1935年秋天，郝树才在陕北参加红军。1936年6月，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战场上的郝树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荣立4次特等功，1次大功，2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军逐步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国民党顽固势力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1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更没有鞋袜，粮荒饥馑问题也日益加剧。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年，八路军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郝树才所在的第718团也奉命前往。郝树才把开荒当作消灭敌人，他开荒的日进度始终保持在全团第一，多次受到团里的嘉奖。一天，团里接到吕布的通知，要选开荒能手参加劳动英雄开荒大竞赛，郝树才成为不二人选。为了这次比赛，郝树才特制了一把决头，哨音一响，选手们同时开决，郝树才抡起决头不停地上下挥舞，第一个拔下了红旗，全天开荒4.23亩，名列榜首，轰动了整个边区。当时在南泥湾，两头牛一天只能犁地2亩多，郝树才因此得了个光荣的绰号“气死牛”。从此，郝树才声名大振，边区居民纷纷向他学习，无数把决头你追我赶。1943年，南泥湾开荒10万亩，产量12000担，均为1941年的近10倍。1944年底。

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成为名副其实的陕北江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郝树才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80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在他们的激励下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枣丹发射阵地，蛟浦大山丛林。
3: 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矢志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薇薇，我们今天来讲前期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慎道。和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这些直接领导变法的人不同，他的主要身份是一位理论家，他是战国中期赵国人，从国籍看应该属于三晋法家，但他曾经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是当时享有盛名的稷下先生，享受很高的待遇，他的思想有着比较强的黄老道家的色彩。

但是到宋时，圣子只存一卷，有《威德音巡》《民杂》《德利》《军人》五篇。清朝的严可君依据《群书之要》记出《知中》和《君臣》两篇，一共七篇。慎道常被归入法家中的重士派，他关于士的看法集中于《圣子威德篇》，他把君主比作飞龙腾蛇，把士比作云雾，故腾蛇游雾，飞龙成云，云霸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成也。腾蛇在空中游走，依靠雾，飞龙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消散，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有区别，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凭借。他进一步说，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孝之人，是因为贤人权轻而不孝之人权重，不孝之人之所以服从贤人，也不是因为贤人的贤，而是因为贤人位尊。他还举例说，尧有了君王之位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他只是普通人，即使是圣贤也无法让人服从。慎道由此得出结论，贤并不足以让不孝者服从，而士位却足以让贤人屈服。贤而屈不孝者权轻也，和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说明士是服众的必要条件，无士则不能服众。士南面而望则令行禁止，和士位足以屈贤，说明士是服众的充分条件。慎道认为，士是君主服众的凭借，无论贤还是不孝，凭借士就可以令众人屈服，而如果失去了士，即使贤也不能令人服从，可见士比贤更为关键。在这段文字中，慎道讲到权轻位尊，并将士和位合称为士位，和士相互对应的是权，与其有直接联系的是位。士所指应该是人由于其所处的地位而拥有的权利，而士与权位的区别在于，权有轻有重，位有尊有卑，而士意味着权重位尊。除了云和雾，慎道还用了很多比喻来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重要性。毛强西施是天下最美的人，如果给他们戴上丑恶的面具，穿上兽皮和粗麻布衣，那么看见他们的人都会绕着走。如果给他们换上美丽的细布衣裳，那么行路的人见了都会停下脚步注视凝望。由此看来，美丽的细布纱衣可以让美女更美，而难看的衣服会让美女也变得令人嫌恶和厌烦。这是用美丽的衣服可以提升颜值，说明士的作用。河水从很高的地方冲击而下，就像离弦的箭一样，流速非常之快，即使是四匹好马拉的车也追不上。水的流速本身没有马跑得快，但是占据了高的地势，速度就加快了。这是用地势对水的流速加成，说明势的作用。航海的人坐着就到了越国，这是因为有船。行路的人站着就到了秦国，这是因为有车。秦国和越国虽然距离遥远，有了器械就很容易到达，这是用器械帮助人们达到远途，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作用。慎道虽然强调君主处于上位，具有至高地位和权势，但认为尊立君主并不是为了谋取君主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的公利。圣子威德讲，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立一人也。天子国君的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为什么一定要立天子呢？天下无一贵，则礼无由通，通礼以为天下也。因为如果整个天下没有一个最尊贵的天子，道理就不能够通畅的传达，通畅的传达道理是为了天下利益。他得出结论，设立天子并让其拥有尊贵的地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不是为天子设立了天下。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君建立了国家。设立长官是为了各个部门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为长官设立了各个部门。给予天子和国君高位重权，是实现天下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手段。

不是目的，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但是在现实中，天下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各部门的权力也有被天子、国君、官长利用的风险。商君书修权就曾批评当时的君臣皆善一国之力而管一官之众，以便其私。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国家权力为天下和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国君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解。

0: 新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哎，健身操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4: 我也关注过，就是健身操。
3: 嗯，
4: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好几个病人到门诊来，跳了健身操之后不舒服。
3: 啊，就是跳完操之后来找您看病了。
4: 对，因为我平时运动量也少，而且他确实完事儿以后他浑身都很疼的。
3: 膝关节疼过没有？
4: 疼过，就是那次疼过以后我再也不运动了。
3: 好，赵医生，就说就给自己找借口。赵医生，您看看啊，刘帅他这个动作，膝盖翻呀扭的，您怎么看？有危险性吗？
4: 对，就是我刚才体会，就是那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确实好像完全不同的项目。后来我也因为有病人来门诊看，所以我自己回去也体会了一下。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其实他的运动要求还是挺高的。
3: 嗯，
4: 你想做到跟他一样不容易。
3: 嗯，
4: 他其实想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我能做，我太太可以做。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能他和他太太都是比平均值要高的人。
3: 嗯，
4: 所以我们多数人呢，一个是没有能够掌握动作正确的发力顺序。
3: 哎，
4: 我体会这个动作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核心的发力啊，而不是在我们腿部的发力。
3: 嗯，
4: 但是恰恰我们很多人力量弱，就是弱在核心这部分，锻炼的少，所以加上他的这个节奏很快，发力顺序又很讲究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且没有人能够充分的指导，大家就做的五花八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所以很多人会愿意用自己的下肢甚至膝盖去发力。
3: 对，
4: 而且当你疲惫了之后呢，你的关节就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不协调旋转的运动，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容易导致关节的一些不稳定啊，甚至一些损伤。
3: 就这种旋转是其实违背我们人体自然的结构设计的，是吧？
4: 人体是能够做这样动作的。
3: 嗯，
4: 但是你增加了损伤的风险。就是人体它其实有很强的容错度，或者反过头来讲，就像比如说你是一辆小轿车，但是如果你拿它去越野，一托底一爆胎，你的这个车辆损坏就会很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在不适宜的场景去使用我自己的关节，这是很关键的。
3: 是，
4: 所以病人不仅是有膝盖疼的，也有髋关节疼的，当然他反过头来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导致的，但是深层次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运动做对，导致了关节损伤。
5: 是，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哎呦想了都。
3: 嗨，听到了听到了。
5: 对对对，听到了。
3: 行，你快歇会儿去吧。
5: 是我做的不对。
4: 那么在晨静来讲，你选择这种跳绳跳跃运动本身来讲你的体重相对大，所以选择跳跃运动去训练的话呢，加上你比较大的体重，更大的增加了你关节的负担啊。我们刚才说这种关节的冲击性的运动对关节还是有一定损伤的。其实减重和增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你的方式呢反倒是去增加了锻炼。我们减重其实是希望有效率地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脂肪，这个更多的实际上是管住嘴，是吃。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适当的运动来维持我们的代谢率，同时呢不要增加我们的饥饿感。
3: 所以静静你看咱之前使劲使错了是不是？
6: 怪不得我这么强。
3: 你看说这个咱每天跳绳，每天能跳多少？
6: 5000以上。
3: 每天5000个以上起跳，是不是？要是我们还长此以往这样跳绳的话，恐怕我们的膝关节会先撑不住我们锻炼瘦身的那个决心，可能我们会更早比同龄人要忍受一些膝关节炎症的情况出现。
4: 那么从周哲来讲呢，可能你的运动的时间会有一点点长， 我们一般可能推荐的这个每周的累计运动时间大概是在150到300分钟，每周呢可能有2到3次，因为如果单次过长的一个运动时间会容易引起疲劳，那么在人疲劳的状态下是容易出现损伤的啊，当然这是一个范围不绝对啊。
3: 周哲格是不是运动达人？你看就为了这个打羽毛球帅，我旋转跳跃扣杀不停歇，有没有替膝盖考虑过？膝盖已经预警了，发出摩擦音了，
7: 对，
3: 很严重啊，是不是？
7: 对，真的是。
2: 热爱运动是好事，但也需要警惕膝关节的损伤，小心出现膝关节的健康危机。像羽毛球、跳绳等跳跃性的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很大，尤其是大基数的肥胖朋友更要注意。此外，各种热门的减肥健身操也不能盲目跟练，需要认真学会发力技巧再开始练习，否则容易造成关节损伤，得不偿失。
3: 看来这个运动啊还真不是想当然，不是每一种运动都真的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发展的。那我就很好奇了哈，赵医生，您说我们膝关节是不是稳定性在您看来非常的重要？
4: 对，因为其实一个关节的运动，我刚才说它非常的复杂哈，如果我们拆开来讲呢，它并不仅仅是屈伸这么一个方向，一个关节能够从伸直到弯曲，它其实会发生屈伸、旋转以及前后滑移这么几个维度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其实它是通过我们关节里面好几条韧带包括周围的肌肉彼此协调来完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动作，所以稳定协调对于一个关节非常的重要。
3: 也可以说是我们判断你的关节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稳定性到底强不强。
4: 对，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鸡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成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雪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2集。在灾区的群众大会上，周总理发表了讲话，他强调，
11: 一，救灾务务农时要先搞生产，生产搞好了再盖房子，要把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这四句话倒一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二，救灾要靠自己，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国家要支援，但主要要靠自己，恢复生产靠大家，要有志气。三，这次地震面积大但损伤小，原因是从第一次地震中得到了经验，有了准备，要把这些付出了巨大代价得来的好经验好好总结传给后代。四，对救灾中没有做好的工作，群众可以批评，一切是为了人民。
1: 随后郑维山又陪着总理来到东汪公社临时医院，慰问那里的140多名伤病人。总理还特意到设在耿庄桥的中国科学院地震考察队。
11: 必须加强地震预测研究，做到准确及时。27日，我找李四光、翁文波时对他们也说过，今天请你们来就是希望你们搞好地震预报，这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
1: 周总理还深情地对科技大学地震专业的学生说，
11: 希望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的问题。
1: 他还转身对郑维山等人说，
11: 要把北京的建筑设计人员带到地震现场，这次地震后房子都倒了，将来建什么样的房子能抗震， 这个问题要尽快解决。
1: 当晚，他们赶到邢台，听取驻邢台市参加抗震救灾部队的汇报。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指战员说：
11: 解放军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师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对邢台地区普遍宣传一次，村村走道，山区野区，不留死角，这是很好的教育机会，对人民做宣传，对自己也是个教育。灾区要赶快恢复生产，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在宣传中要注意帮助群众春耕春播。
1: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这个师很快组成了万人宣传队，深入灾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人民群众一起投入到抗震救灾的战斗。据后来统计，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北京部队出动41972人，其中陆军第229军21220人，炮87师、炮86师3616人，河北省军区2417人，陆军第452军1701人，航空学校1568人，军队系统57个医疗队3855人，北京军区空军7593人，出动汽车800多台，飞机80多架，部队与地方抗震救灾的10000余人一起，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取得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从516通知算起，还有人说，是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凶猛烈火。不管怎么说，红卫兵运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经载入了史册。1966年5月29日，诞生在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因为毛泽东的接见而迅速兴起，来势之凶猛，让许多人措手不及。当时身为北京军区副司令的郑维山还没有搞清楚红卫兵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被推上了这场运动的一个特殊位置，负责安排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现场工作。应该说，是兼任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的郑维山和总参谋作战部、北京卫戍区的同志一起组织了8次史无前例的接见活动，成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究竟该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本文只是对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中的经历进行如实的记述。有谁能想到，毛泽东第一次接见100万红卫兵是在前2天的晚上才临时决定的呢？1966年8月16日晚上，毛泽东授意要在北京召开100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接见红卫兵的任务被火速安排下去。周恩来宣布由首都工作组成立红卫兵接见指挥部，兼任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的郑维山负责现场指挥。首都工作组是文革开始不久后由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北京军区机关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的，郑维山便是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首都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分别由周恩来、叶剑英担任，但是

0: 大部分的具体工作还是由郑维山来做。在郑维山看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更是重要的军事任务。由于涉及人员众多，细节繁复，它更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郑维山分析，要完成接见有几大困难。首先，时间紧迫，离接见只有一天多时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100万人组织得井井有条，恐怕哪个将军也不敢打保票。其次，被接见的人不是训练有素的部队官兵，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娃娃、红卫兵小将，他们都有着高涨的革命热情。但是谁也不敢保证，这些革命的小闯将不会闯出什么乱子。其三，由于毛泽东要出席大会，使得安全保卫工作特别重要，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要知道，那时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如果出了问题，谁也负不起责任。受领任务后，这位身材消瘦、眼睛明亮、皮肤微黑的中将立即把首都工作组成员、总参作战部蔡洪江、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和国务院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新等人召到解放饭店开会，筹划部署818接见活动。周荣新、傅崇碧、蔡洪江等人分别负责作战部、安全保卫部、后勤保障部等工作。从此，指挥部成员全部就位。郑维山介绍情况：
1: 毛主席要在8月18日接见100万红卫兵，现在接见的准备工作要以分钟来计算，人手不够，我们可以从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等处调派。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革命小将组织起来，确保接见万无一失。现在我们分头将部队的调动问题、接见检阅方式、行走路线、安全保卫问题、宣传问题做出详细计划。
0: 郑维山最后强调，
1: 一定要注意保密，主席接见的路线是绝密，接见之前不容有半点泄露，因此所有参与指挥部工作的人员要保证政治上的绝对可靠。
0: 据当时的北京军区作战部标图员、后任天津警备区作训处处长的张聚文回忆说，
2: 当时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全部经过严格政审，根红苗正。
0: 他本人爷爷奶奶是贫农，父母是工人，直系亲属没有任何疑点，没有任何海外关系。紧接着，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等相关部门领导集中到解放饭店开会，安全问题由公安部负责。根据郑维山的部署，北京军区所属有关的部队也迅速赶往北京各城区，对集结在各个地区的红卫兵进行划片管理，各负其责。在指挥部，一副巨大的作战地图前，北京军区作战部部长王希勤带领3名作战参谋和2名标图员紧张的工作。作战图上显示毛泽东乘车路线、红卫兵所在位置、红卫兵通过天安门广场的路线、红卫兵接见排序和毛泽东接见时站的位置等等。组织严密是郑维山工作的一贯风格，每个细节他都要过问，
1: 要保证每个红卫兵都能看到毛主席。
0: 郑维山强调，于是接见路线被一次次调整，作战地图被一次又一次重新标注。作战方案基本成熟后，郑维山驱车直奔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途中经过北京饭店时，郑维山突然对司机命令
1: 停车。
0: 郑维山迅速来到北京饭店最顶层，这是指挥部最为重视的制高点之一，从这里可以清楚地观察长安街的情况，特别是首长的行进情况。从图上作业到实地勘察是郑维山指挥作战的习惯，对这次行动也不例外。实际上在长安街沿线的所有制高点他都亲自查看

0: 此时，郑维山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1966年8月18日，这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天。这一天，毛泽东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100万革命群众。对于郑维山来说，这也是文革开始以来所参与与组织指挥的第一件大事。清晨4点钟，空气中残留着仲夏夜的清凉，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此时的长安街沿途早已人潮如海，红旗如林。从神州大地四面八方来到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在凌晨2点钟就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汇集。年轻的面孔上有着期待、兴奋、神圣和疯狂的表情，因为他们在这一天将要见到最最崇拜的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舵手毛主席。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小将被临时按班、排、连、营、团的军队建制组织起来，其中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是真正的部队官兵。这样原本一盘散沙的红卫兵便由军队组织和管理了起来。天安门广场上的100万红卫兵秩序井然。由于距离毛泽东接见的时间还早，红卫兵小将们席地而坐。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歌声此起彼伏。清晨5时，天安门广场上除了人和旗，没有任何一辆车。突然，一辆黑色的吉姆汽车由东向西驶来，汽车的前面一面写着总指挥的小红旗迎风飘动。郑维山正在做最后一次巡查，神情凝重。为了部署接见红卫兵和安全警卫工作，郑维山和首都工作组已经连续忙了几个昼夜。突然，郑维山惊讶地看到毛泽东魁梧的身影出现在金水桥上。主席身穿绿军装，军帽上的红帽徽在朝霞的映衬下闪闪发光。更让他吃惊的是，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已经发现了毛泽东。有人狂热地喊：
1: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0: 于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毛泽东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队伍中间，同周围的人紧紧地握手，向群众招手致意。郑维山好不紧张啊，毛泽东突然来到群众中间，这是他预先不知道的。他跳下汽车，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正是清晨5点钟。他迅速挤到毛泽东身边，协助杨成武、萧华、傅崇碧及警卫人员一起维护现场秩序。很快，在郑维山等人的簇拥下，毛泽东健步往天安门城楼方向走去。城楼上，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记者们举着相机对准毛泽东，争相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历史时刻。咔咔咔的快门声响成一片。为了便于指挥，首都工作组的指挥所设在天安门城楼正门西面的一个开间内。这时，总参作战部的领导和蔡洪江、左勇处长以及几个参谋已经在忙碌。主持庆祝大会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用带有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宣布大会开始并致辞。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陈伯达这位毛泽东昔日的秘书逐渐地位显赫。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谢立忠、 尹达、王立、关峰、戚本禹、木心、姚文远进入小组。在暴雨般的掌声中，林彪讲了话，紧接着周恩来讲了话，北京大学教师聂元子，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走上城楼，先后讲话。他们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他们的这些讲话，郑维山并没有听进多少，他关心的还是游行和接见时千万不要出什么漏子。更让他心里不安的是，城楼上下出现了两种气氛。天安门广场上是万人雀跃欢呼，一片沸腾，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几人愁。他发现今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十二日新选举出的中央政治局十一名常委的名单次序位列的，把林彪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新的领导人排名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这就改变了以往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次序。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这种突然的大起大落的变化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亮相，不少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受到极大震动。城楼上，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大多难以掩饰满面的愁容，刘少奇、陈云和贺龙更是如此。周总理把郑维山和傅崇碧叫过来，
2: 我们报请主席同意安排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
0: 这又是一项很难组织的工作，接到指令，他们急忙分头组织。当城楼上的各级领导正在讲话时，首都工作组成员周荣新正在观礼台下的指挥中心拿着一份名单在点名。名单曾经报周恩来、叶剑英审查过，名单上都是根正苗红的红卫兵小将，这些红卫兵小将将有幸在天安门城楼近距离见到毛主席。点完名，周恩来和郑维山到了。周恩来布置，
2: 出于对主席身体情况的考虑，大家要遵守以下纪律，不能主动与主席照相，不主动与主席握手。
0: 小将们频频点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集附上，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

0: 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

0: 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

0: 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1: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被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

0: 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五周年，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恋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三 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一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2: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0: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4: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2: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0: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0: 零盛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盛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盛到底有多快呢？
6: 200亿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5: 零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6: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2: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0: 而且更重要的是，零盛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5: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6: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5: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6: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5: 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6: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然后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2: 北京时间今晨6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4分。

0: 暂列小组前两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一分之差排名第三。
1: 所以 C 组的出线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你好，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都进行到了第60分钟左右。其中呢，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现在暂时2-2战平，而巴西队呢暂时是2-0领先苏格兰队。我想呢，可能大家对于巴西队这场比赛可能更为关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的时候呢，苏格兰队他的后防线就突然间断电了。拉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赶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三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基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四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的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抄，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1: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2: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别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0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3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3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1: 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4: 领得不错，
3: 前开内线非常好，打门。
0: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2: 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3战仅积1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0: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2: 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能晋级3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5个球，丢了6个球，净胜球是-1。之前呢其实有过这个精算机构做过一个统计，就是4分应该会是一个晋级的及格线。那么波黑呢目前确实是所有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但目前所有小组也只踢完了一组，也就是说还有11个小组的第三要瞄着这个净胜球-1来去踢，所以也不能算完全保险。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我们介绍啊另这个组的比分的时候呢，其实巴西和苏格兰那场比赛的比分又出现了变化。那么在全场比赛的第61分钟，当时呢是前场的中路卡萨米罗直塞，吉马扬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了库尼亚，库尼亚跟进推空门，很轻松，巴西队现在已经3-0领先苏格兰队了。
0: 好的，张文。
1: 目前 C 组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对阵海地队的两场比赛呢都还在进行当中，新闻纵横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分析，欢迎您持续关注。
0: 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9点 A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捷克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及南非队迎战韩国队。这一组的出现局势呢同样错综复杂，除了墨西哥队已经铁定出现之外呢，其余3支球队都有机会。那么中国之声呢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美加墨世界杯，美放在第一个，但是呢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呢并不大，甚至还有民调公司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不会或几乎不会关注世界杯的比赛。
0: 那么当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来到一个对足球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 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4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2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4。我说那第5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5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2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3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2个平行宇宙。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

0: 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在这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一片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
0: 清洁能源链是本届链博会六链一展区中的核心板块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了清洁能源链展区，发现这里的氢能展示已覆盖制备、储运、应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展会上有哪些技术和设备精彩亮相？氢能链中又有哪些合作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2: 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1: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嘉泽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3: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1: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4: 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储氢容器。
1: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4: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1: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5: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0: 本次链博会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体系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6: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6: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来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整治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8: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7: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8: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7: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 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8: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呢，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报废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7: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8: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的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7: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8: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7: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0: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廖开迪。你好，廖开迪。
9: 哎，好的，主持人您好。
0: 嗯。
9: 委内瑞拉时间下午的6点左右呢，发生了7级左右的强烈地震。紧接着，据法新社还再次发生7.5级的地震，震中呢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7.1级地震的震中区域非常的接近。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的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表示感受到明显的摇晃。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呢，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部分建筑结构受损的情况。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来看呢，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财产损失的情况。
0: 廖开迪，你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9: 哎，好的好的，现在可以吗？
0: 嗯，再调整一下。
9: 好的。哎，好的。那么就在刚刚呢，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表示，地震呢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了防止燃气泄漏呢引发次生的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此外呢，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0: 嗯，好的，廖开迪。
1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两个月，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
0: 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纸头盔不仅没有3C 认证标志，甚至呢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

0: 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0: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2: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2: 对对对，
4: 凉快又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0: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对。
0: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6: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

0: 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7: 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